0: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1: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0: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1: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0: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1: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0: 啊，开了开了。
2: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4，三个小时的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了。这里是早安福尔摩沙，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陪你到10点，我是 Elsa 艾尔莎。排除的好消息，新北市的新店区环河路往北的方向，在靠近中安大桥的外侧，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三南下新店隧道里头，就在外侧看到箱型车抛锚。国道五号南下30到35公里，这边是头城出口前到宜兰出口前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松寿路一号前号志不亮哦。

这一团已经是时代的眼泪了吗？少女时代 Forever One。我想所有追过 K-pop 的人应该都会觉得二代团那个时候真的是 K-pop 的全盛时期哦。当然现在还是有非常多厉害的团体出来，甚至是在欧美有非常好的成绩，比方说 BTS。 但是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的韩国音乐圈，他们的曲风，他们的节奏，或者是带出来的所谓的 K-pop 的氛围是最好被辨认的。那二代团的领军人物在女子团体当中当然要讲到少女时代了，他们是2007年的今天正式出道的，出道曲是再次重逢的世界。那 Forever One 有点点像是他们近几年就是最近期所发行的歌曲吧，也是为了纪念他们出道15周年哦，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呢发行了 Forever One 这张专辑。那因为当时距离他们推新歌也暌违了好几年，所以再一次看到大家全员出动，然后透过 MV 真的是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回忆哦。这首歌曲对少女时代来说也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主要讲的是不管过去多少年，纵使团员成员们可能不像过去那样子天天相处在一起，大家各自发展哦，有的是转往这个演艺圈，不对，有的是转往这个演戏主持，就是大家各自的发展方向不太一样了，但是只要想到彼此，想到支持自己的粉丝，内心都能够还是有无穷无尽的能量继续往前冲。所以这首歌不光是送给歌迷，也是送给陪伴在自己身边这么多年的姐妹们。

2007年出道的少女团体少女时代，怎么会讲得这样子哩哩啦啦的？总之，2007年出道的他们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经典的歌曲哦。

台68线往东9公里，就在竹科出口的路肩看到车辆故障停放。那在国一北上26.4公里，是过了三重的中坜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民族西路往东环河北路到承德路车多。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隧道，是在隧道里头外侧车道箱型车故障停放。

0: 16588的 On My Way。国一北上26.4公里，过了三重的中立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二号往西9.3公里，是在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有看到喽。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油品食安风波持续延烧，新北市卫生局再公布农七十公司自检产品，发现东化纪盐苦茶油苯甜比超标。目前除了勒令剩余26瓶下架封存，即日起该公司也将暂停作业以及停止贩卖苦茶油产品。记者刘威的报道。
1: 农七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新北市卫生局通报，该厂自产苦茶油检出苯甜皮含量达6.4微克，与标准2.0微克差异甚大。业者随即通知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指出，该批问题油品共157瓶，在德福电商还有农七十自家虾皮卖场共售出131瓶，其余已下架封存。
2: 若曾购买到该批产品，请立即停止食用。令业者受理部分批号的苦茶油退换货，因为确保产品的品质安全，卫生局命该业者自即日起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苦茶油的产品。
1: 卫生局强调，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停止制造、加工、贩卖及办理回收，并通报所属主管机关。若经卫生机关查获食品业者违反规定，未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将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人类乳头病毒 HPV 可能引发子宫颈癌、口咽癌等多种癌症，而且感染并非只有单一途径，男女都应及早接种疫苗。台北市卫生局也在95所国中提供校园接种服务，协助学生及早建立保护力。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9到14岁青少年为 HPV 疫苗最优先。

0: 先接种对象，并同时配合国民健康署提供国中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服务，每年于校园设置接种站点，若学生无法在校施打疫苗，也可至台北市98家合约医疗院所补打疫苗。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儿童医院医师李秉颖说，
1: 国外长期追踪的结果就是曾经接种过 HPV 疫苗的女生呢，没有一个案例产生子宫颈癌，公费接种的国家呢，他们子宫颈癌几乎变成非常非常低的发生率，所以它这个疫苗是非常重要。
0: 台北市卫生局也表示，根据研究资料，无论性别，每个人一生中约有50%到90%的机会感染到 HPV。 李秉颖医师也表示， HPV 感染并非只有单一传播途径，并且涵盖全年龄，不论男女都有感染风险，若感染持续超过一年未消退，未来罹患子宫颈癌、口咽癌等相关癌症的风险也可能增加，因此不论男女都应把握9到14岁黄金接种期，完成两剂疫苗接种，两剂间隔6到12个月，以获得完整的保护力。尽管记者陈慧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出席桃园海客季宣传活动，他表示今年系列活动包括路跑、音乐会、千古竹石户和永安海螺馆常设展出，呈现新乌道观音珍珠海岸独一无二的海客文化。记者静杰的报道。
3: 苏俊斌副市长表示，海客文化是桃园的宝藏，蕴含千古石户、生态等丰富文化资产，体现客家族群和土地海洋共生共荣精神。他说，市府今年以推广海客文化三部曲为主轴，深入发掘在地故事，透过文史工作者、作家及艺术家诠释文化内涵，并结合展览、地景艺术、文化体验及特色活动，让更多民众亲自到桃园新屋和观音认识体验。
4: 希望说我们靠的能量，让我们暑假的海岸线能够更加丰富，让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精彩、丰富难忘还深具教育意义的一个暑假。
3: 桃园市政府客家局长范江泰基表示，海客季迈入第11年，备受期待的米堡亲子路跑将在月底盛大登场，此外还有千人千古体验、新兵乐演唱会、铁马微旅行以及海螺馆海客24展出、海客嘉年华和在地协会及创生据点推出的海客八景集章等系列活动。相关详情及报名资讯，民众可透过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的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国道5号南下30到35公里，至头城出口前到宜兰出口前的外侧，一度是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北上。国道5号往北35到30公里之间，过了宜兰到过了头城的外侧，一度是清扫。国道五号北上7.4到7.2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外侧的往生动物没有看到了。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仁爱路的外侧，货车抛锚。目前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30公里，汐止一路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50公里上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0-30公里上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往北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也是低于60的路段，桃园到林口30公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低于30，过了台北到圆山50公里，汐五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国道3号往南安坑到中和车速40，往北的话是土城到中和低于40，中和到新店40到50公里，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40到50之间。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60。国道2号的话，现在往西，莺歌系统到大乃交流道车速不到50公里。

0: 行政效率和市民服务品质正在逐步将 AI 跟台北市民的生活结合，从市政府内部的行政工作到学校教室里的 AI 教育，再到民众每天搭乘的公车，台北市政府正在用实际的行动将 AI 逐步进入台北市的不同公共服务场景。一起来听记者陈伟玲的专题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希望透过以 AI 进入市政府服务团队的方式，增加服务效率的同时，也能减轻市府同仁的负担。这次透过兵役专长媒合计划的方式，让具备资讯背景的替代役男参与资讯局开发的 AI 智慧助理专案。不过 AI 要进入政府机关，除了追求效率，也必须面对资料外泄、黑箱与偏见等风险。市长蒋万安表示，
2: 资讯局正在研究并且开发政府版本的 AI Agent， 也就是 Civic Cloud， 我们就是要打造政府版本安全可信的 Open Cloud 龙虾这样的概念。那另一方面，关于硬体人员培训的部分，资讯局以及工训处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所以我们包括接下来希望达成目标，就是能够让台北市政府每一位公务人员以及每一个机关手上都有个 AI agent， 能够加速并且提升我们整体市政服务的效率，同时减轻同仁的负担。
1: 此外，台北市教育局也发布 AI 政策白皮书，未来四年预计投入92亿元，从数位载具、网络环境、课程设备到师资培训，全面推动 AI 教育，让学生在国小就可以接触到新科技，除了当作教学辅助，也作为高中进一步进行 AI 模型训练、资料分析以及影像辨识等实作的启发。台北市教育局局长汤志明表示，
3: 那我们的整个的数位大屏幕呢，今年度的暑假会完成所有的小一到高三全部都有，进入最基础的设施。那我们的老师的这个素养的部分呢，我们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就是 AI 系统，提供我们老师一个很好的一个 AI 的教学辅助，包括命题啊、批阅啊，那学生可以用这个系统呢，有一个学习小帮手，你可以跟他提问问题。而且我们的 WiFi 用 WiFi 6的部分呢，现在都已经支持完毕，而且都在使用，现在是慢慢有无线，而且可以让数位的应用系统都比较快速。另外呢，我们也开了全国唯一的中小学阶段的无人机的一个教学基地，正在布达高峰。那这个无人机教学基地，我们现在已经有推了一些无人机的考照跟研习。
1: 台北市政府也强调，未来将规划结合北投士林科技园区，成立 AI 教育中心，打造成课程研发、教师培训与产学合作的重要基地。而面对一般市民，双北也共同联合推出 AI 公车站长，让民众仅需透过扫描站牌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用口语询问公车资讯，包含搭乘路线、候车站位、预估到站时间、停靠站、票价以及付费方式等问题。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博文说，
4: 这个 AI 公车站长当初是怎么形成的，它的目的是在怎么样，就是让我们驾驶员就不要那么辛苦，让他轻松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乘客上车就会问驾驶员车子到哪去，要坐什么车子，坐什么样子，这个可以减轻我们驾驶员的负担，要让他能够专心的开车，避免肇事的发生。114年1月20号以后，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就成立了工作小组，在一年中间不断的精进、不断的修改，所以不断的训练，训练到现在 QR code 只要扫码的时候，你用语音来问他，用台语又可以了，就可以来询问他，得到最准确的一个资讯。
1: 台北市交通局也表示，目前 AI 公车站长也有提供台语的语音辨识功能，提供民众多元的使用选项。随着 AI 进入城市治理，也代表政府必须做好安全性的把关。对台北市而言，如何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做好准确性、各资、资安以及责任归属问题，将成为 AI 真正进入公共服务的一大考验。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陈伟玲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台北市民族西路往东，就在承德路口有事故，国道3号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中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仁爱路的外侧货车抛锚。市区现在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道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了野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承德到松江，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到忠孝，三重的台北桥往台北以及重阳桥往台北下延平，通通都是车多的路段。

台北市因为全员路落实案的关系，所以现在在行义路全员路口，也就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到东升路全员路口间是封闭管制施工的，请大家要提前改走东升路上下阳明山。那在台64线呢，有一个封闭的预告，也优先提醒大家，这个是台64线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会管制通行。那这个时间是8月9号到8月10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5点，管制的时候呢，同时封闭802入口匝道，含台61线衔接匝道、香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以及巴黎的中华路3段入口匝道，请朋友们多加注意。

64线往东 21.6 公里过了板桥，就在外侧货车的事故。三义崇往台北的两外桥梁，忠孝桥、中兴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关渡桥往台北方向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那还要提醒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入口匝道掉落的一箱火龙果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哟。国道三号北上 100.7 公里新竹系统接国一的外侧掉落轮胎皮，台北市松寿路一号前号志不亮。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路况记得告诉警广。先来收听五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有望在今天或明天与伊朗达成协议，恢复霍默兹海峡的通行，并认为此举可望促使油价回落，稳定能源市场。华尔街股市今天收盘齐扬，国际油价今天收黑。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 21%。 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七成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3: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 77%， 就是七成，七成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治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2: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依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破获网络性勒索集团，查出一名复姓男子涉嫌假冒年轻女子，透过交友软体诱拍裸照，再恐吓被害人付款，初步清查近百人受害，不法获利近百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刑大科侦队接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妨害性隐私及恐吓取财案件，组成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队长吴伯宽说，
5: 复姓犯前长期透过匿名交友软体假冒美女男性被害人谈心，培养深厚感情后，诱骗被害人依指令拍摄全裸性影像供其观看并录影，再截取被害人 IG 好友清单，要挟需支付新台币3-6万元，否则将性影像散播给亲朋好友。那以这个手法呢，长期实施网络的性勒索，那获利呢近百万元。
4: 专案小组分析大数据资料，掌握复姓犯嫌藏身处后，前往台中市租屋处执行搜索居提，查扣手机及银行存折等证物。经清查，114年下半年已有近百名18岁到33岁的民众受害，全案依涉嫌违反个资法、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恐吓取财等罪嫌起诉。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应先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切勿轻易拍摄或传送私密影像。如遇疑似性勒索或诈骗，应保留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求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有62人罹患重症，更创下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就增加了10倍，目前只剩下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八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尤如纯报道。
6: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2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八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7: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一两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 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6: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三天的黄金用药期。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提醒您，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做到慢看停。首先，先减速慢行，别急着冲过路口。接着，左右查看路况，注意是否有行人、机车或其他车辆接近。最后，在必要时停车确认安全，再继续前进。
1: 很多交通意外其实都发生在短短几秒的路口，如果没有放慢速度，仔细观察，很容易来不及反应。提醒大家多一点耐心，多看一眼，就能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
2: 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不只保护自己，也守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让我们一起平安上路，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了，在台北市的民族西路往东承德路口这边的事故，大同分队跟交控回报说事故已经排除到西南角。那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环河北路国一北上63.4公里中立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往北36.7公里中和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车道，台64线往东21.6公里过了板桥外侧车道货车的事故，国三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中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仁爱路的外侧货车抛锚。再提醒一个号志不亮的地方，就在台北市的松寿路1号前，经过这里因为号志不亮要特别留意哦。

Alina 的歌声 Waiting on me。在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中和出口前，占用在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松寿路1号前号志不亮的状况，信义分。

0: 对补充，说是往东的远端号志跟往西方向的近端号志都不亮。台北市民族西路往东就在承德路口的事故虽然已经排除到西南角了，但是回堵到环河北路的车流还在消化哦。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五堵到汐止，以及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方向的话呢，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大概都是20到30。那国三这边的话，红色路段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往北方向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大概30左右。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0: 今天的幸福在这里，带大家来看看自动贩卖机。自动贩卖机都卖些什么东西呢？不外乎就是饼干、糖果、饮料、咖啡这一类的。好像就很普遍很日常嘛。那你要是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去日本就可以看到自动贩卖机五花八门的模式了，还可以卖泡面。泡面其实一直都有吧，比较新奇的可能是咖喱饭啦、可丽饼啦、煎饺啦。总之在日本的自动贩卖机是非常神奇的，你要冷的、热的、冰的，吃吃喝喝全部都有。但是据说在法国、香港、澳洲跟美国有一个新的自动贩卖机，它卖的跟吃喝没有关系，而是跟阅读有关。因为这个自动贩卖机卖的是小说。

这个贩卖小说的自动贩卖机呢，第一次亮相是在巴黎的戴高乐机场，两个礼拜之内就印出了超过10000个故事哦。那后来就是有好多的城市发现有这么新奇的自动贩卖机，它的优点在于哪里呢？除了希望大家能够开始阅读，养成这样的好习惯之外，再来就是它基本上都出现在一些交通设施的地方，机场啦、捷运站啦、地铁站啦、公车站啦、火车站啦，这些交通设施的共通点就是大家都在等嘛。那等的时候总是难免会有不想滑手机的时刻吧，你有过吗？我自己是有啦，就等公车的时候吼，偏偏刚好今天就不是很想滑手机。那你说把注意力放在周边的城市风景上，可能又觉得没什么好看的，然后3-5分钟觉得有点无聊了，没什么可以看的，可能又是低头想要滑手机吗？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所以这样子的小说贩卖机就出现了。它还可以客制化哦，你可以选择你要读1分钟、3分钟或5分钟的极短篇小说。虽然说是贩卖机，但其实这个自动贩卖机卖小说的这个贩卖机它是免费的。那到底这个贩卖机怎么来的呢？它的源头是什么？这个是在2013年，所以哇，已经10多年前了。有两个上班族，他们就是休息时间的时候呢，来到自动贩卖机这边买零食、买饮料吃吃喝喝。其中一个就说吼，自动贩卖机可以卖零食、卖饮料，应该也可以卖点别的吧？就有点在聊天。他就说，像比方说卖故事之类的啊。那另外一个就也跟着瞎扯，就说哦，对呀，可以卖这个卖那个，两个就天马行空的乱聊。其实一般这样的话题聊聊就过了，偏偏这两个越聊越认真，还真的在隔年就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要生产故事自动贩卖机。他们真的是很认真的，因为2013年聊天聊出这个 idea 之后，隔年成立公司，2016年的10月就在火车站放了第一台的故事自动贩卖机。那因为没看过这个东西出来嘛，所以当今天突然出现在你每天都会来到的地方的时候，就引发了非常多的好奇，大家就去看看这台机器要干嘛，发现是印故事的，所以就会去按按看、印印看，

那到底这些故事又怎么来的呢？可能第一个想法会觉得那就是跟出版社合作吧，比方说如果出版社要推新书的话，可能会印个这个试读版之类的，看你要一分钟三分钟还是五分钟的试读版本，说不定你读了满意之后就会去买，对不对？这好像是一个 win-win 双赢的合作模式。但不是耶，他们其实不是跟出版社合作，他们是跟自由作家一起合作的。这一家公司成立之后呢，就开始开放投稿专页，所以每天都让很多自由作家来提供自己的故事。那也不是你给我就放进机器里面哦，这些故事必须就是让这个网站的使用者来阅读之后，经过打分数，分数够高，评价够好，才会进入到这个故事自动贩卖机，才有可能被经过的旅客去选择，然后印出来。这个故事自动贩卖机卖的还有一个随机的元素，就是小说的魅力了。你永远不晓得在这台机器当中几千个故事里面哪一个会来到你的手上。那虽然这么的随机，它还是有被客制化的可能的。比方说法国国铁就要求情人节这个礼拜你的机器里面只能够有爱情故事，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机器哦。在这个大家可能都不怎么阅读的时代，如果你觉得读一本小说、读一本书真的难度很高的话，也许从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就可以读完的一篇算是报道或者是极短篇的文章开始，可以培养出你对阅读的好奇跟喜爱。那这个公司呢，因为是跟自由作家合作，所以会把盈利的10%回馈给这些自由作家，而且他们也鼓励读者，如果你看到喜欢的小故事，别忘了给点回馈，让他们知道就是这些故事是受欢迎的，或者是某些作家他们的作品特别的受到喜爱。那透过这个方式，其实这个公司旗下的自由作者已经有好多人是被捧红，而且还有人真的出版了实体书。所以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来到国外的机场或者是火车站、公车站、地铁站的话，可能可以稍微看一下有没有不同于一般我们想象中的自动贩卖机哦。如果有一台机器比较不同于你的想象，或者是你上网去搜寻知道故事自动贩卖机长什么样子，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上去印出一个短篇的故事，看看这个故事是不是合你的胃口。

轻快的歌曲来自 TF 家族写给他们的歌。台六十四线往东21.6公里，过了板桥，在外侧车道，北分局说是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消息是，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台北市民族西路往东环河北路到城德路车多的状况，车流恢复了正常。那在国一北上63.4公里，这边是中立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在台北市的基隆路一段要往市政府的方向，就在松寿路口远端的号志不亮。台北市松寿路一号前哦，就有说这边号志不亮了。信义分队说呢，松寿路一号前是往东的远端号志跟往西的近端号志都不亮哦。台北市的民族西路往东就在承德路口，先前受到事故的影响，车流尾端在环河北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跟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都是车多。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三重往台北的连外桥梁包含了忠孝桥、中心桥、台北桥跟重阳桥，统统都是车多的。有阿苏比的喜欢你。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James Bond 都不愿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7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363.9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五部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14.9公里新埔前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197.5公里，在方院出口匝道这边有大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9:04了，在国道三号南下45公里，这边是树林出口前的中内线车道三角锥掉落。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2段225号到中央路3段83号管线试挖工程，就从现在9点开始到下午4点，这个施工要做到8月8号。台北市全员路的落实哦，现在呢是在行业路跟全员路口到东山路全员路口间持续的封闭管制施工，所以别忘了提前走东山路上下阳明山。一样是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2段171到225号占用部分车道来做既有路灯的拆除工程，这个施工到8月5号，就今天呢，今天最后一天了，早上9点到下午4点。那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民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也是9点开始到下午5点，工程预计到8月15号。

台北市松寿路一号前耗制不亮的状况，新义分队说呢，是往东的远端耗制跟往西方向的近端耗制都不亮。再来，台北市的基隆路一段要往市政府的方向，就在松寿路口远端的耗制不亮。

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现在是单线双向通行。这个工程要做到9月3号哦。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做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方向，记得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呢，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国道3号南下45公里，这边是树林出口前掉在中内线车道的三角锥已经排除了。准备听到的歌曲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郭靖的歌声《下一个天亮》。

郭靖非常经典的作品《下一个天亮》。现在国一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继续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在30公里上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40。那国一往北方向的话，桃园到林口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的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不到60。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萧前路到杨梅休息站20到30，国三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30公里上下，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国道三号往北土城到安坑40到50，新店到南深路出口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这边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哦。那国道二号的话，现在往东的方向，南桃园到大南交流道不到30，往西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40公里。

国道二号往东南桃园到大南交流道这边车速不到30哦。那透过高速公路局1968的 CCTV， 在往东方向的17.6公里有拍到车辆故障，是占用在最外侧车道哦。但是因为最外侧的路肩路幅很小，所以其实它是占用外侧跟路肩，那也导致这边只剩下内侧跟中间可以通行，等于有一线车道被占用了，所以越往大南靠近会发现车速越慢。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同样是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这是非常经典的对唱情歌，来自苏慧伦跟成龙，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国道二号往东，南桃园到大南交流道的车速不到30公里。那从高速公路局1968的 CCTV 在17.6公里的这一支监视录影器有拍到，有一辆货车是故障停放哦，在路肩。那因为路肩比较小哦，所以它其实是连外侧车道都一并占用了，也导致后方过来呢变成只有。

0: 中间跟内侧两线车道可以通行，那车流就受阻。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就在国一下方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的民族西路往东承德路口的事故交大回报已经排除喽。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这个单位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哦。来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交通组的罗启和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组长首先来提醒大家，晚上你要去大道城吗？这一次呢，第二次的烟火准备要登场了，所以组长当然是就交通的面向来提醒大家。
3: 是的，今天是我们2026大道城夏日节的第二次的烟火释放，它释放的时间是在晚上的8点，那它会释放8分钟，那主要的活动区域就是在我们延平河滨公园，就是大概在我们这个淡水河3号水门到5号水门之间的水域。那今天的管制跟我们第一天释放的7月25号的管制类似哦，那主要就是大概在晚上的7点半到9点半这个中间哦，我们会针对活动区域，大概是在郑州路以北、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以西跟我们环河道路以东这块区域来做主要的交通管制。那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就是像万华连接到大同的区域，我们会有水块接着环块往北的部分，
0: 对，
3: 那这个部分也是会跟着这个释放烟火的部分接着管制。
0: 那
3: 有关这个堤外的部分哦，像我们堤外的这些活动区域，大部分会有人去慢跑啊、骑自行车之类的。那在自行车的部分，从今天下午的3点就会开始做管制，从这个淡水河1号水门到6号水门，就是从桂林路底到这个民族西路底这一块哦，我们都会做管制。那也希望说这些运动的朋友也好，那会利用这个堤外道路在通行的这些通勤族也好，要特别注意，今天晚上有这个大道城夏日节的烟火释放。
0: 好，今年的这个大道城夏日烟火节的释放有3场哦。首先7月25，再来今天8月5号，还有8月15号。
3: 对，最后一天是最盛大的，对吧？
0: 对，今天8分钟嘛，哇，礼拜六这一天有
3: 20分钟，今天就没有无人机的表演。
0: 对，
3: 那最后一场是有的。
0: 哎，就是3场的这个活动，这个重点或是亮点不太一样，但总之我们都可以就是想象，应该是人满为患的了。所以组长先提醒大家哈，今天晚上有烟火秀，那周边的交管是可能下午，尤其像在这个有慢跑跟骑自行车习惯的朋友，可能下午就会有影响了。
3: 对，那自行车的部分，它从下午3点就开始管制。那大部分的这个通勤组的话，我们大概是晚上的7点多会做全面的管制。
0: 是，
3: 那因为今天是上班日，所以下班的这些人车潮一定势必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要特别先提醒用路人要特别避开这个管制路段。
0: 对，有的人会经过，但他可能没有要去看烟火，所以
3: 对，会被塞住。
0: 对，如果你是这样子的，那就真的要了解一下你的这个改道路线。好，这个是大道城烟火的一个提醒。那再来还要讲的是毒驾，这也是近期大家很关注的焦点。
3: 对，这个要跟听众朋友来呼吁一下，就是因为毒驾的案件，因为目前就是新兴的毒品太泛滥，然后那造成说这个毒驾的一些案件一直在发生。那毒驾又会跟酒驾的一般的取缔的样态又不太一样。那毒驾造成的这个伤亡的比例，在这个过去的几个月都一直在攀升。那最近虽然有下降，但是我们中央的部分还是针对这个毒驾，我们再次的修法，那再用更严格的法律来约束这些喜欢毒驾犯这个违规的这些用路人。那这边要特别提醒，毒驾在7月28号，就上个礼拜，我们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这个道交条例的修法。那未来只要毒驾的话，驾照一律都是吊销，那3年内不得考领。那再来就是毒驾的车辆以后都是一律当场就没入，所以这个罚则越来越重。那还有相关的一些罚款的部分都有提高。那这也是希望说 借由这个重罚的部分哦，来遏止说这个毒驾的泛滥，那也保障我们用路人的行的安全。
0: 嗯，这个还是希望大家从源头哦，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就要勇敢向毒品说不哦，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是同侪的这个哦说服，就想说那般我试试看，有的时候一试你就回不了头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以身试法，那当然你更不要因此还开车上路哦。

不光是毒驾，还有像药驾跟酒驾都是一并做提醒，因为它都是影响到你当下开车的一个专注的状态，你没有办法反应去应付你所有的这个路上的状况的时候，就不光是影响自己，还会影响到别人，所以一并希望大家来留意。好，那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开放线上电话，线上电话是23751722，23751722。正在进行的是交通方向盘的单元，今天的来宾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交通组的罗启和组长，针对万华分局的辖区有想要反映想要建议的可以打电话进来哦。

0: 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往南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形，五羊高架南下35到53公里是泰山转接道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国三北上67到62公里过了龙潭到过了大溪施工是在内侧车道。有电话上线了，你好，请说。
1: 你好，长官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龙山寺那一带啊，因为它有游民出没啦，然后那边的那个就是那个附近的那个交通动线啊，很多地方没有号志灯，那很多不号志的入口，那就是说那在他们会突然的穿行那个道路中间啊。那我们一般行车来讲的话，其实会有很多困难，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0: 好，谢谢您哦，谢谢。
2: 谢谢这位听众朋友。那在万华区比较特别，尤其是龙山寺的周边，那龙山寺前面的蒙甲公园了、啊。那蒙甲公园它最近正在整建，那因为这个来往的香客多，那再来就是龙山寺周边还是有一些游民的问题、啊、那游民的部分，我们会再跟社会局来做密切的联系、哦、我们目前也有针对游民的一些防治的措施在 做处理跟要求。那刚刚这个听众朋友提到的部分非常好，就是在这个 不管说是龙山寺周边或者是其他的名胜的地点或者是一些巷弄里面，都会有这个无号志的行穿线的设置。
0: 对，
2: 那因为它是没有号志的行穿线，所以我们的车辆经过如果有发现行人正准备通过这个行穿线，就是斑马线这个部分的话，还是要礼让它。
0: 对，
2: 那因为可能这个万华地区的游民的部分，它对守法性比较低一点，它可能在这个通过道路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举动，或者坐卧在马路上，或者是一些不当的停留。那这个部分的话，虽然说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他们，但是这个部分我们警方这边会特别针对游民的这些问题来做加强的一些劝导跟防治。
0: 是，好，谢谢组长的回应。把握时间再来接第二通电话。你好，上线了，请说。
3: 好，那个组长好，有主持人好，我想反映就是今天那个大稻埕那个烟火，可不可以请那个相关的同仁加强那个施高跟环快那个烟火的，很多人会停在这边看，很多人会停在高架这边看烟火，可不可以加强这方面的去地？
0: 是，谢谢你哦，谢谢。好，组长，
2: 对听众朋友讲的非常好，因为每一次的释放哦，都会有一些开车主他会去计算时间，会刻意在这个高架
0: 停留
2: 做停留。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最近的这两三年的这个勤务的规划，我们都有特别去做防治。那像在高架的部分的话，水快接环快往北的部分，我们会在贵阳街的前端，我们就会做一个阻断，所以车辆不会通过环快贵阳街的匝道往北。那忠孝桥新北要往台北市的方向的话，我们也会在这个桥上的部分、哦、做这个管制的部分，所以这些车辆基本上是不容易停留在高架上面。那唯一就是可能在从这个洛阳停车场要出
0: 来
2: 接高架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它会有停留在要往四高的这个匝道口这边、那我们今年也会派员在这个相关的位置做一些交通疏导。
0: 哇，好，所以果然针对这个烟火方方面面都已经考量到，而且已经有加派这个员警协助，所以也希望今年能够比往年更加的顺畅。好，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交通组的罗启和组长，谢
2: 谢
0: 组长，
2: 谢谢
0: 谢谢，拜拜。

台北市淮爱馆的停车场是已经满场的状态。台北市塔城街往南就在郑州路口远端的号志红灯异常。今天号志有问题的路段不少哦，还有像是台北市的基隆路一段要往市政府的方向，就在松寿路口远端号志不亮。台北市松寿路一号前是往东远端号志跟往西的近端号志都不亮。台北市堤岭大道往南的方向就在国一下方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因为施工封闭，

就在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五分钟新闻。今天是星期三，所以在新闻过后有没完没了，无限精美，等一下就要上场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全面大涨，台股今天最高触及到44773点，指数站上44000点大关，和昨天收盘相比，上涨超过1400点，写下今年盘中第十大涨点。台积电上涨70元，来到2390元。财政部赋税署公布5、6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只支付10元的外送费就对中了1000万元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了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媛报道。
2: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5、6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载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3: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2: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4%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如果不从便拘禁凌虐。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他触犯强暴、猥胁迫少女性交易以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三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以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

0: 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全案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由于正值暑假出国人潮众多，境外感染风险也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登革热境外移入个案已经破百人，上周有8人感染，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务必掌握防疫五大环节。记者尤若淳报道。
2: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三四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20%，呼吁民众掌握五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3: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一后五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8到10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2: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告知医师旅游史，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过几秒钟，9:38喽。在台北市的淮爱馆停车场是满场的状态。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南，就在郑州路口远端的号志红灯异常。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就在国一下方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目前国一往南

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50，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一30公里上下，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4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那在往北方向的话，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公里，过了台北到圆山50公里。在高架路段的话，现在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环北到堤顶40到50，五羊高架往南，消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50。往北的话，土城到安坑不到60，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往东方向，南桃园到大南交流道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南桃园到大南交流道，先前车多有跟大家讲，在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17.6公里的这一支有拍到车辆故障吗？那现在故障车没有看到了，那比较拥塞的路段反而是在南桃园，大概过了之后13到14公里哦，车速变得比较慢。那过了之后呢，就是在靠近大南这边车速会越来越好，就大概13公里这边现在车多速缓。

小田和正的歌声，当温柔的风吹起，这个节奏的风带就是我出门早上出门的时候遇到的风，真的是很舒服。那不晓得现在外头是哪一种风吼？如果是昨天下班回家遇到的那一种，真的是还蛮强劲有力的，就是会把你的伞面吹翻的那一种。西武高架往北 27.1 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两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经过小心咯。

0: 赶快来欢迎无限精美。
1: Hello， 我是风雨女神无限精美。
0: 为什么是风雨女神？
1: 因为
0: 怎么听起来没有很好呢？
1: 很多同事都知道，不管现在天气有多好，只要我一出去要买什么，必定在回程的路上不是风就是雨。
0: 天哪，所以你人生的风雨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1: 造成的，对 对，所以我不怪任何人。所以你刚刚说如果 你今天又出现什么风，我说那个妖风我常见啊。这是非常奇怪，天气无比的晴朗，只要我一出门去买东西，连卖东西的阿姨她就说奇怪，都这样不是
0: 够好听，
1: 嘿嘿嘿嘿，现在怎么就是有一块乌云怎么就过来了，然后买完之后甚至要他借我伞我才能在大雨中回去。
0: 可是我们以前也蛮常一起去买午餐的，也没有这个状况。你什么时候自带风雨了？
1: 不知道，就是没有你就会啊。所以我才是风雨女神啊，练习
0: 哦，好。
1: 所以现在无论天气再好，只要就是当时知道这个状况的同事看我要出门的时候说：“
0: 你等一下，
1: 你去拿伞，
0: 你去拿伞。”是不是？
1: 我说：“哦，是要遮阳啊，谢谢。”他说：“没有，我是想怕回来的时候又有大雨。”
0: 我以为是看你出门说：“你等一下，我先出去，等我回来你再出去。”原来还不到这个程度，只是提醒你该带东西要带这样子。
1: 其实我只要找个伴出去就会破解了。
0: 哇。所以你的重点是身边要有人就对了。
1: 对，所以每次莎莎就说：“哎，因为你帮我买什么？不要，你跟我去。
0: ”哎，
1: 因为这是天有不测风云，完全在我身上实现了。
0: 但是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
1: 也是下雨吗？
0: 我就是不愿意带伞，然后你那个时候就想说你要带，但我就是不想带，我想我马上就回来了嘛。结果真的就在还没到的路上哦，我们还在半路，就是有一点点不太对劲。
1: 你看我气场多强。
0: 那个我先回去了，你帮我拿回来。对，他就成了我私人的这一个外送伙伴。
1: 他那天一定心里非常不想出去，所以那个气场比较弱一点，所以那天风雨女神的那个、妖风，妖风妖气就压不住。
0: 好，那个接下来还是有试验的机会，我再来看看是不是真的如你所说。
1: 对吼，应该问一下 AI 是不是真的有人自带这种体质，因为现在 AI 什么都可以啊，还可以算命。
0: 你可以这样子接过来是蛮厉害的。好，
1: 是不是
0: 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 AI 使用这件事情。
1: 真的啊，我最近越来越觉得它好像没有什么不行的。但当然它不能取代很多人类的一些比较核心类的比较要思考啊，要什么。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多东西可以让它帮忙，甚至你人生很迷惘的时候，你可以问 AI， 它还可以帮你分析你为什么会这样，让你厘清你现在的想法，而且你为什么对这件事情会有这样的感受。
0: 对，我觉得必须要说，就是它在大数据搜集出来的一些精简过后的结论，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蛮能够派上用场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你每一次使用它的过程去精进，你给它的指令，它给出的东西会越来越精准。
1: 是，
0: 对，我最近对它很满意的是在我厨艺方面的给予的支持。有这个实际上面的这个酱料的调制比例，然后跟情绪方面的价值。

0: 你问他这样怎么处理比较，怎么样烹调比较好吗？
1: 我主要是就是前一段时间比较常吃沙拉，嗯，那没有酱有的时候真的会有点干，
0: 嗯，
1: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就家里现有的酱料，但是要怎么调，我就问他，我就把我就是家里有的酱都跟他讲，比方说可能家人从意大利带回来的白松露酱啦，
0: 哦，
1: 然后可能卖场很有名的万用醋啦，然后还有从日本带回来的凯撒沙拉酱，哦，或是橄榄油、洛梨油，反正我就所有就是可以用在沙拉酱里面的我全部都给他，然后问他说我想要有一个清爽无负担，而且这个是我的晚餐，你给我一个就是比较好的酱料的调配，然后他就会先告诉你说你有这些酱真的是太棒了，尤其哪一罐真的可以在今天的晚餐起出画龙点睛的效果，
0: 先给情绪价值，
1: 对，让你先觉得你东西买的真好，虽然你不会用但是你至少家里有
0: 听着都被口水呛到好想吃哦，
1: 对，然后他再告诉你说你可以比方说这个白松露酱，然后跟万用醋跟黑醋，然后跟橄榄油的比例，
0: 嗯，
1: 然后我还会问他说可是橄榄油不是就是热量很高吗，加这么多这样子 OK 吗，
0: 嗯，
1: 然后他还会说哦，因为你的沙拉是什么样子的成分组成，所以怎样怎样的，要不然你也可以加少一点，那口感可能会怎么样，对，
0: 哦，
1: 然后我试了两三次，
0: 嗯哼，
1: 哇，
0: 真的好吃吗？
1: 真的好吃，好吃到，
0: 哦，
1: 我觉得我应该要就是 double 那个量，因为只有一点点真的不够。
0: 还可以当你的厨师，
1: 对，我觉得很棒，这是我近期对他就是很满意的地方。
0: 想不到你用在这个方面，
1: 哎，其实我也用在工作上，
0: 文字处理，
1: 不是，是歌曲上面。比方说，我可能特别喜欢某一首歌的编曲，嗯，然后我想要找类似曲风，让那个时段的节奏可以比较一致，但这个部分他给的我觉得就没有很好。我就会一直骂 他的
0: 大数据资料库里面可能这方面的资料比较欠缺一点，
1: 或者是我下的指令不够精准，所以他丢出来的我都觉得差一点，我就觉得哎，欸，那我自己想的比你还好呢，
0: 哦，
1: 我只是想要缩减时间，所以让你给我一些就是参考的东西，欸，
0: 那你可能就要用付费的方式让他挖掘更深的资料库，
1: sorry 咯那如果是你的话呢，近期你非常佩服他给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0: 这文字的处理，
1: 文字吗？
0: 文字处理，对，嗯，还有我们常常要从那个节目的音档里面找一些关键字出来，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要知道某些节目里面到底播了多少次，比如说某个事故，
1: 嗯，
0: 我们那时候想说，哇，难道两个节目总共六个小时，我们要
1: 听
0: 六个小时这样算吗？
1: 哦，
0: 嗯，我们就丢给 AI， 把音档丢给 AI，
1: wow，
0: 然后请他告诉我们说关键字，比如说关键是国道一号五股什么，这样子，曾经讲到这里的，
1: 嗯
0: 啊，然后大概一个节目大概会出现在哪些段落里面，
1: 嗯，
0: 他甚至把出现的那个时间点还标示出来，
1: 哇塞，
0: 然后中间的时候，因为我们听每个小，我们那个音档是每半个小时丢给他，
1: 对对对，嗯，
0: 然后丢完到了几个之后，我们又开始精进我们的指令，然后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些，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他丢的非常准确了，然后说可不可以把有这些字眼的，这个主持人曾经讲的这些字的时刻用，用那个叫什么，表列式表单标示出来。
1: 嗯
0: 他就直接给我一个表单，就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文字了，就是没有长篇大论的文，对对，直接给我一个表格，说他在比如说13:08的时候就讲了一次国道一号五股怎么怎么的这个事故，
1: 嗯，
0: 然后接着又在26:几秒的时候又讲出了这个，
1: 哇，做到这个程度，哎，欸，我觉得就算我们自己。就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去听都没那么精准，
0: 是，
1: 对啊，
0: 因为他本来是像听打一样，我们说什么他就表列什么，然后到了某个地点的到了关键字的时候，他只是加粗体字，他会让我们看到说，哎，他说了在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在几分几秒讲了什么，讲了那个关键字，那后来我想说，哎，那而且他其实是他很聪明，他在这一整篇长篇大论之后他还做了一个小表格，我想说既然他会做的话，我说那你干脆做表格给我好了，也不用

0: 这么多字，
1: 就不用这么多前情提要了。
0: 对对对，就不用那么多听打这样子，然后就做出来。我们就觉得哈，那之后就是一张一张的表格，我们就在表格上算。
1: 所以这样子用在会议记录上面也很方便了，对不对？
0: 会议记录，
1: 对，
0: 会议记录。那你除非你需要。哦，
1: 对不对？
0: 听打是不是？
1: 就是我如果全程是录音的话，那我可以其实直接丢给他，看你是要逐字稿，或者是你要整理这一场会议重点。
0: 其实很多人就已经这样做了
1: 耶。哦，真的吗？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会不会跟就是发言人的发音有关系？
0: 但也还好，总比你从头到尾要自己听自己打好。
1: 哦，就是如果说你担心他会有就是辨识错误的地方，你就是后面再稍微留意，再等于是你还是要再检查一次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但比起你自己从头做到尾，他其实已经省下非常多的功夫。
0: 是。
1: 哎，所以我真的觉得对于这些新时代的科技，你如果能够有了解，然后懂得聪明运用的话，
0: 运用它，
1: 其实你真的可以活得在更轻松一些，尤其是在工作上面，它真的是可以帮上不少的忙。
0: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要写个企划案，可是你找不到头绪，不知道怎么开头，万事起头难嘛。
1: 对对对。嗯，
0: 所以我就想说，哎，我这边有什么样的资料，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点子，那可以把它串在一起，变成一个
1: 我觉得
0: 一个有系统的活动
1: 规划，或者是给予你一些架构跟方向，这个部分还蛮厉害的。
0: 嗯，
1: 但你今天的喉咙好像不是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可以。我们最后面给你一首歌的时间，让你好好休息，也让大家期待。
0: 怎么那么激动呢？
1: 下周再见。
0: 好的，好的。
1: 谢谢无限精美，
0: 是下周见。
1: 只可惜他这一颗精美虽然无限，但今天喉咙没有办法哈，喉咙没有到无限的程度，喉咙是有限的。在国道二号往东17公里大南交流道前的外一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南下69.4公里，这边是校前路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在西武高架北上27.1公里环北出口前，外侧两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东是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车多。台北市塔城街往南就在郑州路口远端号志红灯异常的状况还没有排除。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要记得告诉警广。那还有一点点时间，刚刚说可以播一首歌曲吗？要播什么歌呢？让我来看一下啊，这一首好了。卡莉雷的歌声 Good Time， 这首歌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是大家脑海当中的洗脑歌曲哦。这个是他跟猫头鹰城市一起合唱的歌。今天是小周末礼拜三嘛，希望大家都有非常美好的一天，这个美好能够支撑你再度过两天，真正的迎来周休假期。那如果天气能够再稍微好转一点点，因为毕竟有台风的影响嘛。总之如果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那就太棒了。祝大家美好的一天，我是莎莎，明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9.4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北上27.1公里环北出口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山路，车速都不到60。国道二号东向17公里，在大南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21线北上76公里，过了水里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八月五号礼拜三一卷你就小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晚，今天还好吗？哦，今天课题呢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这个高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好，课题高温呢，大概是32到35度，局部地区还是有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提醒朋友呢，外出的时候一样要

做好防晒，然后也要随时补充水分了。好，另外呢，降雨方面哦，北部越晚降雨几率会越高。好，东北部会有这个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呢，中南部还有山区也是比较容易出现雷阵雨的情形。那山区呢，还有这个局部大雨的可能啦。吼，所以下午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把雨伞喽。好，另外呢，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前往海边活动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了。那至于这个台风方面哦，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正朝琉球附近的海域移动，那后续的路径呢还是有变数。那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目前距离台湾还是比较远的，所以现阶段呢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哦。空气品质方面呢，宜兰跟花东是良好等级，其余大部分地区都是普通等级哦。中南部中午过后，这个臭氧浓度可能会稍微的偏高，所以敏感族群呢和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喽。我提醒朋友，今天凌晨4:25的时候，在台湾东部海域呢，也有发生一起瑞士规模3.9的小区域有感地震。好，这个震央位置呢，是在台东县政府东北方大约是62公里的海域，地震深度35.5公里哦，是属于浅层的地震。好，如果当时呢，有感受到摇晃，也不用太过惊慌。那要提醒朋友哦，平时还是要做好防震准备哦，像是3个步骤，大家一定要谨记在心啦，就是趴下、掩护、稳住。时间来到十点十一分。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在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35到53公里，佩山转街道一路到机场系统的那一侧哦，这边有一栋施工程。国道3号北上67到62公里，龙潭到大溪的那一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5号北上14路口匝道，好，这边也是封闭施工的哦，是封闭这个大客车专用道。

另外国道五号北上35到30公里宜兰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国道二号往东17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好，另外还有排除消息哦，国一高架南下69.4公里校前路交流道前好内线车道追撞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好，另外在国一高架北上27.1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两线量步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喽。

国一往南哦，在高工局到林口，还有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另外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好，这边一样都是走走停停的。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另外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下塔悠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速不到60，北上的中和到莺坑以及木栅到南胜路，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哦。

我来关心一下市区道路的状况哦。目前在堤顶大道要往南，刚好是在国一下方中线车道两部至少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工程师座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垦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好，另外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同样有捷运施工哦。那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啦。好，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

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同样有工程。好，这个工程呢是到下午的五点。那另外台北市呢因为全员路的落实的关系哦，好，所以目前在行一路还有全员路口，就是刚好在敦西工商的校门口旁边，好，一直到东升路跟全员路口间，好，这边是封闭管制的，所以要提醒朋友吼改道行驶东升路了。好，这个呢要提醒朋友拜托吼提前改道咯。好，另外新北市的部分呢，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同样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咯，我们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另外呢，也是在树林区的部分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提醒朋友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咯。土城区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一直到中正路的内侧哦，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所以只剩下双向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土城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哦，这边正在进行路灯的拆除工程，是有占用部分的车道。那土城中华路二段225号一直到中央路三段83号，这边是管线施挖工程，会到下午的四点钟哦。基本是林口区有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事做的关系有，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好，提醒一下哦，台61线要往南的方向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好，另外台61线往北哦，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同样也是因为工程事做的关系，所以一样提醒朋友哦，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哦。目前台64线要往东的方向，五股二要往三重以及要下光复路匝道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台64线往西三重到五股二这边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好，另外提醒一下国道五号北上35到30公里，从宜兰一直到头城路段的外侧，好，一栋是清扫作业哦，已经结束了。好，改成国道五号北上石山隧道的外侧，这边有步行性清扫作业。好，一样提醒朋友行进式公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

郑福禄和小雨姐合唱的歌曲《前面路口停》，时间来到10:21，国道3号北上20.1公里，福道西道前的内侧这边有一辆故障车，后方已经回堵了。另外，国一南下84公里，刚过湖口交流道，有一部白色的修理车，车号是1588，好，目前是行驶在内侧车道，但是安全车距真的拉太长了。

今天是8月5号，又有节日啦。今天呢，其实有一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子哦，叫做国际交通好之日。我们每天出门的话，不管是开车、骑车还是走路啊，一定都会遇到这个红绿灯，对不对？很多人在等红灯的时候，心里可能都会想说，怎么还没有变灯啊？又那么热，对不对？甚至呢，有的时候会觉得，红绿灯好像有一点碍事。不过如果有一天呢，所有的红绿灯全部都消失了，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吗？整个十字路口呢，可能会变成一团混乱哦，大家都会想先过。那汽车跟机车还有自行车，那当然还有这个行人，然后就会整个互相抢道了，因为大家都想要赶快过去嘛，对不对？所以可能就会造成比如说塞车啦、擦撞啦，甚至交通事故都有可能会大幅的增加。那当然呢，也因为如此哦，所以交通号志呢，可以说是现代城市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哦。不过为什么8月5号会被称为国际交通号之日呢？因为在1914年的8月5号，这个美国俄亥俄州，就是克利夫兰市，又正式启用了世界上第一套的电力交通号志。那当然呢，也就象征着现代交通管理有正式迈入这个新的里程碑了。其实在那之前呢，并不是说没有交通号志哦，其实早在19世纪的英国伦敦，就曾经出现过这个最早期的这个交通号志。不过当时呢，没有这个电力，而是使用这个煤气灯。白天呢，就是靠号志板；那晚上呢，则是会点亮红色和绿色的灯号，然后再由这个工作人员站在入口呢，手动的去操作。是不是比较麻烦一点？因为要手动的。因为当时啦，技术还不是那么的成熟，这个煤气设备呢，甚至有发生过爆炸的意外，因此没有普及。

那一直到了1914年哦，美国有发明了这个以电力控制的交通号志，才真正改变了城市的交通哦。当时的交通号志呢，其实跟现在真的是蛮不一样的，它只有两个颜色，就是红灯跟绿灯，而且还没有大家熟悉的黄灯。那当然呢，红灯就是代表停止，那绿灯呢，就是代表通行，并且呢还需要交通警察在旁边协助指挥。那后来呢，因为这个汽车越来越多了嘛，这个交通呢也越来越繁忙，所以工程师就发现，如果红灯一下子就直接变成绿灯，或者是绿灯突然变红灯，其实驾驶人真的是非常容易反应不及，对不对？好，于是呢，在1920年代，然后这个交通号志就加入了现在大家最熟悉的这个黄色的灯号，就是要提醒我们驾驶朋友要准备停车，或者是要准备起步了。好，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红、黄、绿三色的交通号志。那说到这边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啦，为什么偏偏是红、黄、绿这三个颜色呢？其实这个和火车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哦，因为早期的这个铁路号志呢，就是使用红色哦，就是代表危险哦，所以要停止。那绿色呢，就是代表安全，就是你可以前进。黄色呢，则是代表要注意，然后要减速。后来这一套概念呢，就直接沿用到我们道路的交通啦哦，所以一直使用到今天，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呢，都有采用相同的颜色哦。也因为大家呢都使用相同的交通语言哦，所以即使我们出国旅行啦，即使看不懂当地的文字，但是你只要看到这个红灯停绿灯行，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现在的交通号志呢也越来越智慧咯。好像台湾很多的路口呢都有这个倒数计时器嘛，就是让大家知道还有几秒可以通行。那有一些地方呢还有这个行人专用时像哦，还有感应式的号志，甚至利用这个 AI 和车流分析有自动调整红绿灯的秒数，当然就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交通更加的顺畅，也更加安全了。好啦，今天是8月5号国际交通号志日，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好，让我们一起这个 slogan 然后一定要记起来，快快乐乐出门哦，平平安安回家。好，来听一首日文歌曲，这首歌叫做《走马灯》哦。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一起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授锦星勋章，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3: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2: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73岁的萧姓老翁误信网友的甜言蜜语，准备购买价值10万元的点数，所幸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发现异状，成功拦阻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保住老翁的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巡迁时，发现萧姓老翁在北平路超商想购买 Apple 点数，立即上前提醒可能遇到诈骗。没想到员警返回派出所后，又接获超商通报，指老翁仍坚持购买价值新台币10万元的 Apple 点数。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协助。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5: 员警到场查证，发现老翁与认识不久的网友互称老公、老婆。”疑似遭假交友诈骗，员警当场要求开启视讯，对方立即挂断电话，老翁才惊觉受骗，迅速打消购买点数念头，并感谢员警及时拦阻。
4: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资讯不对等，暗藏诈骗陷阱，若对方要求借款、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等，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乳癌有年轻化趋势，苗栗一名30岁女子因为左乳房持续胀痛而就医，原本以为是乳腺发炎，但经过切片检查之后证实罹患最恶性的三阴性乳癌，只能接受全乳房切除手术保命。记者陈怡玲报道。
6: 收治病例的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30岁温馨女子就诊时超音波检查发现左乳房内有超过10公分呈不规则散布的硬块，由于病人10年前曾被诊断乳房纤维瘤且伴随压痛感，起初怀疑是乳腺发炎，但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

0: 未改善，进一步安排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恶性度极高且分化极差的三阴性乳癌，且肿瘤范围已扩散超过10公分。
1: 那回顾这个病人的病史，他并没有结婚，而且稍微有点肥胖，比较属于乳癌的高危险群。由于他的肿瘤太大，而且长在乳头正下方，所以这一位年轻的女性最后不得不切除了全部乳腺，之后呢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化学治疗以及所谓的放射线治疗。
0: 冯启燕主任表示，近一年诊断过35岁以下的乳癌患者就高达3位，呼吁女性朋友不论年龄大小，乳房有任何异常务必及早就医，以免错过黄金治疗期。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大环境逐渐转为偏北风到东北风，所以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越晚降雨几率会稍微增加一些，偶尔有短暂阵雨出现，而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下雨。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出门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局部仍会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而各地的紫外线比较偏强，普遍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几率，尤其目前天气偏晴朗，但海面的浪高或长浪发生几率开始上升，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早上8点在台北东方约16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后续路径不确定性大，周末比较接近台湾，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而编号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距离鹅銮鼻南西方约550公里，向东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不卡，皮蛋家人透过幸福的时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春面乐队
1: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2: 请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警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Jen，要来持续陪伴大家了。国道3号北上20.1公里哦，在福德隧道前，这一辆故障车已经顺利排除了。提醒一下哦，国一北上是4到1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侧哦，这边有工程。国道2号往东16到17公里，大碾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内线车道。另外国3往北97公里，刚过宝山，就是比较靠近内侧的分隔岛，这边有看到一只猫咪有没有呼吸咯。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一路到台北路段也是一样，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目前往南的方向，从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60，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哦。台北市的水快往南中正桥前有自小客还有小旅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再麻烦喽，有路况报警广。

佳佳的歌曲压冠，时间来到10:45，台北市水快往南中正桥前哦，有自小客还有小旅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

大家每天都会刷牙，对不对？尤其是这个早上跟晚上的部分哦，可以说是大家在熟悉不过的生活习惯。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牙刷刷完之后，你会放在哪边呢？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牙刷干净就好了，放在哪边应该没有差吧，对不对？好，但其实如果你放错地方的话，很可能会让我们的牙刷哦变成这个细菌的温床。那最近呢，就有专家提醒了，牙刷有三个地方最好不要放。那如果你放错的话呢，不只会影响到我们口腔的健康，还可能会增加病毒细菌交叉感染的一个风险哦。那首先第一个呢，也就是很多家庭哦最常见的，就是很常会把全家人的牙刷呢放在同一个杯子里面。哇，大家呢会一定看过这个画面，对不对？就是洗手台旁边有一个漱口杯，然后爸爸妈妈孩子的牙刷全部都插在一起，看起来好像很整齐，也是很方便。不过这个专家就特别提醒哦，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因为牙刷呢是属于这个个人的卫生用品啦。如果彼此之间呢靠得太近的话，就很容易会互相碰触。那万一家里有人呢感冒啦、流感啊、确诊啊，或者是有这个牙周病啊，口腔里面的细菌啊跟病菌呢就有可能会透过牙刷交叉污染。那尤其家里呢如果又有这个小朋友、长辈或者是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呢更要特别的留意了。其实这个美国牙医学会呢又建议啦，这个牙刷、牙膏这类个人用品最好要分开使用、分开收纳，这个呢才可以降低病毒传播的机会哦。好，再来第二个 NG 的位置呢，就是把牙刷一直放在漱口杯里哦。很多人刷完牙呢，顺手就会把牙刷插进杯子里面嘛，对不对？我觉得这样子最方便了。不过牙刷上的水滴呢，会一直这样子往下流，那久了呢，杯底就会这样湿湿的。那如果你没有经常清洗的话呢，很容易会滋生霉菌啦，甚至会出现这个黑黑的污垢哦。其实呢，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呢，就想说干脆就不要用漱口杯了。这个其实是比较好的哦。那所以如果这个漱口杯呢已经发霉却还一直在使用的话，这个霉菌跟脏污呢可能就会随着这个漱口进入我们的口腔里面。那这样长期下来呢，其实对我们口腔的健康也不是一件好事哦。所以如果家里呢有使用漱口杯的话，记得还是可以用杯子啦，但是要记得定期的清洗，要保持干燥，这样子杯底呢就不会有这个细菌了。好，第三个呢，也是很多人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牙刷不要放在马桶的旁边。尤其现在很多的住家呢，这个浴室跟厕所都是在同一个空间嘛，那洗手台呢就在马桶的旁边，因此很多人刷完牙呢就会直接把牙刷放在洗手台上面。不过这个专家就特别提醒了，因为每一次冲马桶的时候呢，都会产生肉眼看不到的这个细小水雾，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气溶胶，里面可能夹带这个大肠杆菌啊，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而且呢，其实有研究发现了，这些飞沫最远可以喷到2公尺以上，所以如果呢，牙刷放得太近的话，就有可能会受到污染了。那大家呢，一定会有疑问嘛，那这样子牙刷到底要放在哪边才比较安全呢？好，专家就建议了，最好准备一个牙刷架，而且做到一人一格，就是要彼此分开。那刷完牙之后呢，我们可以先把牙刷轻轻的甩干，然后再把它挂起来，好让它保持通风，自然风干，就减少细菌跟霉菌的滋生。好，那另外呢，如果家里的浴室空间真的不是那么大，然后牙刷没有办法离马桶太远，那也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每一次冲马桶之前，然后记得先把这个马桶盖给盖起来，然后我们再按下冲水键，这个小动作呢，就可以有效的减少细菌飞散了。那其实很多人都很重视牙刷哦，这个会挑选好的牙膏啦，好的牙刷啦，但往往会忽略了牙刷的这个保存方式。所以牙刷呢，如果一直处在这个比如说比较潮湿啦、闷热啦，甚至容易接触细菌的环境哦，再认真刷牙刷效果呢，也是可能会大打折扣的。所以要提醒朋友哦，牙刷除了要放对地方之外呢，也不要忘记要定期的更换哦。一般啦，建议大家大概3个月更换一次。那如果你的刷毛呢，已经外翻变形，或者是生病感冒之后，就是生病感冒康复之后，也建议呢，就重新的换一支新的牙刷，然后这样使用起来会更加的安心，更加的卫生。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家啦，就是检查一下自己的牙刷到底放在哪边。那如果刚好踩到这3个 NG 的地方哦，我们就花一点时间调整一下这个收纳方式哦，这样就可以为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多增加一份这个保障了。好，时间来到10:51哦，台北市的石牌路往东承德路一路到荣总路段，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水快往南中正桥前有修理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好，有更多路况再通报给我们喽。来听诱人的歌曲《阿鸟尾牙》。

诱人的歌曲《阿娘伟牙》，然后这是在2018年9月3号发行的第一首个人词曲创作跟唱跳的单曲。时间来到10点54分哦，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国一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以及汐止到五堵路段，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中和到鹰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哦。提醒一下哦，在市区道路石块往南中正桥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修旅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哟。

各位高架南下35到53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的内侧哦，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三号北上67到62公里，龙潭到大溪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疑似路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是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好，另外呢，也是在市区道路哦，因为全员路这边有落实的关系哦，所以目前，行义路跟全员路口，一直到东升路跟全员路口之间，这边是封闭管制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哦，由东升路行驶喽。好啦，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

0: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4.9公里过了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货车故障停放。南下353.4公里，在南子前外线车道有铁钩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16到17公里大南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蔡佳玲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雪莲花啊花》。时间来到11:07，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居然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扫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

广仁往东16到17公里，大奶前有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了。好，另外持续有掉落物哦。国一往南1.5到2公里，这是过了基隆的内侧路肩哦，这边有拳头大的石头掉落在这里。我们再往前开哦，南下19.9公里，刚过内湖有狼头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台北市石牌路往东承德路一路到荣总路段沿线都有车多情形，水快往南中正桥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修旅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归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目前都有车多情形。好，另外国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路段哦，这边的车流量明显增加了。提醒一下，水快往南国兴路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刚刚发生的。那如果有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通报给我们了。有如康报警网喽，电话0800000120。

来自曾伟中的歌曲过关，时间来到11:13。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像是可能比较会追求完美的人，就一直想说自己可能要挤进前三名。不过呢，有的时候真的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啦，觉得哎，有过关就好了，好不好？

只是提醒一下还在处理的事故哦，水快往南中正桥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休旅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在水快往南国兴路前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整个回堵了，回堵到青年路哦。

台北市因为全员路这边有落实哦，所以目前在新义路跟全员路口，一直到东胜路跟全员路口之间，我这边是封闭管制的。提醒朋友提前改道，由东胜路行驶了。另外，台北市的乐群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哦，这边有工程，是到下午的五点。好，另外也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哦，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木栅路那段双向的55号一直到131号，同样也是捷运施工，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新北市的部分呢，在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因为工程师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桂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三福街或者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走俊宝路、俊行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好，一样也是在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路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建议朋友后也可以提前改道哦，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土城区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一路到中正路的内侧哦，捷运施工，所以只剩下双向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土城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这边正在进行路灯的拆除工程，有占用部分的车道。土城中华路二段225号一直到中央路三段83号的地方哦，这边正在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那整个工程呢，是到下午的4点哦。

新北市三重区有中央路四段跟大直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哦。一样提醒朋友，行进路口的时候，拜托拜托，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再麻烦哦，因为这个 A 柱会挡住我们的视线哦，所以一定要拜托查看哦，确认没有这个人跟车子，我们再通过。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陈奕迅的歌曲《没工再回》，时间来到11:21。那这首歌呢，也是这个怡婷哦，在今年7月发行的新专辑哦，收录在《一路上一路上一路上的爱》呀当中。

国道一号南下1.5到2公里，刚过基隆这边有拳头大的石头哦，掉落在内侧路肩。另外再往前开，南下19.9公里，刚过内湖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看到狼头掉落哦。好，提醒一下，过山要往北的方向97公里，刚过宝山，就是内侧比较靠近分隔岛的地方哦，有看到一只猫咪没有呼吸喽哦，这边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哦，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北上14到1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侧哦，目前同样有工程施作。那国道五号北上石山隧道的外侧，这边有步行性清扫作业，一样提醒朋友，行进式公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啦。那国一高架南下35到53公里，泰山转街道一路到机场系统的内侧哦，这边有一栋施工程。国道三号北上67到62公里，龙潭到大溪的内侧哦，目前封闭施工。另外，国道五号北上疑似路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后，同样有工程，所以是整个封闭的。好，来关心一下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鹰坑哦，这边也是持续车多。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哦，这边开始车多了。好，另外南下的平林一路到头城路段哦，车速不到60公里哦。OK， 再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灭火器的歌曲《长途夜车》，时间来到11:26哦。水快往南，国兴路前这一起事故呢，已经造成后方回堵了，整个回堵到青年路。那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哦，水快往南中正桥前哦，自小客还有休旅车的事故，这样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喽。来听郑怡农的歌曲，听完这首歌，一起来收听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八月五号的东台湾新闻。定位设备让两起山域失联事故平安落幕。一名刘姓男子独攀南湖大山时摔落了膝骨受伤，透过卫星通讯器定位被找到。而另外一位谢姓女山友挑战奇莱北壁下屏风路线时失联，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独自度过两晚后获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刘姓男子独自攀登南湖大山，3号凌晨从南湖圈谷山屋出发，前往南比山山，透过卫星定位设备定时回传位置，最后一次讯号停留在4号上午，家属迟迟无法联系而报案求助。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救援，4号下午在溪谷附近找到刘姓男子，意识清楚，最后由空勤总队黑鹰直升机顺利将他吊挂下山送医。另一名谢姓女山友1到3号走奇莱北壁下屏风路线，留守人员透过地图分享系统追踪行程时，发现他的定位讯号在2号下午异常中断，随即向消防局报案。新秀消防分队队长兼浩表示，4号获报出动救援，不过另外有3名热心的越野跑者以及2名高雄市消防局休假消防员，在海拔3100公尺处找到失足滑落的谢姓女子。
3: 由他的手机以及登山定位装置Enrich 有显示他的讯号，有一群热爱越野跑的朋友们有自发性的由屏风山登山口进入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人员均安。
2: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谢姓女子的身体状况良好，陪同她步行返回奇莱山屋，预计她可以自行下山。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提升第一线拦阻诈骗效能，台东关山警分局持续的深化警营合作机制，与关山邮局及关山镇农会办理关怀提问以及阻诈情境演练，透过实务交流与案例分享，提升金融机构第一线人员辨识诈骗的能力，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近年来，诈骗集团除了透过假投资、假监禁、假交友、假网购以及解除分期付款等话术诱骗民众之外，近年来不少诈骗案件都是在被害人准备临柜汇款、申办约定账户或提领大笔现金时，因金融机构行员细心观察，发现民众神情紧张、情绪异常，说辞反复，主动的启动关怀提问，进一步察觉可能遭到诈骗，并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民众受骗，保住毕生积蓄。关山所副所长池国军说，
4: 关山派出所持续与辖内关山邮局及关山镇农会保持密切的合作，定期的办理关怀提问及阻诈的情境演练，提升我们警方第一线人员的辨识能力，发现有异常的汇款或可疑的现象，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透过警方跟金融机构的合作，期许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1: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提醒，金融机构是拦阻诈骗的重要防线，而警察则是民众最坚强的后盾，唯有透过警营密切合作与及时通报，才能有效降低民众受骗风险，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科技执法再征4处容易肇事路段，包含宜兰市2处和五结乡及头城镇乌石港各一处，执法重点涵盖了违规停车、闯红灯以及未依标志行驶等行为，呼吁驾驶人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5: 为了防治交通事故并改

0: 善行车秩序，宜兰县警察局八月起正式启用四处路口科技执法，新增设备地点分别是宜兰市中山路一段370号、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和环市东路口、五结乡中正路二段和中正东路口，以及头城镇乌石港路301号旁。而且依据交通特性，各路口取缔项目有所不同。交通队组长廖维华说，
1: 其中宜兰市区中山路一段370号前与头城乌石港路口主要取缔违规停车，而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和环市东路口以及五结乡中正路二段路口则针对闯红灯、直行车占用转弯车道、不依标志标线行驶等项目加强取缔，五结路口还特别纳入不暂停礼让行人项目。
0: 警方强调，科技执法不是以罚款为目的，而是希望透过全天候监控达到警示效果，培养民众守法习惯，请驾驶朋友用路时务必保持耐心，确实遵守号志指示，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水气增多，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老同学，好久不见啊！
5: 可不是吗？
4: 嘿嘿，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5: 是啊，下午2:30到3:00，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4: 以前不是都1:30吗？
5: 这次有改哦，1:30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4: 哦，也是哦。
5: 嗯，
4: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5: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4: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5: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4: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5: 哎，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喽。
4: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5: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4: 也对吼，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5: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6: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30到3:00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你知道车辆行进路口时该做什么动作吗？绝对不是猛踩油门，而是落实慢、看、停三个动作。
1: 靠近路口时，先慢下来，降低车速，不要急着通过。接着要看，留意左右来车，也观察周围是否有行人或机车准备穿越。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就要停车礼让，让行人先安全通过。其实一个小小的减速，一个多看的动作，就能避免许多意外发生。
2: 所以每次行经路口时，千万别急，别抢，遵循慢、看、停，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11:4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继续来提醒路况喽，在国一往南19.9公里，刚过内湖有狼头掉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国三往北9.17公里，刚过宝山，就是内侧比较靠近分隔岛的地方哦，说是有猫咪横躺在这里，那工作人员已经把猫咪抱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喽，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龟南下1.5到2公里，有刚过基隆，有看到拳头大的石头哦，掉落在逆侧路肩。国道三甲往东5.4公里，过了木栅，有3幅子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

台北市哦，石块往南在国兴路前，好，所有休旅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到青年路了。原本说是在中正桥前了，这边更正一下，是在国兴路前。好，这边呢是有两部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后方已经回堵喽。好，再麻烦有跟的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黄湘怡的歌曲《西班牙狂想曲》，时间来到11:45，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北，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60；国道五号要往南的方向哦，南港系统到石碇，还有平林到头城路段，这边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今年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北部七个县市，包括这个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宜兰县，即将在8月13号礼拜四的下午2:30开始，直到3点哦举行。那演习期间呢，要请大家一定要配合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那行人呢一定要就近避难，那开车或者是骑车的朋友要先安全的停车，然后我们再前往附近这个防空疏散避难设施。那另外呢，我要特别提醒朋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呢有印制一个新北市民安全指引的行动指南的折页，非常方便我们携带啦。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警广索取哦。好，我们的地址是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直接来服务中心柜台索取就可以了。水快往南国兴路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那后方已经回堵到青年路了。台北市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位置呢是在信义区松山路11号的地下室这里。

萧亚轩的 Honey Honey Honey 有排除消息，水客往南国新路前这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4.7公里七堵隧道前哦，这边有一个掉落物，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

白兔的歌曲有没有？时间来到11:54了，要提醒朋友这个新冠疫情升温哦。这个卫福部疾管署有特别统计了，就从上周呢，这个新冠门急诊呢，就诊的人数大概有18,990人，比前一周还要上升74.8%。连带这个推升的疫苗打气呢，两周施打人数有暴增将近有10倍哦，从3,115人已经陆续攀升到29,416人了。那目前这个疫苗的总剩余量呢，大约有16万剂。我要特别呼吁朋友平常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一下我们个人卫生跟防护。那如果本身是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呢，我们出入这个公众场所或者是人潮比较多的地方，记得一定要戴好口罩。

台68新往东七公里新竹二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另外掉落物提醒一下哦，国三往南 4.7 公里基督隧道前有一个掉落物，占用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 1.5 到2公里刚过基隆这边有石头哦，拳头大小的石头散落在内侧路肩哦，已经通知了。

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算不错，除了国五南下内港系统到石碇，还有平林到头城路段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好，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咯。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王心凌的歌曲《心恋心》。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00公里过下营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7公里在七堵隧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112.6公里过了香山外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缓撞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南下平林到头城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7公里新竹二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得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十四到十三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侧哦，这边有工程。国一高架南下三十五到五十三公里泰山转接道沿路到机场系统的内侧移动式工程还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六十七到六十二公里龙潭到大溪的内侧哦，目前封闭施工。另外呢，也是有工程师做在国道五号北上一四路口匝道哦，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封闭施工哦。国道五号北上雪山街道的外侧步行性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另外在台六十八线往东七公里新竹二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四点七公里基鲁隧道前哦，有一个掉落物，占用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另外也有朋友提醒哦，在国一南下一点五到二公里之间，刚过基隆哦，有看到一个拳头大的石头，三路在内侧路肩哦已经通知了。

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北台北到圆山路段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应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另外，国道

五号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沿线还是车多多。继续道路哦，在全员路因为有落石的情形哦，所以目前行义路跟全员路口，一直到东胜路跟全员路口哦，这边是封闭管制的，要请朋友改道行驶东胜路了。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民选路到提亭大道的外侧也是封闭施工。好，提醒一下哦，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踩单线双向通行。土城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一路到中正路的内侧哦，捷运施工，所以双向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整个工程时间呢，会一路到下午的五点钟哦。台六十一线南向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先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另外，台六十一线也是一样哦，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

新北市树林区有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那我们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道，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请您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和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好了，再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台六线线，更正一下，我是台六十八线往东 5.4 公里，刚过新竹一。好，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已经移到路肩处理当中，并不会影响到后方车流哦。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哦，小心注意了。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哦，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在国一往北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到头城哦，这边还是持续车多，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哦。

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一位菲律宾籍的小姐在8月4号昨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从乌来搭到瀑布路16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副太阳眼镜，然后是黑色的镜框，黑色的镜架。那朱姓乘客呢，是在8月5号。好，这个时间可能有一点小错误。好，不过呢，他是在今天掉的，然后是从复兴北路48号搭到泰山信华六街11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个粉红色的手机。那肖小姐呢，是在8月5号今天早上10点57分的时候哦，从中山北路2段搭到中山北路3段28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黑色然后布制的手提袋，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文件哦。那朱先生呢，是在今天8月5号的早上9点半哦，从永和秀朗路1段120号，就是永和国小这里搭到台大医院，掉的是一台折叠式的手机，然后是黑色的。那郭小姐呢，是在8月4号哦，中午12点半，从泰山桂子路69号福大医院这里哦，搭到泸州长兴路35号的对面，好，掉的是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哦，里面有皮夹，那也有他本人的证件哦。张先生8月3号的晚上11点钟哦，中孝东路4段45号

搭到新庄中平路377巷，要的是一个咖啡色的帆布包，好，里面有这个一整串的钥匙哦，又包含这个汽车遥控器。那如果问奖品用呢，有在车上看到民众掉下来的东西哦，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好，也要再次提醒哦，搭车的朋友，我们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心爱的物品有没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陈雨诺的歌曲，这首歌是一首客语歌曲哦，叫做一点零级。时间来到12:24，台六十八线往东5.4公里，刚过新竹一。好，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不过事故车辆呢已经移到路肩处理当中哦，并不会影响到后方车流。但是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哦，要小心注意了。好，另外预告一下哦，这边有这个预告的路况了哈，也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哦，是在台六十一线往南。哦，淡江大桥呢？即将在明天，明天晚上8点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哦，会封闭汽车还有机车道，是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了。台六四线往东观音山隧道呢？这边也是有演练哦，所以是管制通行。那同时呢？也会封闭8里2的路口匝道，有包含这个台六十一线要衔接匝道，还有香港路的匝道。

以及临港大道的匝道，还有这个八里中华路三段的路口匝道，在8月9号到8月10号的晚上8点，一直到隔天早上5点钟，所以都要提醒朋友吼，要提前改道，然后也要配合现场人员指示来行驶喽。好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持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北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呈现红色提醒喽，车速不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北上台北到圆山路段哦，车速不到60。另外，国道5号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这个路段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大家真的辛苦了。不过这边呢，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所以再提醒朋友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喽。外面太阳很大哦，真的大家要注意好防晒哦，不止我们的皮肤呢要好好的防晒，那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哦，记得一定要戴好这个太阳眼镜了。好啦，都希望能够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午休时间好好的帮自己充个电，然后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再好好的努力就可以等待下班啦。希望今天呢大家一切都平安。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客语歌，来自米莎的乌姑姑。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一起收听新闻，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5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联毒油事件延烧成为朝野攻防焦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今天临时提案要求食药署公布专家会议记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对于事件遭到扭曲感到痛心遗憾，今天会将所有的会议记录公开。记者尤若淳报道。
1: 蓝白立委质疑放行 20% 以下的中联问题油品行政院早知情，加上台糖五月知情不报，认为政府盖牌护航国营事业，要求经济部长和卫福部长向全民道歉，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民进党立委则是提案要求公开7月4号专家会议记录以正视听，卫福部长石崇良也做出回应。
2: 有关这个提案呢，那么7月4号当天的专家会议相关的记录或者是影音录音档文件资料，事实上我们在日前就已经全部送交这个检调机关，好来查明，好让大家这个以正视听啊，这个我们已经做了。那么从刚刚第一个提案，那么这样的扭曲跟指控，我觉得非常的痛心遗憾，所以谢谢委员本案的提案，我们今天就会把所有的会议记录公开。
1: 媒体披露，专家会议只找行政院食安办和食药署，跳过了卫福部。石崇良强调没有跳过的问题，内部都有在沟通检讨，也说20%以下问题由下架的标准是专家会议结论，卫福部依法行政，尊重专家会议共识。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中国将自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管理新规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表示，中共近年来不断翻新国安相关法令，但内容模糊空泛，增加国人赴陆风险，他呼吁国人若需赴中务必做好风险评估。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内容明确规定，对于涉及出口管制或技术安全的人员，政府有权不让其出境。此外，申请出入境也改为必须配合询问确定真实意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此表示，问题不在于是否立法，而是中共相关管制内容相当模糊空泛，且具有高度任意性，人民无法预知何种情况会遭到限制出境，
4: 没有清楚的法律规范，所以才会造成一般人的出入境的权利受损。我们要再强调，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的去翻新它有关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的法令，包括出境法令，那么增加了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
3: 邱垂正强调，中共对中国人民及境外人士一直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入境管理，相关措施早已存在，这次只是将既有管理规则明文化，试图营造依法治理的形象，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应充分了解最新法令内容，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确保自身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天开始，国军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为期10天9夜。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从电脑兵推、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汉光实兵演习就是汉光系列的总验收，期盼国人支持整体建军备战工作。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外界关注汉光42号实兵操演首日，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及多名高阶将领都得来立法院专案报告并被询，担心影响演训。顾立雄回应，立法院的监督也是帮忙建军备战，国防部予以尊重。今年演习借镜美军导入反向简报与计划预演精神，由受令基层干部向指挥官再次说明任务内容，确保上下级对作战意图在同一频率，提升现代数位战场下的同步作战效能。顾立雄强调，透过实战化训练，采有想定无剧本临机应变，验测指挥官判断决策及命令下达，期盼国人加以支持。
6: 训练是整个战力的一个根本，训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所以我们会持续来勤训勤练，让平时做好完整的准备战时才能够睡醒的。那也就

0: 整体的这个歼击备战的工作，我们都希望国人能够加以支持。
1: 此外，明年政府总预算将扩充到新台币3.6兆。赖清德总统表示，强化国防力量是重点之一。顾立雄说明，国防部依照敌情威胁、防卫作战需求及整体财政能力，预算会以总体 GDP 3%为目标。新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与伊朗展开关键谈判，聚焦建立霍姆兹海峡的临时通航机制。美方强调，这是给伊朗的最后谈判机会，否则不排除实施进一步军事打击。中东局势突破，推动美股标普500与道琼工业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也收复失地，费半指数更是单日大涨 6.55%， 晶片板块尝试回补。台北股市今天跳空开高，收复44,000大关，重新站稳季线，维持高档震荡，盘中涨点超过1600点，目前上涨1160点，指数来到44559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3: 霍姆兹海峡有望重启，市场风险情绪降温，加上随着企业财报陆续公开，大型科技股和半导体族群强势领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其中道琼和标普双双改写新高，台股受到激励，气势如虹，开盘跳空大涨破1000点，全网台积电带领电子全指股向上冲，光通讯族群成为盘面要角，记忆体和 PCB 也同步上涨。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前波的全球去杠杆的部分，手中的持股仍然是不多，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利多，直接就开高走高上去。从技术线型来看，是突破所有均线，代表还持续要涨。现在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哎，这个川普会不会又来讲说又没有达成协议？
3: 分析师指出，美股历经剧烈波动后，逐渐缓解对 AI 前景的疑虑，也有利于台股延续多头气势，站稳季线。不过，目前外资空单仍处于8.7万口以上的高水位，加上44,000大关上方的反弹调节卖压依旧存在，短线仍要严防国际消息面影响导致剧烈拉回的可能。建议投资人关注基本面，布局中长线，避免强短造成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调查局同步查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来台挖角高科技人才案，动员330多人次搜索64处，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终端使用者黑名单的国科微电子。调查局表示，将持续查缉违法挖角，守护我国科技人才与产业竞争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近年来 AI 产业蓬勃发展，台湾凭借半导体与 IC 设计优势，成为中国企业锁定挖角目标。法务部调查局调查官顾亚军指出，自民国109年底成立专案扫荡以来，已侦办超过100件，中企透过假台资、假侨外资、私设据点等方式，非法招募我国高科技人才。调查局2026年4月规划全台同步侦办行动，查办17家中国企业，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最终用户黑名单的国科微电子，以及曾遭查办后仍另请炉灶、持续在台私设据点的深圳通瑞微电子。
6: 经缜密搜证后，其系属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及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本局所属9个外勤调查处站，于今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从事挖角我国高科技人才案件，总计动员超过330人次，搜索64个处所，询问114人次。
5: 调查局表示，将持续侦办中国企业违法来台挖角案件，维护我国关键技术安全与科技产业竞争优势。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屏东县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死亡案，经讯问涉案的林姓男子后，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应面证据与勾串证人之余，昨天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地检署说明，检察官指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与芳寮分局侦办7月24号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死亡案件，经连日的访查与搜集相关证据资料，并且密集召开专案会议深入分析研判之后，旋即完备相关的卷证，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专案小组前往被告林姓男子位于台中市与屏东县的住家，依法执行搜索，采集违物稽证跟查扣涉案物证，并且拘提被告林姓男子到案。检察官讯问之后，向法院申请

0: 羁押。主任检察官陈延秋说，
1: 检察官也亲赴屏东县住处旅勘，并指挥专案小组采集文物基证，查扣涉案的物证。经过专案小组拘提被告林南，由检察官讯问之后，综合审酌全案事证，认被告涉嫌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以及勾串证人之余，非予羁押，显然进行追诉，在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0: 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小港区一名男子沉尸在车内，警方调查发现小客车是沿路缓慢滑行到 T 字路口，碰到路旁的护栏才停下，后续将进一步厘清案情。记者徐俊学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过皮派出所5号上午8:50左右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民众告知，小港区过雄街240号旁有一部自小客车停于路旁，车内男子疑似身体不适，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看，并通知消防救护人员到场协助。过皮所黄敬伟所长说，
4: 民警到场查看，发现为44岁正姓男子倒卧车内，经救护人员确认已明显死亡，未送医。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发现该车于上午7:27许自安美街二巷一带缓慢向前滑行，最后停于过雄街路旁护栏处，现场未发现有其他车辆涉入。
3: 警方调阅附近监视器，发现小客车沿路缓慢滑行，直到这处 T 字路口撞上路旁护栏后才停了下来。不过死者倒卧在副驾驶座，已报警检察官相验，以厘清确切死因及案发经过。警方将持续调阅相关事证，还原事件全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彰化园林一处滑板场因为大太阳曝晒，导致铁板出现高温烫伤小朋友的皮肤。社工所呼吁进入滑板场务必佩戴相关护具，未来也将评估相关改善措施及增设警告标示。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脸书园林人大小事社团有家长po文，带小朋友到调和东街滑板场公园，孩子不小心碰到铁板，竟然被烫伤，已经送医治疗。提醒大家，如果来这里游玩，一定要多留意。记者实地测试，上午10点，铁板的温度已经飙高到57度。市公所观光发展科黄志豪科长表示，对孩子的受伤很不舍，希望能早日康复。
6: 因为我们滑板场就是供滑板运动使用，那我们也在场域内有相关的标示。那因为目前滑板设备的这个铁板的表面的温度较高，那在高温太阳的曝晒之下，那容易造成表面的高温，那也希望民众不要是用手来触碰，那进入场域一定是要佩戴相关的护具，避免伤害发生。之后也会张贴警语来另外再提醒民众来注意我们表面高温的这个状况。
5: 园林施工所进一步指出，已经试图跟受伤孩子母亲联络。原本的滑板场已经有设立使用说明牌，考量天气实在太热，将进一步针对热伤害设立警示标语，提供最安全友善的游乐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部分年长男性常将排尿异常误认为是正常老化而隐忍，但其实可能是射护腺肥大，若延误就医将造成不可逆的膀胱功能受损。父亲节将至，呼吁子女多关心爸爸的健康。记者陈依琳报道。
7: 68岁陈姓男子退休后热爱旅游，近半年却因尿不干净、频尿、夜尿等症状不敢参加长途旅行。日前因严重尿滞留到国军台中总医院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肥大压迫尿道，造成严重阻塞。经评估后接受伪创水蒸气消融术治疗，顺利改善排尿情形，充实自在的退休生活。泌尿外科医师杨贞杰强调，射护腺肥大的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8: 若发现家中长辈出现尿流变细或断断续续，排尿需等待或用力，以及频尿、急尿、漏尿或夜尿次数增加，甚至已影响睡眠品质与白天精神。若症状持续或逐渐加重，建议及早至泌尿科接受评估，以降低尿滞留、泌尿道感染及膀胱功能受损的风险。
7: 父亲节即将到来，杨贞杰医师提醒子女，切勿将排尿异常视为正常老化，应主动关心并鼓励就医，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

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12.6公里，过香山的外线，大货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过大山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四号往西9.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灯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东5.4公里，过新竹一交流道，先前占用外路间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往东26到27公里之间，太平路段的中线掉落帆布，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今年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今天凌晨2点在南海附近生成，中心位于鹅銮鼻南南西方约65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东往菲律宾吕宋岛方向移动。由于距离遥远且强度有限，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白海豚则维持中台强度，持续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往琉球移动，周五到周六最靠近台湾东北海面，但登陆的几率不大。受到偏北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与大台北地区今明两天会出现不定时局部阵雨，位于背风侧的花东地区则需留意36度以上的高温及焚风。今年8月1号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排除住宅及服务场所，十多个环保团体共同呼吁，要求政府在12月1号前完成相关机制完备，让两大类别正式纳入，全面推动屋顶光电，落实绿电极大化。记者杨欣报道。
2: 转型不能缩水，住宅必须。
3: 针对屋顶光电新制没有纳入住宅及服务场所，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高雄、台北早就已经有相似规范，住宅光电并非难以管理。中央新制也已经纳入受光不足等免除条件，新建物从设计阶段整合光电结构及防水，更有助于提升安全及施工品质。不应该以配套不足为由排除住宅。
2: 今天排除住宅，就是让我未来来家的屋顶继续留给更危险的违章铁皮、漏水和高耗能，让所谓的全社会韧性在少数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让各位公民再次成为输家。请赖总统、赖总统的朋友，不要让利益团体得逞，停止建商影响力极大化。请我跟我们一起把社会韧性的时程抓回来。12月1号，让被排除的 H 类住宅和 G3 类办公、服务类建筑一起出发上路。
3: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表示，政府应该盘点地方及民间实务经验，建立中央、地方及民间的沟通平台，扩大分散式能源发展，落实能源转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黄姓男子在高雄市大树区的土地上违法回填混合废弃物，挨罚后竟然脱产规避，事后担心被管收，连忙缴清罚还。高雄执行分署涉案后不到3个月，成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的罚单。记者徐俊修报道。
4: 这名黄姓男子在他位于大树区的土地上回填大量钢筋、塑胶等土木或建筑混合废弃物，去年被高雄市政府环保局稽查发现，依废弃物清理法处以300万元高额罚锚，逾期未缴。案件今年被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除了扣押义务人银行存款外，并查封该笔违规土地。承办执行官还发现他有脱产的嫌疑。高雄执行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5: 原来登记在义务人名下的不动产，在收到环保局的这个罚单后不久，也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分两次移转给亲人。执行官确认义务人显然有管收的事由，命他到场说明。义务人到场之后，因为害怕被管收会失去自由，就赶紧将剩下的200多万元欠款开立支票，一次缴清。高雄分署收案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迅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罚单。
4: 高雄分署呼吁，在山林农地净土堆置废弃物，不止全民要共同承担环境污染恶果，个人也会挨罚。

0: 土地更会因此贬值。如果有案件被移送执行，一定要诚实缴纳，否则被查到有隐匿或处分财产，或者显然有履行之可能而故意不清偿，将会被执行官向法院申请管收。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一名戴姓男子误信假检警诈骗，前往银行要将400万元的存款取出，所幸行员及时报警，成功拦阻男子遭诈。警方事后循线追查，依法将车手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行员通报，一名戴姓男子临柜要求提领新台币400万元，并扬称要购买黄金。因为男子谈吐怪异，恐遭诈骗，警方随即派员赶抵，确认戴姓男子落入假检警诈骗，被框称涉及刑案，要求资金监管。经长时间详细解说，成功阻诈。新城派出所所长关玉轩指出，为了刨根瓦解诈团，专案小组循线追查，以反诱捕方式逮捕17岁女性车手，
3: 与银行行员联手成功拦阻民众招诈新台币400万元，并当场查获前来取款的少年车手，展现警银合作打击犯罪成效。
2: 永和警分局强调，诈团常是以高薪、免经验、轻松赚等求职广告，诱骗少年担任面交车手、提款手或是收部手，民众求职前务必审慎小心。此外，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领现金、购买黄金或是交付财物保管。如果接到类似电话，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潘姓男子要提领112万元。潘姓男子表示，是网络上认识的女友要他赞助到台湾开店的资金。员警一听就知道他上了假交友真诈财的当。记者宋玲报道。
4: 这名潘姓男子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12万元，询问提领目的的时候，潘姓男子只表示是日常生活所需。但是潘姓男子的账户在今年7月初遭到警示，行员怕他遭诈，因此才报警求助。经警方查询，潘姓男子才坦承是女网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来开服饰店，没想到他把钱汇去了，自己的账户也被警示了。组长黄唐义说，
5: 认识一名香港籍女友，女方表示要来台湾开设服饰店，请他赞助汇款港币7万多元，约新台币30万，他也汇款给对方了，但随后他名下的账户就被列警示了。警方担心潘明再次遭诈，因此先将他带回派出所关怀提问，即趁机防诈宣导，成功阻劝他取款念头。
4: 内埔警分局表示，网络交友要谨慎，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如果民众发现可疑，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咨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全面打击毒驾跟酒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公布多次毒酒驾累犯名单。记者徐俊秀报道。
0: 为遏止毒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行政院近期接连提出多项修法及防治措施，全面加重毒驾刑责与行政处罚。高雄市警局持续积极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今年上半年已取缔毒驾1112件，酒驾4563件，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521件和593件，并且将连续毒驾和酒驾的民众姓名公布出来，希望能有所警惕。交通警察大队执法组李佩轩巡官说，
6: 经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统计，截至今年5月21日止，共计6名毒酒驾达5次以上的累犯，分别为王文斌、李明志、林彦义、向志雄、刘松燕、苏玉佳等6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一同步与官方粉丝专业公布上述毒酒驾累犯资讯，提高吓阻效果。
0: 高雄市警局强调，毒酒后驾车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反应和专注力，不仅危及自身安全，更是威胁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秉持严查严办、零容忍的原则，全面打击毒驾和酒驾等不法行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蜂蜜产量骤减，县政府指出，中央已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蜂农可向各乡镇市公所申请。记者陈依林报道。
7: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仪指出，今年1到3月受到气候影响，以及4月龙眼花期遭遇豪雨，

0: 导致花况不佳，出现无蜜的母花先开，公花后续才开的罕见情况。县内以头份市、通霄镇及院里镇的灾情最为惨重，统计产量不到去年的两成。目前农业处已公告迟发性灾害现金救助，蜂农受损害率达 20% 以上，每群蜜蜂救助550元。
1: 今年我们当然在整个中央这个农业部也已经公告啊，这个从即日起到受理到8月13号，那我想我们的蜂农也尽管来到各乡镇公所来做申请。虽然今年的这个产量有受限了，但是我们还是照样这个县级的评鉴还是一样有评鉴我们的龙眼花蜜。那我想有这个喜好的朋友们还是能够挑选我们县级评鉴的这一个蜂蜜来食用。
0: 陈树义处长表示，虽然蜂蜜产量骤减，但价格并未调整，且经药检与评鉴把关，维持优良品质。经广记者陈义丁、苗栗报道。
2: 宜兰县环保局启用全县第一台 AI 智慧资源回收机，记者罗佳慧报道。
3: 为了推动智慧化资源回收政策，宜兰县环保局选定人潮热络的罗东夜市商圈旁，正式启用全县第一座 AI 智慧回收机。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那这一台是我们宜兰县的第一台，是24小时，它不会罢工。”我们可以透过回收这个来参与回收的人有加值的这样子的机会第三个，这是科技感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科技，一个 AI 也能够做到这样子回收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3: 环保局指出，为鼓励民众踊跃体验，即日起到八月底也同步推出官方脸书留言抽奖活动，后续更规划一系列快闪兑换行程，希望透过兼具科技感和趣味性的便利设施，翻转大众对传统回收的刻板印象，引领县民轻松将资源回收融入日常，携手实践宜兰永续净零的发展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员警将战斗陀螺交流赛变成宣导试诈的场所，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李农明及郑敏谦巡逻行经民俗公园时，发现广场聚集大批民众参加战斗陀螺交流赛，便把握机会携带宣导布条走进会场。突然有警察现身，让不少参赛者及家长都吓了一跳，一度以为活动遭检举或警方要驱离。经员警说明来意后，大家才放下心来，专心聆听防诈及交通安全宣导。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6: 员警把握人潮聚集机会进入会场，向参赛民众宣导假投资、假交友、假网拍、卖货变假客服等常见诈骗手法及交通安全观念，获得现场民众热烈回响。”相关影片上传网络后也获网友一致好评。
5: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假交友、假投资及假网拍等手法诱骗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轻信陌生人要求汇款或转账，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人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206到205公里之间，过埔盐系统的中线掉落铁铲。国道三号南下112.6公里，过香山的外线，大货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南下298公里，过中埔有小货车冒烟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过大山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9.5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施工车停放，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四号往西9.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灯罩。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6到27公里之间，太平路段先前掉在中线的帆布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下午的1:05，这个时间点呢，欢迎朋友去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咪呀节目，瓜喜咪呀，今日是2026年的8月5号，礼拜三，这是跟你吃饱呗，也跟你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给小泡饼。今天依旧天气如此炎热，请大家一定要多喝点开水，后做好防晒作业。这几天呢，真的是天气好到一个不行，所以呢，我也是不太敢继续这样子曝晒在大太阳底下，因为确实黑了许多，所以这几天呢，都是有拿出雨伞来抵挡，但是这个紫外线呢。

还是很强，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晒黑的话，还是要请大家做好防晒作业咯，这样也可以保护自己的皮肤。那把酒嘛喜爱包红，所以呢，如果有太阳眼镜可以戴起来，也要保护一下我们的灵魂之窗嘛。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哦。首先先讲一下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的高架五羊高架南下35到53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移动工程现在结束咯。省道台68往东方向的7公里，稍早在新竹二前的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完毕。那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的状况呢，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好了。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朋友，国道135号跟2号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放心可以安全利用。那额外提醒的是工程路段，目前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的14到1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在五羊高架往北方向的53到35公里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也开始进行工程咯。另外还要提醒的是，稍早啊在国道1号有发现南下 1.5 公里到两公里之间过了基隆交流道内侧路间有一颗拳头大的石头，不知道这个状况是否解除，在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可以帮米娅来确认一下。至于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目前需要留意的状况是在北上67到62公里过龙潭到过了大溪，目前内侧车道施工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在北上39.5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外侧车道呢施工车辆停放，但是警告不要失望几百，有点危险。好，大家经过的时候，艾塞里，我们目前已经通报喽。那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呢，也是要留意施工路段，目前是在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车道目前封闭施工中，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刚才外侧车道步行清扫作业开始咯。至于在国道三号稍早绕高铁收载国三的南下 4.7 公里，七堵隧道前原本有看到掉落物在内侧跟中线，不知道是否清除，同样麻烦朋友来帮忙回报。至于省道方面呢，今天看起来就是长期性的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先提醒台61目前在南下 12.6 到16.8 公里林口路段一样哦，在进行高架化工程，所以要改到台15线通行。至于在北上则是 17.9 到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一样的工程，要请您改到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的南下预告一下，从明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后天的早上6点钟呢，会全面封闭汽机车道来进行相关的这个管制，所以请朋友务必要先避开。这是台61线就是南下的淡江大桥，在明天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就是后天的这个早上6点钟会全面无法通行，记得要先改道咯。至于台64线这个也是因为要配合演练的管制，所以呢这个是在8月9号到8月10号一样是从晚上8点钟开始管制台64线往东的观音山隧道，从这个8月9号到8月10号会进行管制哦，请朋友务必在这两天，如果你有可能在晚上8点到隔天凌晨5点钟之间通过的话，要先查好替代动线了。至于在台66目前现正进行的长期性工程是占用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延续到118年10月23施工期间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6点钟施工。市区的部分呢，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之外，刚才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西过了经贸二路，说是看到了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还有在台北市目前信义区松山路11号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已经停满，除此之外木栅动物园的地下停车场也是一样不意外已经停满了，这是文山区的新光路二段10巷28号的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目前也已经停满满。如果你要带小朋友来这个动物园玩的话，或你自己要来动物园玩的话，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哦。那至于其他的长期性工程呢，我们等一下在节目当中也会陆续来提醒大家。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也仰赖各位提供了，

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大家。今天小周末礼拜三，我们的爸爸系列齁来到旺福的歌曲叫做无聊的爸爸齁，虽然爸爸可能偶尔会做一些有点无聊的举动啦，但是呢他也是希望你有聊嘛，对吧？好，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请大家推荐了大家觉得听起来很有聊很有趣齁很好玩的歌曲哦。

0: 做我爸爸。
1: 无聊的爸爸，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旺福的歌声。虽然呢，口口声声好像都是在责备爸爸，觉得爸爸超级无聊的，都不陪我玩。但是其实呢，我内心满满的都知道说啊，都。

就是爸爸为了家庭在付出啊。人家说这个探及忧手吼，细苗爱狗，所以呢健康也很重要。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一学如何保障自己的身体健康喽。

0: 我们同在一起。当我们同在一起，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来自于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泌尿科的林维友医师。Hello， 医师午安。
1: 午安，你好，午安，还有新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自己的排泄物，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密码都藏在这些东西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跟林医师来连线一下，了解一下有关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如何从这一些蛛丝马迹找到。那今天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这个无痛的血尿啦。其实呢，医生在诊间当中最害怕听到的都是患者说啊，因为没痛啊，因为不会痛，所以想说啊，没事情，没事啦，所以就来找医生。但是呢，往往等到真的有事情，那事情就真的很大条。所以呢，想问问看医师，就是最近好像您也碰上这样子的案例，对不对？
1: 是的，最近啊，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已经在连续好几个礼拜，我都有碰到这样长期有一些无痛性血尿。无痛性血尿，其实我们要先讲什么叫做血尿。因为我们的尿尿平常都是比较偏黄色的。
0: 对。
1: 那无痛性血尿的意思，就要先说它是血尿，因为血尿啊，就是尿尿会变成红色，但是尿尿变红色不见得一定是血尿，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这个我们可以晚一点再说。那我们的血尿又可以把它分成是眼睛看得到或是眼睛看不到的。那我们其实啊，最担心血尿导致的啊，会有三个因素，就是像是发炎，我们常常听到泌尿道感染膀胱发炎，哇，那个是来的又急又快，会让人那个突然就吓到了。很多人会跟我说啊，他就早上两个小时前才开始痛，现在就大量的整个尿全部变红色。
0: 哎呦，
1: 对，感染机其中之一，而且呢常常会合并像刀子在割的感觉。另外啊，就是结石。我讲的这两项啊，都是我们最常见跟血尿有关的，因为结石就像是石头在身体里面在动，它就会造成一些伤口，伤口出来就会造成一些血尿。第三个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膀胱里面或是肾脏或输尿管造成的恶性肿瘤。
0: 是，
1: 我们都知道肿瘤很可怕，因为它有可能会导致很多很多不好的一个 后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啊，大家也都知道身体最沉默的器官就是之前贾博士得到那个胰脏癌嘛。
0: 是，
1: 为什么它会可怕的原因就是这种恶性肿瘤往往都没有症状。
0: 对，
1: 症状它是限于就是我们自己感觉的一个症状。所以啊，我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有血尿，但是因为不会痛，大家就想说啊，会不会只是光线的问题啊，会不会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就忽略了它。那我们其实啊，那男生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像是射护腺啦，然后还有就是像是一些肾脏啦，还有一些特殊的像什么间质性膀胱炎之类的。所以讲到这边就会变成说，在血尿还有很多的因素，但是其中最让人恐惧的就是这种不会痛的血尿。因为很容易忽略，就往往发现的时候就很后面了，就比较晚了，肿瘤可能很大了，可能已经跑出去外面了。像我最近啊，就碰到几个我记忆非常非常深的一位，是一个大概五六十岁的一个男生，一位先生，他来的时候就说啊，他尿不出来，已经两三个星期了。那这时候就会听觉得很奇怪，那两三个星期不是？对啊，那不是肾脏坏掉吗？不过他其实还会漏一点出来，但是他的血尿就是那种尿尿，他自己知道是血尿，因为他尿出来有带血块
0: 啊，
1: 他会血尿陆陆续续已经尿了两三个月，每次尿都要很用力，然后才尿出来这样。那我听就觉得不对劲啊，我的诊间有超音波，你赶快一看。哇，膀胱里面长了一颗恶形恶状的，而且它不止一颗，它旁边还有两三颗小颗的。这是一个很

0: 典型的案例啊，就是说拖了一段时间剪尿都不会痛。
1: 嗯，
0: 另外啊，有一另外还有几个哈，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种其实它很多个很多样性的表现。
1: 嗯哼，
0: 还有一位、啊、他说他三个月前出现过一两次，然后五六个月前也有一两次，
1: 嗯，那
0: 就觉得怪怪的，他现在比较有空再过来。
1: 嗯，
0: 结果啊，超音波一扫就发现也是一颗膀胱肿瘤在里面。
1: 还有，
0: 另外啊，也有那种健检的时候验尿发现说，哎、欸，奇怪，怎么有一些潜血反应？
1: 嗯哼，
0: 潜血反应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会去检验我们尿液里面有关于一些血色素成分，通常是验铁质，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血色素里面会包含铁嘛，它就验铁，然后发现它有一些潜血，就是带一点点铁在里面。
1: 嗯，
0: 再去检查、啊、发现、真的里面有红血球。因为其实我们的验尿，它虽然验到那个，我们平常是用那种试纸看试纸的变色，
1: 嗯，
0: 那我们真的在确认的时候是要看尿液里面有没有红血球。
1: 嗯，
0: 发现它红血球真的比一般人要多、哦、进一步安排电脑断层超音波看，哎，真的是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1: 哦、
0: 安排了电脑断层之后才发现说这个病人，我最近印象很深的，这个月就有两位，一位是膀胱里面就长一颗东西，
1: 嗯，
0: 另外一位啊是输尿管长的一个肿瘤，
1: 嗯哼，
0: 所以这些都会以这种血尿的形态来表现。
1: 是，
0: 那当然呢、啊，还有另外一类的病人，他是用那种就是偶然，就是像我很多病人是射护腺或尿尿的问题，
1: 嗯，
0: 他们回来我们就扫一下，哎、欸，膀胱超音波稍微看一下，哎呀，偶然发现。检尿完全都正常，验尿报告也都是正常，但是就是偶然发现。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这种膀胱的肿瘤啊，其实常常会让人忽略的原因，就是它的症状太不明显了。
1: 嗯，
0: 那我们就常常会讲说，那这样要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啊，还有就是会建议大家啊，可以考虑看看啊，就是在做体检、健检的时候，发现到尿液里面一些潜血。或是说我们在尿的时候，哎，发现它的颜色怪怪的，哦，有点偏红色，就要提高警觉。
1: 嗯哼哼 ，OK， 所以这些呢都是最近我们医师有遇到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那当然啦，我觉得可能我们自己也可以有稍微判断的标准，就是我们来讲一下那个血尿的部分嘛，哪一种颜色是属于比较正常的，那哪一些又是可能要立刻就医呢？
0: 是，其实啊，尿液里面尿液有很多种变化哦。大家印象最深的啊，一定是，我们吃完维他命之后，是不是尿尿就会变得很黄？
1: 对，
0: 然后很亮，对不对？
1: 对，
0: 是尿维生素 B 群跑到我们尿液里面。
1: 哦，
0: 那另外大家也一定会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吃火龙果，
1: 嗯哼哼，
0: 吃完之后是不是尿尿整个变红的，
1: 有点粉红色？
0: 好可怕是的，哇，那个就是火龙果所造成的
1: 啊。
0: 那另外啊，还像是我们喝完咖啡，有没有那个尿尿都会有一种味道，对不对？
1: 哦，咖啡味。
0: 我们吃的。对，其实我们吃很多东西都会从尿液里面排出来。
1: 是，
0: 那这边再跟大家举个几个例子啦。
1: 嗯哼，
0: 像是说啊，有一种泌尿道感染吃的一种药，它本身是黑色的，吃下去之后啊，那个尿尿会变得很橘，甚至染到衣服会洗不掉啊，那个就是药物所造成。那我们来分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当然不是红黄蓝绿，不是红橙黄绿蓝靛紫那个七色尿液，
1: 太可怕了。
0: 对，我们最常见到的啊，其实像是红色，红色我们就要担心是不是某些药物啦，是火龙果或是血尿。
1: 嗯，
0: 那黄色、淡黄色其实是正常的，
1: 是
0: 深黄色我们就要小心，我们水是不是喝得不够哦？
1: 嗯嗯嗯，
0: 还有运动完的时候也要小心，然后运动会流很多的汗，一定要补充水分。
1: 嗯哼，
0: 那再来，如果是尿液整个变透明或无色，这代表可能水喝得很多很够。或者是我们肾脏啊，在浓缩尿液这样的功能出了一些状况
1: 哦。
0: 另外啊，还有我们常常会讲茶色尿，就是尿变得很深很浓的那种茶色的感觉。
1: 嗯，
0: 这可能啊是我们的胆色素跑到我们的尿里面，像是有些人肝胆出了问题。
1: 嗯，
0: 尤其像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个胰脏癌啊，它到比较末期的时候，尤其是胰脏头部那边。到时候会长得很大，然后就会造成我们一些代谢上的一些状况。它甚至大便会变成灰色的，那它的胆色素有时候就会从其他的地方跑出来。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会要去警觉到说，哎、欸，不怪怪的哦，然后赶快再去检查。还有一个啊，尤其是在我本身有在跑长跑，
1: 嗯哼，
0: 那我们常常就会发现啊，有些人他平常没有训练，突然间

0: 跑了20公里，跑了40公里，或者是做很剧烈的运动，哦，或者是爬山，平常都没有在练习，然后爬好久好久的山，一下来，哇，大腿又痛，腰又痛，结果尿尿整个变得很深很深，甚至像茶色，那我们就要担心一个很比较危险的疾病，叫做横纹肌溶解症。
1: 哦，这个好像常常在新闻上对看到
0: 的，是，而且甚至它会造成肾脏衰竭哦，因为它的那个横纹肌溶解之后，一些蛋白它会塞住我们的肾脏，甚至有时候要短期的洗肾。
1: 嗯，
0: 那当然呢，有时候尿液里面会变得白色、乳白色，或是一些混浊，味道很臭。这可能就会跟一些尿液的一些沉淀物，或者是他长期尿不干净，有一些老人家长期尿不干净，尿液膀胱内壁内膜就会沉淀在膀胱里面。
1: 是，
0: 有时候啊，我们帮他通个尿，用个导管引流出来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很浑浊的哦，或者是我们有以前啊，老人家说叫尿底，就是尿底啊，
1: 哦，
0: 就是沉在最底下的那个。那当然结石也会有那些沙沙的，
1: 嗯，
0: 那这些部分都是尿液里面有一些变化，还有哦，甚至还有像什么绿色啦，还有其他的，还有那种尿袋会变紫色的，所以其实虽然刚才说红橙黄绿蓝靛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真的也是有啦，尿袋里面变紫色那也是一种细菌的感染，不过那个对身体影响倒比较不大。那到底什么需要特别提高警觉立刻就医呢？当有血尿甚至有血块啊，或者是刚才所说的深茶色的尿，
1: 嗯，
0: 尤其最近突然有剧烈运动，平常没有在训练，突然去做剧烈运动的，
1: 嗯，
0: 这一类就要特别要小心啦，啊，因为它导致的原因可能会危险。
1: 是，
0: 那再来就是曾经有过结石病史的人，就是曾经长过结石的人，欸，他有没有可能石头掉下来了？那没有排出来，我们也要请医师来帮忙。
1: 嗯，
0: 那尿路系统本来就不正常，本来尿尿就尿不干净的，就很容易会造成后续的一些长期感染的问题，我们要做一些矫正。
1: 是，
0: 所以啊，有些药物哦，甚至我这边不举例，因为那些发生的机会啊，没有很高，我怕大家心里会紧张啊。不过有些药物它也有可能会引发横纹肌溶解症，但是医师应该都会在使用药物中，在追踪的时候，还有事前说明的时候，应该稍微提到一下。
1: Okay.
0: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症状的话，一定要跟医师反映。
1: 嗯，因为这个是属于专业的判断，我们就交给医师就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先了解到这里。那当然如果你发现说，欸，自己在排泄上面真的有一些不管是困难也好，还是你觉得颜色不对劲，请你赶快去找医师，真的一点都不要拖，有时候及时发现及时治疗还是比较好的。今天在空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布里台北医院泌尿科的林威佑医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感谢您。
0: 好，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今天分享了好多吼，都是希望大家这个还是要记得多喝点开水，勤跑厕所吼，把自己的身体健康过好。毕竟呢，这个身体的排泄就像是我们这个代谢完之后的这个废物嘛，需要来清理掉。你如果让它一直堆积在你身体里面，那早晚会出事情。今天在空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于无痛血尿的部分。那如果你发现我好像类似有这种状况，赶快去找医生吼，请医生做一个专业的判断。等一下我们1:30一起来收听新闻。Hello.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SpaceX 猎鹰9号火箭一枚重达4吨的残骸将在今天下午撞击月球表面。由于残骸以7倍音速的高速撞击，将释放相当于3吨 TNT 炸药的能量，预计在月球表面制造一个直径30公尺的新陨石坑，并扬起约350吨的尘埃云。NASA 与地面天文台密切追踪，确认对地球不会造成威胁。不过，这起事件也再次引起国际学界对太空垃圾管理的讨论。北检侦办苦茶油检出苯撇皮超标案，查出魏家公司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昨天协同加检兵分17路搜索并约谈7人。检察官今天凌晨将魏家采购人员陈忠秀会及中间人陈元农声押禁见。记者任兰心报道。
2: 食药署接获业者通报，发现苦茶油检出致癌物苯撇皮。

0: 含量疑似超标，比对稽查资料后，怀疑魏家公司涉嫌进口中国裤衩子混充制油。由于案件涉及多家品牌及共同代工厂，台北地检署深入追查，发现魏家公司涉嫌进口中国裤衩子混充原料，在委托元春制油厂代工，相关产品流向多家品牌，目前持续厘清案情。检调会同嘉义地检署、食药署等单位兵分17路搜索，约谈7人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魏家公司采购人员陈忠秀会及中间人陈元农涉嫌诈欺、虚伪标记等罪，且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魏家公司实际负责人涂杰生、登记负责人金天利及业务蔡梦杰，分别以100万元、50万元及30万元交保。检方将持续厘清原料来源、产品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牟利，以厘清全案责任归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定位设备让两起山域失联事故平安落幕。一名刘姓男子独攀南湖大山时摔落溪谷受伤，透过卫星通讯定位被找到。另一名谢姓女友挑战骑来北壁下屏风路线时失联，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山区独自度过两晚后获救。记者张涵报道。
2: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刘姓男子独自攀登南湖大山，3号凌晨从南湖圈谷山屋出发，前往南壁山山，透过卫星定位设备定时回传位置，最后一次讯号停留在4号上午，家属迟迟无法联系而报案求助。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救援，4号下午在溪谷附近找到刘姓男子，意识清楚，最后由空勤总队黑鹰直升机顺利将他吊挂下山送医。另一名谢姓女山友1到3号走齐来北壁下屏风路线，留守人员透过地图分享系统追踪行程时，发现他的定位讯号在2号下午异常中断，随即向消防局报案。新秀消防分队队长兼浩表示，4号获报出动救援，不过另外有3名热心的越野跑者以及2名高雄市消防局休假消防员，在海拔3100公尺处找到失足滑落的谢姓女子。
3: 由他的手机以及登山定位装置哦 ，Enrich 有显示它的讯号。有一群热爱越野跑的朋友们哦，有自发性的由屏风山登山口进入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而人员均安。
2: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谢姓女子的身体状况良好，陪同她步行返回奇来山屋，预计她可以自行下山。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土地出租不代表没责任，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最近有不肖业者承租土地或厂房后，偷偷堆置废木材和废弃物，不止地主可能得花大钱清理，土地还可能被注记，直到完全清除才能涂销。记者黄以豪报道。
4: 高雄市环保局表示，废弃物清理法7月中完成修法，未来如果土地遭到非法回填或者是堆置废弃物，主管机关除了公开污染资讯，也会请地政机关在土地资料上注记，等到废弃物完全清除之后才能解除注记。若承租人无力清理，地主也可能必须负起连带清理责任，甚至支付高额的复原费用。环保局废弃物管理科科长林明勋说，
5: 地主们请注意，出租土地或厂房小心沦为非法弃置场，废弃物清理法新制上路，如果土地遭非法弃置，地主需负连带清理责任，未清理完成前，土地地籍将被注记管制，且清理费债权优先于抵押权。高雄市环保局呼吁，出租土地务必定期巡视，发现异状请速拨1999通报，切莫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4: 环保局也提醒，提供土地违法堆置废弃物，最重可处7年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元以下罚金。若发现疑似非法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检举，共同守护高雄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M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in high。

下午来到了1:38，在新闻时段后发现太阳公公又更加的火热了，所以提醒朋友记得多喝点开水，还有做好防晒作业。路况部分就让米娅持续帮您补充咯。首先我们先关注一下目前在台北市区还需要多加留意的施工路段。目前在中山北路往南德行西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当中。除此之外，在台北市的全园路这个稍早边坡落石情形是还在处理，目前呢是在行义路全员路口到东升路全员路口之间封闭施工，所以如果您要上下阳明山，请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乐群一路往东是从明水路到梯顶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到下午5点钟，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维持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驾驶朋友可以多利用附近的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乐群一路往东是从明水路到梯顶大道的外侧车道啊进行施工作业。那至于在新北市的工程路段呢，包含树林地区的长期性捷运工程，目前封闭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那如果你要往桃园方向，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请走俊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同样树林地区另外一个捷运工程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进行施工，期间汽车快车道会封闭，所以开车的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那如果你是开在林口地区呢，则是要留意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到9月3号哦。土城地区今天三个地方都还在进行工程，包含在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之间的内侧车道捷运施工，只剩下双向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过。那同样土城地区在中华路二段目前171到225号前方因为在进行路灯拆除作业，会到下午4点钟。中华路二段从225号到中央路三段83号之间则是进行管线施挖工程，同样是朝九晚四的进行哦。那关心完了市区的状况之后呢，再来要提醒的当然就是我们国道跟省道的驾驶朋友不可不知的交通状况啦。国道1号现在呢在往南的方向

这样几道顺顺顺，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那往北的方向呢，现在从三重开到圆山会比较辛苦齁，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开，开到了14到1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位置，因为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齁，所以也要请朋友通过的时候提高警觉。高架部分呢，则是要留意目前五羊高架往北的53到35公里，从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的内侧移动性工程施作当中。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则是要留意刚才南下的 33.4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朋友说看到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内，经过要小心，我们已经通报了。那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目前67到62公里是从过了龙潭到过了大溪的内侧车道进行工程，除此之外在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目前均速大约维持60公里左右，也要请您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国道五号车型状况 No. 1等级大家可以安心通过，但行经国五的北上要注意两个施工路段，包含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目前大客车专用车道上封闭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也有步行性清扫作业占用了外侧车道哦。那我们神道部分呢，都是长期性工程哦，要提醒台六一朋友，目前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个高架化改善工程都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咯。至于在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延续到118年10月23每天朝九晚六的进行，所以施工期间也请您务必要先查好替代动线了。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了。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刚才台北市民权西路延平北路口朋友说看到了碰撞事故，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您经过特别小心哦。今天呢，我们这个有聊系列齁，听众朋友就推荐了很多歌曲啊，有一首很有趣，叫做《地球上最无聊的下午》，希望你在最无聊的下午记得齁，在金广台北台 FM94.3 有来点米娅的节目，一起听节目就不无聊啦。这是小鬼黄鸿升的歌声哦。

0: 这是小鬼黄鸿升的歌声，这首歌就叫做《地球上最无聊的下午》。下午时光确实常常会有一种想要打瞌睡，想要这个睡觉啊，很无聊，很百无聊赖的感觉，很正常啦。毕竟刚吃饱饭，有的时候会晕弹，有点想睡觉，很正常。但是如果你在开车，就一定要仰赖你的这个好精神哈。那如果真的有点想睡觉，那就把广播开大声一点。等一下米娅用这个有趣的资讯，还有呢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午后时光咯。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不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究竟如何。今天跟明天基本上全台各地都是好天气啦，只有在我们北部地区呢容易会出现一些午后雷阵雨的状况。但是我看了一下刚刚就是趁着播客的时候看了一下天空吼，应该还可以啦，看起来还是属于这个云虽然有，但是不至于会下雨的那种状态，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但是要提醒一下哦，因为明天的晚上开始，台风的外围云系会开始接近台湾，所以可能会带来一些雨势，也请朋友做好准备，防台准备还是很重要。虽然目前台风呢看起来对台湾的影响不至于到非常强大。那既然说到台风，就帮大家稍微关注一下台风的动态好了。跟我们台湾最有关系的就是这颗白海豚台风，编号第13号的白海豚，它目前的强度是中度台风。那如果以它目前的位置来看呢，它目前中心点位置大约是在台北东方的168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往西转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所以看起来它的路径可能啦会比较往冲绳的方向前进，所以对台湾而言呢可能只有北部地区带来一些外围环流的那个水汽而已。那另外还有一颗鲸鱼台风，它是编号第14号的鲸鱼台风，它目前位置呢是在菲律宾，所以这一颗台风因为它是轻度台风，再加上它会直接通过菲律宾的本岛，所以看起来搞不好这个走到一半就会散掉，所以这个部分都不用担心。那另外还有一颗热带气旋还在发展当中，就是编号第16号的热带性低气压。那它目前位置呢距离台北的这个距离还有东方，也就是我们东方的4790公里的地方还超级无敌远，所以基本上对台湾也没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就是小心这颗白海豚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这个周末有打算要来庆祝爸爸节，想要出去玩，预备方案可能还是要 ready 一下哦。那像今天天气这么好啊，紫外线也是蛮恐怖的，目前北台湾全部都是9级以上，我们北北基桃都是9级，到宜兰甚至到11级耶，已经紫色危险级了。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宜兰玩的朋友，或者说你朋友去宜兰玩，提醒他一定要做好防晒作业，免得回来之后你黑到不认识啊。好啦，那关心完了天气状况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歌喽。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震岳，歌名叫做《这个下午很无聊》。这首歌很有趣的，就是他把这种炎炎夏日好像有点难去排解的这种心情写起来，你就觉得好像可以看到有一些无聊人士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排解的一种日常心境哦。

这个下午很无聊，这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作品。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啊，听着他这个非常有节奏性的但是又很规律的节奏，就会觉得说好像看到一个非常无聊的人，然后呢就真的百无聊赖的走在街上，用一样的速度，然后呢毫无目的的就是盲目的前进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曲呢，就是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就不能这么的盲目前进了，还是要擦亮你的眼睛，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小心再小心。来，刚才台北市区在民权西路延平北路口的那一起事故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电回报，原来这是一起两台机车的事故，那目前呢这两台机车都已经移到了槽化线上面，所以不会影响到主线车流，但是经过还是要小心。另外提醒，在新北市三重地区的重阳路一段，目前80到86号的前方内侧车道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的哦，朋友经过也是要特别留意小心。那至于在台北市稍早环东大道往西方向过了经贸二路的外侧，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事故，目前已经确认排除完毕。这一次呢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会在8月7号开始，就陆陆续续的开始进行，8月7号是南部地区，然后接着是8月10号的中

东部，八月十一号的离岛，八月十二号的东部，还有最后一天八月十三号，就是我们北部地区的防空演习啦，哈，城镇性的防空演习。那也特别提醒大家，哈，今年的防空演习在北部地区啊，七个县市是包含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还有这个新竹市、新竹县跟宜兰县。那在八月十三号礼拜四的下午两点半到三点钟，会有这个警报声响起，那当你听到警报声，请一定要配合我们的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疏散避难。那另外呢，新北市政府其实是有印制了新北市民安全指引行动指南的小折页，这个小折页的大小呢，可能跟你的手机差不多，甚至更小一点，就是让你可以随身携带，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防护资讯，如影随形。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这样子一个小折页的话呢，您也可以来我们警管哦，我们的这个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十七号的服务中心柜台来索取这个新北市民安全指引行动指南折页哦。那这个折页里面其实资讯还蛮多元的齁，不管是说遇到这个可能公开场所的攻击事件啦齁，或者说呢遇到特别事件要做些什么，然后呢遇到诈骗怎么样，然后交通上面又要注意些什么，还告诉你我们日常的居家储备可以储备哪一些重要的东西。那另外呢，就是有关于防空警报的部分也顺便跟你分享一下齁。你在8月13号啊礼拜四下午2点半的时候，你会先听到这个防空警报开始的这个音效，是长音两短，一长音然后两短音，长声是15秒，然后短声是5秒钟，那每一次就会间隔5秒，然后循环三次，总共115秒。那另外结束的警报呢，就是长声90秒，就是告诉你啊这个警报结束了。那你可能会想说啊，那这个警报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啦，我们还是可以这个居安思危，所以平常呢就是别忘了，我们要这个有事没事无聊的滑手机的时候，你就可以滑一下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这个消防防灾一点通的 APP 都可以，因为这样可以掌握离家里面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就是在那个有一些建筑物的旁边会有一个贴纸，这个贴纸呢很像是那种线上地图的标示地点，有一个反过来的水滴形状，然后里面呢就有一个这个有点像是一个人在下楼梯，然后有一个红色箭头的，然后有黄色底的这么一个贴纸，这个标识就是跟你说这个是一个防空避难设施。那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平常稍微掌握一下，如果真的遇到状况，你在哪里可以找到最安全的掩体，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可以做到的事情。那如果真的是危机发生时呢，或者你刚好就是很意外突然听到这么一个警报声，那你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到最近最方便的避难场所。总而言之，就是要保护自己最珍贵的生命，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稍微练习一下，知道说哦，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逃去哪里比较安全。那要特别提醒，今年呢有跟平常不一样的，今年在中部跟北部的演习时间，这个会有网络降速的状况，所以到时候可能看影片会卡卡的，但是你放心，打电话还是可以正常发讯息，还是 OK 的哦。等一下下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两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169.2公里过了丰原，外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16.1到316.2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3.4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141.1公里，在通霄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匝道有轮胎铁圈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台北市民权大桥景观桥工程正式完工，保留工程期间的施工便道，改建成兼具人行、自行车和观景功能的景观桥，成为串联松山、内湖两岸合滨的新河岸空间。台北市政府表示，民权大桥两侧的高滩地一直是民众假日活动的休憩胜地。这次工程的最大特色就是将施工期间使用的交通维持便桥保留下来，改建为跨越基隆河的景观桥，并规划出人行与自行车空间，串联关山及彩虹河滨公园，让民众可以驻足欣赏美景。台北市市长蒋万恩说，
2: 我们能跳脱传统的思维跟框架，纳入一些人文的思考，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设计保留这样的施工便道，让它能够串接两边的高滩地，而更重要是不是可以让民众停留欣赏，包括松山机场飞机的起降，以及我们夜间透过光雕打造非常漂亮的基隆河畔。
1: 市府也表示，景观桥中央设有椭圆形观景平台，从空中俯瞰宛如一颗眼睛，因此命名为天际之眼。民众未来除了可以欣赏基隆河景观，也能近距离观看松山机场飞机起降，夜间桥体还会搭配光雕照明，随节庆变换不同灯光色彩，打造基隆河畔新的夜间景点。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我们下次再见。
3: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跟我

下午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动，外头依旧炎热，请大家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来，路况部分更新了后，先讲一下刚才新增的一个情形，在新北市三重地区，朋友说重阳路四段50号前方有一台大货车后正在卸货当中，请朋友经过要小心。那除此之外呢，目前还是需要多加留意的国道路况也来更新一下喽。国道一号目前往北方向14到13公里后，也就是在高架汐止端前，外侧车道的工程是还在进行当中。

中。那除此之外，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三重到台北，目前均速都低于60公里，请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再来关注的是在高架部分，目前五羊高架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是在北上53到35公里，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进行。至于在国道3号呢，现在要注意的是在国三的南下，33.4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没有清除。那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目前67到62公里过龙潭到过大溪，内侧车道的施工作业都还在进行当中。北上树林到土城，目前沿线车速不到60哦，也请您经过要提高警觉。那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呢，倒是不用担心了，目前车型状况非常良好，唯一需要留意的就是工程的地方。国道五号现在在往北方向的疑似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车道依旧施工封闭，北上的蓬山隧道也要留意外侧车道的步行清扫作业，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好，就在刚刚我发现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工程结束了，换成南下的蓬山隧道进行了外侧车道的步行性清扫作业。那我们神道的朋友呢，依旧提醒哦，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您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延续到118年10月23哦。那至于其他的状况呢，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影响到大家的这个通行权利的状况，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通知，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来听歌，听众朋友说哎呀很无聊的话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太忙了，所以忙到有点盲目，有点无聊了。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的推荐，周杰伦的歌声牛仔很忙。

0: 歌曲来自于周杰伦，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牛仔很忙》。除了牛仔很忙之外，可能律师也很忙吼，毕竟很多时候呢，真的需要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嘛。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郑志正郑律师。律师您好。
4: 米娅小姐好。
0: 今天我们要跟律师来谈的，我自己觉得说是很常听到的名词，但是呢它其中的含义可能这个一知半解。这个名词就叫做房地合一税。有些人会想说啊，到底这个税是什么时候会出现，然后呢这个税又会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就麻烦律师帮我们解答了。
4: 好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啊，它就是简单来讲，它是就是说房地产，如果说原来你持有房地产以后，他为了要应付那种就是持有不到一两年的，就把它卖掉了，都是有家里很有钱的，其实要买房并不容易，对，投机客，家里很有钱，但是啊，很多人又买不起房，哦，要应付那种纯粹买了以后赶快赚一手的那种这个对象，哦，才开始规定的一个情况了，那么时间呢，它是算是从民国105年的元月一号开始，如果有关房地产买卖的话，就要特别留意这个法律了啦，那么基本上是这样，房地合一税它是扣掉一些，就是说你前面买了以后啊，你可能花了多少钱啊，成本啊，哈，代书费，包括连代书费什么。什么税捐什么都可以扣，扣掉了以后啊，装潢啦什么相关费用，当然了，有人说我通丢掉了哈，那丢掉了，那就不知道了啦哈，可能政府有一套的那个核算标准，扣掉以后只要超过400万以上的，就有所谓房地合一税的问题。但是这个400万以上呢，它要看你持有的时间，因为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应付那种投机客啊，不要说很多人买不起房子，结果你们这些那么有钱人，对不对？这样不好。你有了房地产好几间，还要，买了以后又卖掉，哦，这样不好。那么他就是认为说，我们就要依照这个持有年度的多寡来定这个房地合一税。所以你只要超过400万以后，然后你卖出了多少钱，扣掉成本啊，扣掉什么。这很多啦，我也背不起来啦，
0: 但是刚刚律师有一直提到一个点，叫做持有。关于这个持有是什么样状况叫做持有？
4: 这个持有啊，简单的说，房地产不像说我今天持有一包泡面啊，对不对？泡面差太远了哈，冰箱也不能叫持有了，冰箱是什么拥有好了，反正就是。房地产怎么可能什么叫持有，对不对？那个是可能我们文学家的人写出来的啦，他这个持有简单讲就是登记啦，
0: 登记，
4: 房地产登记啦，不然你怎么持有？一般来讲你说今天我持有一部电脑，那这个没关系，你手拿得动嘛，不然会感觉好像手要以手脚能拿到的东西才叫持有，冰箱都很难持有，那除非是那种练那个举重的啦，或者是你是大力士才有办法持有嘛，对不对？那么他这个持有简单讲就是登记的意思。但是实务上呢，有些人可能就会有误会了。对，例如说大家都知道预售屋有时候你这个签了以后啊，中间陆陆续续缴款，等到真正拿到手的时候可能已经好几年后了。
0: 对，
4: 那么拿到手好几年后，以为在想，好啊，我民国好吧，假定我说105年啊，对不对啊？我可能才开始签的啊，结果108年拿到了。那后来我112年，108、112、105，我一看我已经持有7年了，好，我就把它卖掉哦，扣掉前面的成本以后，我税率就给它报少一点，因为一开始我们这边房地合一税的话。如果请代书办可能会不会比较误差率会小一点，但如果自己去填报的话有时候会有误差啦，
0: 是
4: 因为他房地合一税是这样，他这个税率哈，老实讲以后会不会变动我不知道，我也背不起来了哈，大概就念给大家听一下，原则上持有房屋一年以内的税率是45%，你就说扣掉一些成本啊什么什么，超过400万以上你扣掉了以后，你的赚超过400万，扣掉成本什么什么，他的持有税率是45%。那一年不到两年呢是35%，那第三个我就觉得2到10年怎么会定那么长啊，好奇怪，2到10年的都是20%，对，这个第三个的这个阶段可能很不好记啊，

0: 2到10年，你今天持有，这个3年啊，超过2年的，你今天持有个9年，你还是20%，
1: 啊，
0: 你10年以上的那就没有问题，就是15%，
1: 嗯，
0: 它的税率都不一样，啊，那么所以它这个持有呢，就是以登记的日期为准，你就是说今天你登记的越久的话，它的时间谈着算，所以刚刚我讲，你108年登记，你112年就卖的话。这个只能算是4年哦，那这个4年的，对它的4年的话呢，它税率就要20%
1: 啊。
0: 假定你今天说这个一收110年才交屋，啊，那你以为说我107年就去买了啊？那我112年卖了，哎，还有5年呢，好，我就适用另外一个税率，不对，110年到112年，如果说你加起来还没有2年，也有可能你110年10月才登记哦，那112年的5月。你就卖了，好，2年都不到，
1: 嗯，
0: 哦，对不对？那这个税率就不得了了，就偏高了，那就可能要用，35%的这个税率了。
1: 哦，
0: 对，它是一切以登记为要件的哈，所以这个持有，很多人千万不要误会，是说我，等于我一支笔写下去了，我跟你说定预售屋的那个时间，
1: 嗯，
0: 哦，不是那个时间，
1: 就是有人会觉得说我签约我要买这个预售屋就等于我开始持有，但其实不是，是要等到房子盖出来，然后确实登记在我名下的时候开始
0: 登记，对对对，如果盖出来晚个几天，应该现在大概都不会有这个类问题了哈，那以前比较有人不懂法律的时候，以为房子盖好了登记很慢的，哦，那就不一样了啦，
1: 是，
0: 哦，那所以呢持有房地合一税，哦，它的这个持有的登就是以登记为算，
1: 嗯，
0: 哦，否则的话这个税率会差很大的，
1: 嗯，
0: 哦，从这个45%一直到中间有35%、20%、15%，有中间有三个这个阶段就对了，
1: 嗯，
0: 哦，那当然了，房地合一税的话他如果是讲到说有的些人是好像说是什么离职啦，非自愿离职之类的话，那又另当别论，
1: 嗯，
0: 哦，那这个当然他的税率就比较偏低一点，
1: 嗯，
0: 哦，所以大家针对房地合一税啊，就是说如果从105年以后的有关房地产购买的开始，想以后想要卖房的或者想要买房的，哦，买房可能小一点啦，主要是卖房的问题啦，
1: 对，
0: 买房的话你就是契税啦，哦，这些该交的交，代书费啊，这些比较简单。但是卖房，假定说你是105年以后有这种想法的话，哈，可能就要特别留意，这个有关房地合一税的问题，因为它的税率是比较偏高的。以前的房地产的话很简单，土地增值税、契税，什么该交一交，买方交契税，然后卖方交这个土地增值税，
1: 哦，
0: 对不对？该交的一些，然后。什么印花税啦，什么地价税、房屋税、标基建，这个就可以过户了。但现在多了一个房地合一税。
1: 哎，嗯，问一下，这个是说在105年1月1号以后卖的都适用吗？
0: 对对对，
1: 哦，
0: 你持有越久的话，它就税率就越来越低了。
1: 嗯哼哼哼，
0: 对对，哎，它这个是要特别留意的一块。哦，那当然了。中间的这些这个计算的部分，可能都要最后又要委出电脑了。
1: 是，
0: 因为我这个
1: 人脑可能有点不够用。
0: 哎，对，脑子不够用，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考试的时候还没有房地合一税都还没有出来。
1: 哦，
0: 对对，所以说这个部分可能就要委出电脑。那当然，如果说是这几年出来的一些代书啦，哦，有些不动产的这个土地的，他们可能会大概会比较计算啊，哦。那我那个时候脑子还没有这部法律，我们以前那个时候只知道说。嗯，要缴交土地增值税，
1: 哦，
0: 而且那时候土地增值税是以公告限制算，那房地合一税的话，它是已经接近这个市值了，以市值来计算，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
1: 嗯，哦，
0: 这个就是等于你实际交付的金额，你的那个移转金额嘛，以你的移转金额来算的嘛。
1: 就是你这个房子它卖了多少钱？
0: 对对对，那你前面的成本，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前面买多少钱，你一定成本。很重要，很重视嘛。那你后面在卖的时候，你要扣，因为你要扣前面成本。如果你前面成本暴跌的话，哇，那后面完蛋了，
1: 就会感觉你好像赚了很多钱。
0: 对啊，你那边
1: 然后缴税就会扣很多税。
0: 对，所以一定两边啊，他，这个用意可能就是两边大家都会如实的申报嘛。因为你后面想要卖的时候，哎，我前面成本花很多啊，所以我的税率就少一点。好，那再加上还有一个持有的年限，持有呢就是以登记为要件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不是说我签了。买卖合约，不动产买卖合约就能算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可能留意一下这个房地合一税的问题，否则到时候又补税补的话，哦，不少，如果这有的

0: 你说像有的20%到这个45%或者是30%，这中间都有一成以上啊，35%有一成多，
1: 嗯，
0: 哦，那这个如果你这个交易价大的话，哦，那就会补得多，
1: 是，
0: 可能要留意一下，荷包现在也很重要啊。对对，
1: 是没错。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最近有要卖房子的话，
0: 哎，
1: 可能要稍微留意这个房地合一税。
0: 哎，对对对 对,
1: 对，
0: 那么基本上有个10年可能特别要留意，因为它那个是很奇怪，超过2年到10年啊，它税率都是一致的，很奇怪。
1: 嗯，
0: 就是20。那你如果说超过10年就没事了啊，
1: 嗯，
0: 那就是，
1: 你的房子都持有10年，那基本上应该是属于那种，哎，如果是继承的话，是从我继承开始起算吗？
0: 基本上应该也是一样，但是继承的话，对，可能就是他还有他另外一套的算法，
1: 哦，
0: 他可能就是说，原则上如果说你继承算的话，他可能当时他的这个价，因为他不是交易来的，
1: 嗯，
0: 啊，那我们目前的继承的话，还是算这个缴交正遗产
1: 税
0: 的部分，还是以土地公告限值算，所以他将来你卖的话，可能你的这个可能会更高，因为什么？因为它是以土地公告限值乘上你的面积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目前的遗产税还没有到直接到这个所谓实价登录这个问题到，哎，对对，所以可能这个部分，这个米娅小姐太厉害了。突然问到这个问题，
1: 突然想到，就是如果假设是，maybe 是我继承了我爸妈的这个房子，那我继承开始起算的，
0: 他
1: 可能2年内我卖的话就会，
0: 对，继承的这个一半妥的这个时间，哦，但是因为继承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价钱不是以这个，因为它没有交易嘛，继承不是交易来的，所以它的价钱计算又另外的算法，就是要以公告限值乘上面积计算，嗯，而不像说这个房地产交易的话，它是有前面的一个价钱在，那么一般来讲都会如实申报，因为如果不是如实申报，我后面在卖的时候，我如果前面报低，后面报的，哇，那不得了了，那个利益就变高了，
1: 嗯，哎，
0: 所以这个都有考虑到这个情况了。
1: OK，
0: 哎，对对，
1: 好，所以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郑志正律师，用这么简单的语言跟你分享这么复杂的法律，
0: 不敢当，不敢当，
1: 非常感谢律师，
0: 啊，谢谢
1: ，谢谢您，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拜拜。
1: 其实啊，我们在奋斗了一辈子，就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壳，自己的家。那当然我们在买房子或卖房子上面，这个毕竟牵扯很大的钱，所以我们真的要卡丁金的，然后小心一点总是比较好的。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哦。刚刚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方向要上新生高架的地方，说是看到了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呢，如果您刚好是大概开到了圆山建潭路段，就是中山北路往南方向快要上新生高架的地方，要小心内侧车道目前有塑胶栏掉落。那这个因为属于市区道路的掉落物，如果您刚好呢在台北市境内，也可以协助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哦。感谢大家的帮忙。来听歌，这首歌曲也是跟房子有点关系，要在房子里面有幸福的组成家庭，那可能就会有幸福两公婆了。这是曾仲伟的作品。

当家里面有幸福两公婆，那就会变得有聊了。这首歌曲曾正伟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的2:28。提醒一下齁，目前在中山北路往南德行西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呢，感谢士林分队来电回报了。原来这个工程呢是一个台电的施工作业，预计再过一个小时才可以收工齁，所以还是要请朋友经过的时候提高警觉。那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还需要小心的施工路段也提醒一下哦，包含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14到1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侧车道施工中，国一高架五羊高架在北上53到35公里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的内侧移动性工程也还在持续。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的67到62公里过龙潭到过大溪的内侧车道施工中。国道五号目前在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也是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那后续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麻烦您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123，记得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不打电话进来咯。我们等一下2:30一起收听完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看到网友家境困顿，出于善意准备要汇款帮忙，不过又想起警方的反诈骗宣导，于是先到派出所咨询，结果真的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高雄市大社区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交友软体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在互动中不断发动柔情攻势，还说家境困难需要负担家中经济，向陈姓男子借50,000元应急家用。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林东和所长说，
3: 陈男为人老实，听闻后想到自身家庭状况亦是同病相怜，原本已打算汇款，但经过反复思索后仍些许不安，便前往仁武分局大社分驻所咨询。警员王义成、黄淑君听闻陈男描述过程与汇款理由后，判断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欺手法。
2: 经警方耐心说明并分析网络诈骗的惯用套路，陈姓男子终于恍然大悟，取消汇款，感谢员警成功保住血汗钱。仁武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的同情心进行敲诈，如果遇到要求转账汇款或是购买点数，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直接就近到派出所求证，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让多年积蓄付诸东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名徐姓男子网络上面点选贷款广告，反遭到对方恐吓，要

0: 索赔20万元。他急忙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原警识破诈骗，成功拦阻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浏览网络贷款广告却落入诈骗圈套，不仅个人证件险些外泄，还遭对方以单方面违约为由勒索高额的违约金。台南市一名徐姓男子神色慌张地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原警检视对话随即识破骗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2: 徐男因点击网络贷款广告，并被对方要求提供个人证件，欲取消贷款时遭假经理恐吓，需赔偿20万元违约金。原警当场协助检视对话记录，并厘清真相，成功拦阻20万元损失。
1: 本来以为申请新台币10万元的创业补助贷款，却差点被索赔20万。警方提醒，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广告。若对方要求提供存折、身份证件，而且后续借故索取违约金，都是诈骗手法。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专线咨询求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十七线位于屏东县林边乡往东港方向，有一名男子沿途拦车。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员警前往查看，发现这名男子竟然是台东县警察局通报的紧急协寻对象，带回派出所安置之后，请家属前来接回。记者宋林的报道。
3: 这名男子因为在台十七线往东港方向沿路拦车十分的危险，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林边分驻所员警前往了解，经查证身份，这名无姓男子是从台东县的达人乡徒步离家，家属通报的紧急协寻对象。而员警也发现他从台东走到屏东走了上百公里，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于是将他带回派出所妥善的安置。林边分驻所所长吴东如说，
4: 据了解，无男于前一日半夜也向家人透露要至桃园访友后，便独自从台东县达人乡徒步离家，母亲因情失联，忧心不已，急忙向当地警方报案求助。无男被寻获时已徒步长途跋涉，且一日未进食，民警得知后便自掏腰包购买面包与泡面供给充饥。
3: 最后家属从台东来将他带回，并且办理撤寻。东港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家中如果有失智长辈或者容易走失的家人，可以在他随身的物品标示联络资讯，或者申请防走失手链，透过随身佩戴的协寻资料，能够让热心民众或者警察在第一时间联系到家属，帮助走失亲人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7: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8: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7: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8: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7: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3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8: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9: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0: 老同学，好久不见啊。

0: 不是吗？
1: 嘿嘿，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要演习啊。
0: 是啊，下午2点半到3点，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1: 诶，以前不是都1点半吗？
0: 这次有改哦。1点半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1: 哦，也是哦。
0: 嗯，
1: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0: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1: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0: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1: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0: 哎，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1: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0: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1: 也对吼，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啊，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
0: 嗯，
1: 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哎，
0: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LINE群通知同学们。
1: 嗯。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下午来到2:39喽，继续锁定锦广台北台 FM 94.3来点米娅节目，刮起米娅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先跟你讲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步行清扫作业呢，就在刚刚确定已经收工喽。还有稍早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往南要上新生高架的地方，内侧车道的塑胶栏现在确定排除完毕。那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的状况，先帮你汇整一下，以国道的朋友来讲呢，国道一号要留意的是在国一的北上14到13公里高架系指端的外侧车道施工作业还在进行。那除此之外，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车子是集中在了南下的中立道平镇系统，国一往北新竹开到竹北以及桃园到林口，目前均速通通不到60。国道三号的车子则是集中在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目前均速同样不到60公里，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的67到62公里过龙潭到郭大溪，目前内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中哦。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需要留意的工程则是在南下，现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步行清扫作业，那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大客车专用车道进行工程。还要额外提醒，刚刚国道一号往南的38公里在宜兰交流道，朋友看到说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至于在省道方面，要提醒台61线朋友，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要请改到台15线来通过。那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吼，台61线的那个淡江大桥，在明天晚上的8点到后天早上的6点钟，因为有一个这个交通管制吼，所以南下车道不管是汽车道还是机车道都没有办法通行，所以如果你明天晚上可能通勤的话，会利用到淡江大桥往南

的方向要多加留意喽，要先走其他的替代动线，像是关渡大桥。好，目前这个淡江大桥啊，在8月6号，也就是礼拜四的晚上8点到礼拜五8月7号的早上6点会全面封闭汽机车道，哈，请朋友务必多加留意，这个先预告一下。那另外一个预告呢，是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一样配合演练，所以会管制通行。那同时还会封闭8里2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衔接过来的地方、商港路过来的匝道、还有临港大道的匝道，以及8里从中华路3段的入口匝道同时封闭。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比较久一点点哦，是从8月9号礼拜天晚上8点到隔天凌晨的5点，还有下个礼拜一8月10号同样晚上的8点到隔天凌晨5点都会封闭台64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好，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个礼拜天或者是下个礼拜一可能会利用到观音山隧道的朋友，往东方向要留意，晚上8点到隔天凌晨5点都是不可以行的哦。那另外台66的长期性工程呢，目前是占用了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当中。那现在市区的部分要留意的是，在台北市刚才有朋友说塔城街往南的方向跟郑州路口远端号志灯红灯干得怪怪呢。好，目前这个号志灯异常情形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稍早在台北市这个士林地区的中山北路往南德行西前的外侧车道台电工程，目前北市交控回报了，状况解除，好，目前施工作业已经撤收。还有在国道5号往南方向，刚才38公里，提醒您宜兰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目前是已经确认排除了，好，大家也是可以安心通过。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他是 JJ， 这首歌曲就叫做《无聊》。

这是这姐林俊杰，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无聊齁。虽然呢就是把一些这个事情啊，把一些生活琐事还有烦躁感写进去齁，但是他唱起来怎么特别轻快嘞。看来应该也没有那么无聊齁。为什么？因为今天是个大日子，今天大道城夏日节，够杯棒烟火啊齁。所以如果你呢刚好就是上一次这个7月25号的烟火没看到怎么办？没关系，今天晚上8点钟也是会来登场的，就是平日的主题烟火。那这一次释放的时间呢会这个拉长到8分钟齁，因为往年是6分钟，那今年会拉长为8分钟，以创意工艺还有浪漫三大主轴来结合烟火，还有交叉型的烟火，还有这个工艺级的八重星烟火，展现这个一发烟火层层绽放的艺术效果哦。那既然今天晚上放烟火，那当然有一些这个必须要知道的事情齁，要跟你说一下。今天晚上呢，除了在八点钟有烟火秀之外，其实从七点钟就已经开始热闹了。好，地点就是在大道城码头延平河滨公园，从七点钟到八点钟会有音乐展演。那八点到八点零八分的时候呢，就会来释放主题烟火秀。那八点零八分一路到晚上九点钟，还有另外一场的这个音乐展演哦。齁，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你本身是好想要去听音乐，好想看烟火，来今天这个多重享受一次满足。原本会很担心说啊，会不会白海豚来了就没放烟火哦？喝咖仔，白海豚呢，它这个游的比较慢一点点，所以呢，这个今天晚上八点钟的烟火还是会如期释放。那当然啦，哦，这个因为烟火地点就是淡水河三号到五号水门之间的这个水域会释放，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呢，你要来看烟火的话，哦，你不管是要走这个三号水门、四号水门、五号水门都 OK，哦，但是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周围也是会有交通管制的部分，需要朋友务必多加配合。那当然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烟火呢还是一样会有这个现场的转播，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到现场，然后你想要舒舒服服的在家里面一边吹冷气一边吃零食一边看烟火的话勒，网络直播你可以直接搜寻哦，台北市政府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或者说这个台北旅游网的 Facebook， 又或者说这个其他的新闻的直播室都是会有网络直播，让你可以虽然人不在大道城码头延平河滨公园，但是一样可以享受到美美的烟火秀哦。那当然啦，我们这个假日就是夏日节的交通管制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哈，因为呢现场是没有这个汽机车的停车位置，那当然也会扩大管制范围，所以都建议大家如果今天你要来看烟火，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你是搭绿线哈，就是松山新店线，请到北门站，这个站呢告诉你离会场最近哈，就是出站之后沿着郑州路走个大约十分钟就可以到三号水门。那如果呢你是搭这个中和新芦线齁，我们这个橘色线的话咧，就是到大桥头站下车，然后这个沿着延平北路二段往南，然后接到民生西，再往西走大约25分钟左右可以抵达五号水门。那告诉你，其中在途中你还可以顺便补充能量，因为你会沿途经过盐三夜市。那如果你是搭红线淡水信义线的话呢，你就是坐到双连站，然后呢出来之后沿着民生西路走大约25分钟左右，一样可以抵达了五号水门。那沿途呢哦更棒了，你可以顺便玩迪化街还有宁夏夜市给你补给一下。那如果呢你是搭这个不管是红线还绿线啦齁，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到中山站下来，但中山站下来可能稍微需要走一段齁，毕竟这个就是离那个放烟火的地方稍微远一点点，但是呢你可以避开三站人潮齁，所以你就是可以稍微运动一下下，然后呢就是可能一起去约个会啊，然后手牵手好好的走，这样也是不错的。那除了捷运之外，其实公车也是 OK 的啦，因为呢配合活动齁，所以会加密班次，那到时候呢朋友就可以搭公车齁，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看看哦，转乘的部分啊，你可以在民生重庆路口，或者说进修高中站来下车，一样用走路的方式就可以抵达五号水门咯。那如果你是外县市来的怎么办哦？我们不管搭台铁高铁，总而言之就是到台北车站下车。下车之后，其实就算你真的是直接走过来，我觉得也是 OK 的哦，因为我上次就是这么走过的，所以放心，脚不会断掉，是可以走得到的，就是稍微远一点点。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比较快到的话，你就是再搭一站的捷运搭到北门站，这样是相对起来最近的哦。好啦，就是以上这些小撇步哈，就提醒给大家，让大家稍微参考一下。那当然，周围因为在放烟火的时候也会有交通管制措施。那管制范围呢，就是今天晚上的7点到晚上的11点，包含凉州街以南、延平北、塔城街、西宁北以西，还有长安西路市民大道、忠孝西路以北、环快以东的范围。那在这个范围当中，拍摄哈，车拢袂使行，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晚上8点，就算你没有要去看烟火，都请先避开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范围当中，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哦。那当然也特别特别提醒大家哦，就在放烟火的时候啊，你不要有个小聪明想说啊，我可以在那个桥上面看烟火，好像可以避开人群，还可以拍到美美的照片。哎，这样不行哦，因为如果你是停在了桥上，除了会造成车流拥塞之外，你还会吃上罚单哦。所以请一定要按照我们这个本来的规划方式来看烟火哦。如果你真的要来的话，你就直接用步行的方式，然后我们到河滨好美美的来欣赏烟火，或者是直接用网络的方式，你可以就算不是8点，你还可以重播再重播哦。那因为到时候呢，不管是这个水门管制，还是说这个停车的管制，甚至说 U-Bike 的管制吼，都是要提醒朋友的。就算是你想要来这附近骑脚踏车，你也要稍微确认一下你要去的这个站点有没有因为要放烟火的关系会实施管制。那当然呢，在这个释放烟火的同时吼，也会有一些水域的管制措施。那到时候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就是依照人员指挥吼，小心再小心。那如果真的要看烟火的话，我们就是用这个搭捷运的方式、搭公车的方式都可以。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用就是人去走过去就好哈，不要自己开车或骑车，甚至说骑 U-Bike 过去，到时候没地方还哈，真的是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好啦，所以就不要再继续喊无聊了吼，但是歌曲就可以帮你把这个无聊的感觉喊出来。它是天涯蔡健雅，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好无聊》。

好无聊，这歌曲是来自于天涯蔡健雅的歌声。这个无聊的感觉呢，是在爱情当中找到，诶，好像跟以前不一样，有点变无聊的感觉哦。但是我觉得感情这件事情呢，本来就是变幻莫测，就如同路况一样。所以等一下我们3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会帮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哦。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南下斗六到古坑，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六号西向1.8公里过旧镇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西，在雾峰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匝道有砂石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北上73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喽，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2: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七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1: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三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3: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三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1: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4: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1: 故宫表示

即日起到8月30号，南苑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苑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1枚，集满3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2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苑隐藏版摩天轮车厢1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行经路口时，如果看到有行人正在穿越马路，一定要记得先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斑马线就是提供行人安全通行的地方，当有人走在上面时，用路人务必要减速停车，给行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安全通过。
1: 别因为赶时间就抢先通过，你一个小小的停让动作就是守护他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在保障其他用路人安全的同时，也让道路更加友善与顺畅。
2: 让我们一起养成路口停让行人先过的好习惯，平安上路，大家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下午3点10分，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动了，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国道的朋友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的国道还是有一些车流比较多的地方，包含在国道一号目前往北方向，从新竹开到竹北、桃园开到林口都会很辛苦哦，平均车速大约是60公里左右。那另外还发现有一个地方居然出现紫色路段咯，这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哦，目前从基隆开到基隆端，平均车速是低于20公里，红道发紫的情形，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好，那我刚才帮大家稍微检查了一下监视器啊，原来是好像发生了，看起来应该是自小客车跟客运的事故哦。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开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大叶隧道里面，你会发现为什么隧道里面每天每当，跟你说就是因为前面发生碰撞事故，而且现在看起来呢，这个车子出了隧道之后啊，要慢慢的先走外侧，然后呢就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往前走，走一点点之后又要切到内侧车道，所以是一个 S 型的，这也是造成为什么后方会车多拥塞的原因。如果您现在刚好是行经大叶隧道，请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啊，如果你还没有过基隆交流道，可以考虑赶快下出口咯。再次提醒大家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因为大叶隧道出来之后发生了碰撞事故，所以后方车速非常缓慢。目前大叶隧道已经每丁每当，那些 SI 哦，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先从基隆交道赶快下出口哦。那另外也要提醒，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是4到1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是还在进行当中。高架部分呢，五羊高架往北53到35公里机场系统前泰山转接道路段内侧车道都是有进行移动性工程。国道三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刚才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中间车道又有发现新的轮胎皮掉落通报当中。国道三号往北方向67到62公里过龙潭到过大溪内侧车道的工程目前还在制作中。

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还在进行，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则是要留意北上的一次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车道上面现在封闭施工，也需要您小心通过。省道部分，刚才台65线发生碰撞事故哦，碎离哦，台65线南下 8.2 公里在板桥二出口的外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感谢朋友来通报。那另外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在塔城街往南跟郑州路口那个远端号志灯异常的情形，目前交工处已经改处理，大家经过还是要小心，因为还没有完成 完全 OK。 桃园市大溪区今天呢正在进行的是绕境活动，今天桃园市大溪区有绕境活动哦，从下午1点就正式开始，说是会到明天凌晨1点啊，哇这个好特别啊，晚上的这个绕境活动。那除此之外，在明天礼拜四下午6点一路到8月7号礼拜五的凌晨2点也会有绕境管制。那交通管制的路段呢，范围包含大溪区的复兴路、慈湖路、康庄路、中央路、中正路、灯笼路、和平路跟普济路等等。所以呢，如果您刚刚好呢这2-3天有可能会前往大溪地区，务必留意这个绕境活动的交通管制咯。好，来继续帮大家稍微追一下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哦。如果你在大叶隧道里面，可能会想说为什么前方都北叮北当，原因是因为出了隧道之后目前是正在处理事故当中哦，看起来是2台自小客车跟1台客运，那因为他们分散在内外侧车道，所以出了隧道的车流呢要先走外侧，然后再切到内侧车道。那现在呢这个工作人员好像都还没有抵达现场哦，都是这个事故车辆的人员在车外讨论当中，请朋友经过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过。那如果您还没有通过国道一号北上的基隆交流道，考虑一下要不要先从出口出来，目前继续往前开，大叶隧道里面现在是已经几乎定点咯。好，来找到了齁，这个北上过了大叶隧道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建议驾驶朋友从基隆交道赶快先开出来，开到市区。好，那出来市区之后该怎么走了，来北控跟我们说了，你可以走台五线往基隆市区方向前进齁。如果呢你还没有通过国道一号北上的基隆交道，赶快出来齁，从基隆出口出来，然后接台五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目前受事故影响哦，后方的平均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了，请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赶快改道，小心再小心。更多路况后续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0000-123德霞打给。这个时间点呢，如果你刚好也卡在车阵当中觉得很无聊，不妨跟着节奏稍微动一动身体， move your body， 把这个血液当它动起来，让你的精神更加良好。这是听众朋友推荐的这个乐团叫韩团女韩团叫做 IBU， 这首歌曲就叫做 Rebel Heart。

0: Rebel Heart 这首歌曲来自于艾伯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3:19，再次提醒一下我们驾驶朋友，目前国一往北方向基隆端车速不到20公里的原因，是因为在国一北上后刚出大叶隧道的地方发生碰撞事故，而且从现场监视器看起来啦，应该是客运跟自小客车。那因为这个车体比较大，所以呢造成出了隧道的人要先走外侧，然后在 S 型切到内侧车道才能通过。那这起事故呢造成后方车多拥塞，目前大叶隧道里面已经是红到发紫的状态。如果驾驶朋友您还没有过基隆交道，可以考虑从基隆赶快先下来，先下到平面道路走台五线再前往基隆市区哦。好，刚才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刚好通过的时候告诉我们现场的状况究竟是什么，是两台自小客车跟客运的事故。那因为其中一台自小客车呢是翻车了，已经翻车了，所以才会处理的这么久。驾驶朋友，如果您还没有开过基隆交流道，请务必先从国一北上的基隆出来，我们先走市区往台五线方向前进，就可以往基隆市区前进。那如果你真的就是有一个反叛心理，你真的想要走大叶隧道怎么办呢？可能你就会在隧道里面稍微待一阵子后，需要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消化。那如果你已经刚好错过了出口呢，你就是被迫卡在这里，那也请您务必保持耐心，我们循序渐进，等会儿呢这个事故排除后，车流就会缓慢的疏解消化了。那还要提醒，在台65线往南8.2公里板桥二出口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哦。更多路况后续也仰赖各位提供了，电话0800-00-1123，感谢您的帮忙。
1: 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小秘密大

好，那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呢，您刚好就是卡在车阵当中，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有点无聊的话，来听一下哈。今天我们的小秘密大声说，想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这个例子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本身哈，这个正在经历的事情，所以也想要以此为鉴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要小心诈骗集团的踪影哦。好，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齁，这个听众朋友说啊，因为他有这个资金需求齁，所以他是在脸书上面看到系统推荐的借贷公司。那他跟这个借贷公司联系的时候呢，那对方就说啊，要先签约然后走程序。那一开始呢，对方就跟他说要开一个这个虚拟币的账号。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如果以资金上面的需求来讲齁，就是这个程序本身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因为这个

程序之后有可能会出现的骗局就要小心了。因为他说这个对方跟他说啊，为了要美化账户，所以就要把这个币商的账号跟密码都交给他们。那这个听众朋友呢，他就说他当时啊，我们还没有这个就是警觉性，因为他觉得说哎，反正这个里面也没有钱，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吧，他就觉得说这是一个正常的账户。那后来总而言之就是这个状况呢，就是他发现哎，好像这个怪怪的，因为对方跟他要了密码，他越想越觉得奇怪。那后来呢，对方就跟他讲说啊，这个是程序哦，那如果你不肯配合，那就用这个合约，就是原本他们签约的部分，因为里面有一个项目叫做如果乙方无法配合甲方所需的资料视为违约，那必须要赔偿钱钱。那其实会去找这个相关的可能资产公司啊，主要就是可能有急需钱钱嘛，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方式来有一点点算是恐吓的方式。那其实呢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发现说干他怪怪，所以他就上了经济部的公司行号去查询，确实发现说他们是有登记在案的公司啊，所以他们就想说应该还好吧，就配合。结果后来呢，最后就是他被已读不回了，所以他也不小心落入了这样子借钱的诈骗当中咯。那因为呢，他被骗了之后呢，他的账户里面就是也是就是由另外的受害者把钱汇进来，所以也连带呢就变成了他也是其中一个帮助犯哈。所以其实他虽然说这样常常在听警广，结果我没想到自己还是落入了这样的诈骗状况里面，所以就是也希望用自己这个血淋淋的例子哦，真的要提醒大家，真的在生活当中，这个诈骗真的无所不在。当你真的有急需用钱的时候，一定要寻这个合法的管道。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在脸书上面看到的资讯真的不能完全相信啦，毕竟里面这个会存在诈骗的几率真的太高太高了。我们都是凡人，都有可能会犯错，但是不用害怕，犯错之后努力来把这个错误呢查出来，然后不要再犯就好了。来听歌咯，这首歌曲李宗盛的歌声《凡人歌》。

凡人歌，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宗盛的歌声。我们在平凡生活当中哦，处处都有可能会有危机，所以呢，每一天的生活，虽然说如果要每一次都把就是这个拉紧警报的感觉哦，就会有点紧绷啦，但是呢，还是不得不小心，因为现在真的在路上太多可怕的事情了。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哦，国道一号往南在 41.8 公里过了林口 A 的路肩，目前货柜车抛锚，但是警告标示还没摆上去，经过要小心。另外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往北之所以基隆到基隆端均速不到20的原因，是因为在国一往北方向出了大叶隧道的地方发生了客运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自小客车呢目前是翻覆情形，所以还需要很多的时间处理，因此目前大叶隧道里面几乎是北丁北当。好，那刚刚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器，应该是已经把全线车道都在管制当中，目前正要进行的是这个翻覆车辆的吊挂作业，所以呢暂时可能会完全管制无法通行，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了。等一下我们3:30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中地检署厘清有丙致癌物超标案，针对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发动第四波搜索行动，其中自人涉案情节升高，讯毕后检察官预知加保新台币30,000元。黄志伟的报道。
2: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指挥台中市调查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保四总队及彰化宪兵队，兵分五路前往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董事长及福寿公司延续协理等地方展开搜索，另外也通知列为被告的福寿、福茂等两家公司总经理及11名证人到案说明。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瑜佩说，
3: 经检察官综合延续扣案证据并复核被告证人等之供证述后，任被告及中联、福寿、泰山公司董事长及福茂公司总经理等四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一项、第二项等罪嫌重大，经检察官讯毕，分别预知加保300万元，其余被告3人及证人11人均预知请回。
2: 检察官认为4名被告涉案情节重大，中联公司蔡姓董事长预知交保金额累计到2300万元，福寿洪姓董事长、泰山刘姓董事长各以1300万元交保，福茂公司张姓总经理交保金额为90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携手中央举办高温热危害观摩会，除了分享防中暑的观念，也展示智慧监测设备以及降温的设施。黄义豪的报道。
4: 面对极端高温，高雄市劳工局提醒，营造工地和户外作业最怕热伤害，因此举办了2场高气温热危害预防宣导及观摩活动。现场除了介绍热危害法规以及防护知识，也展示了智慧监测系统、风扇背心以及利用太阳能供电的降温遮阳模组，可以及时的监测工地温度、湿度等环境数据，把热伤害的风险降到最低。劳工局职业安全卫生科科长吴宪仲说，
5: 夏季高温作业最重要就是落实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善用智慧监测设备，掌握现场环境，适时调整工作时间，补充水分及安排休息，才能有效预防热衰竭与中暑，降低热危害，保障劳工朋友的健康与安全。
4: 劳工局也呼吁雇主应该要将热危害防治作为纳入日常工地管理，透过科技加上完善的防护措施，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健康的工作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位于台南市东区的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明华园百年歌仔戏再起新篇，期盼戏潮艺术馆能够成为推广传统戏曲的重要据点。魏经理的报道。
6: 一击鼓，恭请市长一鸣锣。
7: 击鼓敲锣，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8: 我们明华园的戏潮终于能够回到台南，在我们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举重馆改造之后，成为明华园的戏潮。”其实也是台南的戏场，更是台湾的戏场。
7: 旧举重馆化身艺术场域，市府投入近1200万元，为由发源在台南、深耕近百年的明华园戏剧总团营运。孙翠凤说：“
9: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台湾的歌戏会当有一个据点，会当有一个所在，予咱的学生，予咱的游客，但是予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潮艺术馆观赏。”台湾歌戏
7: 文化部次长李进惠也说：“
10: 邀请今日在座的各位，咱斗阵陪明华园，陪咱的歌戏，斗阵来看，斗阵来学，让咱的歌戏会当在咱的台湾这个土地永远传落去。”
7: 文化局指出，戏潮艺术馆以展演、教育、体验为三大发展主轴，推动多元展演、戏曲文化推广、传承跟体验活动，期盼借此培育更多戏曲人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5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 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到3: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金广台北台 FM 94.3来点 Mia 节目，关系 Mia 来继续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喽。先讲排除消息，原本在省道台65线往南方向的8.2公里板桥二出口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确认排除了后，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再来要持续提醒的是，目前造成国一往北方向基隆到基隆端均速低于20公里的事故消息。这是一起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才对，感谢北控刚才帮我们做了一个

最新的更正哦，原来这个大客车它不是事故的这个车辆之一，它只是因为过不去后、哦、所以卡在那里。那目前呢是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那其中一台因为翻覆了，所以还在进行吊挂作业当中。那刚才稍微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器、哦、目前是、北丁北当哦，现在后方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过的，请朋友务必要提早改道。如果您还没有过八堵交流道，建议您八堵赶快下来走平面道路，或者是基隆交流道也赶快下到出口。目前呢，如果你已经过了基隆交流道，那就只能卡在大叶隧道里面喽。那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监视器啦，前方的事故啊是正在进行吊挂作业，而且现在翻覆车辆也还没有把它摆正，所以可能还是需要时间来处理。因此目前在大叶隧道里面的朋友辛苦了，现在呢会北丁北当，要经过一阵子才有办法排除。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南 41.8 公里过了林口 A 的路肩，货柜车抛锚停放，现在警告标示还没有摆上去，经过也是要小心。国一往北方向目前14到1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是还在进行当中的。哇，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啊，如果可以的话，国道一号往北方向车流建议您先从八堵交流道下来。那如果您已经通过了八堵出口来不及怎么办，请您从基隆交流道下来。那目前看起来呢，基隆出口呢是已经开始车多回堵了，所以驾驶朋友呢是一定要、跟前车保持上的安全车距，你才有时间可以反应哦。那目前大叶隧道里面是几乎定点的情形，因为前方的吊挂作业，我现在从监视器看起来啦，是暂时全线车道都被封闭无法通过的，所以也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后小心通过。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今天在、桃园市大溪区是有一个绕境活动的，从今天下午1点开始登场，一路到明天凌晨1点，还有明天晚上的6点到隔天8月7号礼拜五的凌晨2点，交通管制范围呢是在桃园市大园区的大溪区的复兴路、慈湖路、康庄路、中央路、中正路、灯笼路，还有和平路跟普济路等等，所以驾驶朋友也要先行避开，才不会影响到行进顺畅度哦。好，因为这个事故呢看起来短时间之内应该也没有办法速速的解决，所以呢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来听歌最好，毕竟你都已经卡在车阵当中了，那至少我们苦中作乐一下，用歌曲来纾解你这个无聊的心情哦。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我们的这个父亲节系列来到第三天，来分享各种这个无聊的爸爸。其实呢爸爸也不是自己想要变无聊，就是为了生活，为了讨生活，所以慢慢的就变得好像没有力气，没有精力去做其他事情。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通行我还习尊，就是我没有其他精力去关注其他事情，会变得很无聊。但如果呢你愿意稍微停下来休息一下下，稍微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休困几嘞，出去玩一下也好，或说吃一道自己喜欢的料理，吃一顿好吃的料理，好好犒赏一下自己的五脏庙都是可以的。因为这样子可以在讨生活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么一点点有聊的事情，让生活充满了美好的生机哦。陈建伟的歌声偷心歪笑脸郎。

0: 个小呗。好、哦。
1: 这是陈建伟的歌声，歌名叫做《偷心外少年郎》吼，谁不是出来讨生活呢？因为出来讨生活，所以一定会遇到一些没有那么顺心如意的事情，但是这就是我们平凡人本来就会碰上的事情，好，所以转个念，让你的心情变好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路况啊，吼，它就是卡在那边，而且前方的事故也还在努力处理当中，所以我们要感谢前方正在努力帮你排除路况的人。然后呢，我们转个念，吼，等一下跟着节奏一起唱一唱歌，或许心情会好一点。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如果你还没有过八堵，建议您吼八堵交流道赶快下来到平面道路。基隆交流道马歇赛，但是刚才看了一下监视器，基隆出口目前也是一样，后方车多回堵，吼，大约在2公里的地方。就可以发现车子都卡在了外侧，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有听警广，知道前方发生事故，再往前也会卡住，所以他们都想要先出来。但是出口匝道也是一样，因为只剩一个车道嘛，所以当然车子会变多。那建议朋友哦，如果你是从基隆交流道下来，我们就可以改就是接台五线作为替代动线。那如果可以从八堵下来会就更好了，因为八堵下国道目前暂时是会比基隆下来还要再顺畅一点点的哦，不是一点点，是很多。目前八堵出口哦，看起来是 OK 的。如果可以的话，建议您八堵赶快下来。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现在前方的事故到底处理的如何好了。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出了大叶隧道的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那其中一台翻车的这个状况呢，刚才稍微看了监视器哦，终于哦吊车已经把它翻正，而且现在呢已经上吊车了。所以应该快要排除了吼，辛苦朋友了，真的辛苦了。我们再听一首歌，希望一首歌的时间就可以让这个事故赶快排除，后方车流赶快疏解消化。经典的哦，你可能会唱李寿全的歌声，张三的歌。

张三的歌，这是李寿全的歌声吼，哇，果然在一首歌曲过后呢，终于虽然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但是终于车流动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呢，已经把这个就是翻覆的车辆呢拖掉走了。好，就是现在这个前方的事故吼已经排除，所以后方车流呢目前已经开始在疏解消化了。哇，辛苦朋友了，刚才真的是在这个大叶隧道里面闷很久吼。哇，终于疏通了，你知道这个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好，辛苦朋友了吼。刚才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因为北上出了大叶隧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还是翻覆的情形，所以刚才呢一度是封闭了全线车道，在进行吊挂作业。那好消息是刚才看了监视器，刚好看到疏通的那一刹那吼，所以现在后方车流正在缓慢的疏解当中。那我刚才呢其实看了监视器啊，也有发现说在大叶隧道里面，刚才呢是一度有一个这个摩西分红海的状况哦，看来应该是大家有一个默契，知道说有两个车道有紧急车辆要通过的时候，就要往两侧散开，让中间空出来，这样救灾车辆才能走哦。所以刚刚看到这个情形呢，我也觉得哇，我们这台湾用路人真的太棒了。果然在这个紧急危难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是要互相帮忙，互相成就彼此，互相来帮助

来，路况部分也赶快来更新一下。刚才在台北市区俄乌这个地方也需要大家帮忙哦。市民大道城的路的路口刚才没有净空呢，这样不行哦。路口要净空才可以保持车流顺畅。那另外呢，稍早在西武高架往北 26.7 公里环北前的外侧一度发生了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好加载的是目前事故排除。还有台65线稍早南下 8.2 公里在板桥二出口的外侧车道事故也确定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往北稍早67到62公里在过了龙潭到过了大溪的内侧车道施工作业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咯。台北市区现在在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到圆山接国一都是车流瓶颈点，车子比较多，请朋友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塔城街往南跟郑州路口目前远端号志灯还是怪怪的，那现在呢是已经路案还没有完全处理好，朋友经过路口依旧慢看停，小心再小心，感谢大家的帮忙。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应该要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咯。首先呢，先帮一位叶先生找他的袋子，他里面有装着一双鞋子。他是在8月2号的早上，大约9:45左右，计程车是从台北车站搭车到了立农街的二段。好，这个是。是一个学校，立农街二段的学校阳明校区。他说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双鞋子，用灰色袋子装起来。还有许小姐在今天下午的1:30左右，从台北车站的计程车招呼站搭车，搭到辛亥路二段。结果呢，她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个纸袋，她说里面有一盒这个很多颜色的礼物。然后还有一位是来自于菲律宾的一位女士，她是在昨天下午2点从乌来搭车到了瀑布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副黑框的太阳眼镜。还有朱姓施主今天下午2点她从复兴北路搭车到了泰山区的信华六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粉红色的手机。再来这一位呢是萧小姐齁，在这个是今天早上的接近11点从中山北路搭车到了中山北路3段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布袋，里面是很重要的文件。最后一位周先生在今天早上9:30他从永和的秀朗路一段国小搭车到台大医院，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黑色的折叠手机。好，以上这些艺术马华兰问讲所给朋友帮忙催跨买咯。那其实嘟嘟好有看到可以送来景广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那当然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您刚好是有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我们也要有个好习惯下车之前专偷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今天的节目最后想要送给你的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因为你所以我。虽然今天听众朋友推荐的五月天的歌曲，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比洗衣机更适合在今天作为结束。也感谢各位朋友刚才呢就是大家的帮忙让这个路况呢终于得到疏解了。今天米娅陪伴到这里，节目的最后因为你所以我送给你，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2.5公里到322.7公里大湾交流道前，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南下363.5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大叶隧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影响，北上八堵到基隆端沿线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61.2公里过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4.8公里过大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南投服务区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80.8公里过龙井交流道，路间有货车抛锚。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南下新庄二出口匝道，槽化线大货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5.7公里大寮交流道前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真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瞧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个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木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 Q 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Hello， 我是郭靖。您现在收听的是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让心情更美好。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今天小周末礼拜三，持续的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如此美好节目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那刚刚国道三号南下61.2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现场的车流呢并没有预期来的塞吼，目前车行速度呢已经来到60到70公里之间。好，请驾驶朋友呢还是要行经时一定要注意好安全车距哦。虽然说没有回堵，但是呢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这边是非常辛苦的哦，车速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呈现走走停停啊，车速不到20公里哦。再往前开到了北上88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中间车道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中线车道，可是呢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三角锥咧都没看到哦。如果你刚好行经这个国一北上靠近湖口服务区路段，要小心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在这里。Odobye 呢刚刚在西武高架南下五股转接道之前哦，大概呢已经过了30公里咯，他骑在中线车道呢就回一下，不晓得现在是否还继续的骑，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看西武高架跟五阳高架南下的路段是否有看到机车骑士误闯的情形。这个是在3:58的时候，他是从30公里经过，就是在五股转接道前。那施工方面呢要注意的是，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14到13公里之间，过了东湖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施

宫。五羊高架北上53到35公里之间，也就是从机场系统一直到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是移动性的工程哦。国道5号北上疑似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不久前在台65线南下新庄二出口的曹化线上也是停放一台大货车，他之前抛锚锈斗，可是这个状况呢在整点的时候就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南下新庄二出口，目前呢没有看到大货车故障在这里。市区方面要注意的是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东的方向，基和路到文林路口，目前这一带车子很多。北投区的全园路因为之前落石的关系，现场还在进行抢修工程，目前都在这个行义路跟全园路口，也就是在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一直到东升路跟全园路口之间封闭施工，进行施工管制。这段期间呢，请大家先走东升路做改道路线哦，我们先改走东升路。那么在国道5号南下2公里，刚好就在石碇隧道里面有抛锚车停放在内侧车道，小心注意啦哦。这个隧道里面呢有抛锚车，就会影响到这边的车前状况还有这个速度哦，请大家把酒背后跟一定要小心，后方已经开始回堵咯，从南下的0到2公里之间红通通通通红，车速不到40，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接力咯，0800-000-123。一开始的歌曲呢就是要把场子热起来，就跟今天的天气一样热啊，飞轮海的作品太热。

热啊，来自飞轮海的歌曲《太热》。有没有觉得说呢，这两三个月哦，天气真的是哦，快要烧起来的一样。如果你现在呢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辛苦了，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啊，然后呢，防晒的措施要做好哦。目前。

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里面呢，走走停停的原因呢，是因为抛锚车所导致的。就在南下2公里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希望能够尽早排除这边的状况哦，因为红到发亮啦，车速不到30公里。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 45.2 公里过树林交流道，轮胎皮掉落在中间两线车道上，小心闪避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也注意左右的这个前后间距哦。国一北上88公里，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路段呢，看到一台小客车抛锚秀斗停在中间车道，后方没有看到三角锥摆出来，这个警告标志呢都没看到哦，请大家要留心。接着下来呢是道路施工的讯息，要告诉大家有一些常态性的工程，目前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管制到9月3号，也就是开学过后这段期间呢，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土城这边呢，是因为捷运施工的哦，因为在金城路二段双向，不管是往三峡还是往中和方向，现在呢是介于明德路到中正路口的内侧车道进行捷运施工，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不过呢，也别着急哦，它这个工程呢，要到8月8号就会告一个段落。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好，今天是8月5号，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后天就是他最后一天的工期进度。你现在行经土城金城路二段，还是要留意哦。如果说您怕影响到您宝贵的时间，就先改道而行。毕竟捷运施工呢，这个现场呢，总是会造成车都回堵。另外一个现场呢，这个热区焦点就在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也是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进度，这个进度要持续到2029年，大约这个时间点呢才会结束。这段期间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哈、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改道动线。特别是上下班的尖峰时段，请避开树林中正路哦，特别是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因为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有捷运工程。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就比较单纯些了哦，走三福街之后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接着呢是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跟三段的捷运施工，捷运南环段的工程呢会在木栅路二段的55号到131号双向车道进行，因此呢这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哦，请驾驶朋友要注意替代路线，有下面这几条：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而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也有施工范围，就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持续多到这明年的3月31号。那么在台北市现在的车多路段，哎呦，有三条哦。目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金山南路到塔城街上方这一段。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一带，以及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匝道口呢，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环东大道往东的方向，在麦帅一桥之前有事故，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目前环东大道往东，就在麦帅一桥之前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大直地区的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明水路到堤岭大道二段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要到8月15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日间施工。好消息来了，刚刚国道五号南下2公里石碇隧道的内侧抛锚车，屏林行控中心说已经排除搞定了。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广几点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顶威。
好，如果你现在呢是

在三重的疏洪一路跟八号月堤道的交叉路口，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呢动弹不得。为什么这边的车流都卡住了呢？原因是因为哦，有军用的车子哦，军车在这个限高处当中呢卡住了，卡在这个限高架的地方，可能是车体过高，或者是呢之前没有评估好自己车辆的高度，就卡在这个限高架的下方。所以呢，你现在如果要行经三重的疏洪一路跟八号月堤道，请后方来车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吃粉圆是最棒的选择。来，乌糖粉圆是什么样的滋味呢？来听听李亚莎的诠释就知道啦。

好，来小心一下哦。国道三号南下，目前 79.3 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轮胎皮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上，小心。

0: 阴闪避哦，哦，这两线车道都有看到轮胎皮掉落的状况，真的是伤脑筋。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北上的国道三号45.2公里，过树林交流道的中间两线车道也看到了轮胎皮散落的情形。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二段往西跟文化一路一段190巷的交叉路口，号志灯的绿灯不会亮，请大家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这个巷口，已经转达新北交控中心来帮忙处理。台64线西行线中和道板桥路段开始车多咯，哦哦，时速呢在40公里上下。那么东行线的5股2到3重路段也是不好走，大概就是维持40到5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88公里，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中间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跟三角锥，都没有看到，请后方来车速度一定要小心谨慎哦。好，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夏天的时候呢，想要点缀一下我们室内的这个环境哦，多半呢都会利用这个盆栽跟植物。那夏天最适合的呢，其实有很多种。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哦，用观叶植物来点缀一下，非常适合放在我们室内美化环境。好，那如果说呢，你对于观叶植物还有一些不清楚或者是不甚了解，我们这边呢可以给大家一个达人的建议哦，我请到了台北花市来跟大家稍微解说一下这个观叶植物的一个方式，不管是在整个挑选上面或者是注意事项，都可以让大家呢可以知道说要如何让我们室内的环境更加美好，来听听看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邱静纯。在炎热的夏日里，是否总觉得心情烦躁，总想替生活环境增添一些清新感呢？其实只要摆上一盆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就能让周遭氛围多一点放松与清爽。今天台北花市就为您介绍几款适合居家的观叶盆栽。首先是有着大叶片线条感十足的蔓绿绒及龟背玉类植物，部分的品种还具有独特的裂叶造型，就像天然艺术品，适合摆放在客厅或玄关处，可以提升居家质感，也让空间更显凉爽舒适。如果想替书桌、办公桌或茶几等小空间增添绿意，则推荐小品类盆栽，像是黄金葛、虎尾兰或山苏等，不仅好照顾，也能让视觉多一分放松，特别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而如果家中有阳台或采光较好的地方，可以选择喜欢阳光的变叶木或彩叶玉，鲜艳的叶色就像把调色盘搬进家里，特别有夏日活力感。其实植物不一定要多，选对位置，选对尺寸，一盆刚刚好的绿意就能让家里多一点轻松，也让每天回家时多一份疗愈好心情。
0: 这个观叶植物呢，多半呢都是生长在热带雨林，喜欢温暖的地方。哦，听完达人的解说，哦，相信呢大家哦，接下来呢如果要去好好挑选观叶植物，就该如何从品种上做一个决定哦。欣赏到的是派伟俊哦，最近呢即将推出新专辑，这首歌曲呢也非常适合夏季聆听哦，燥热。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大学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对于大学校长连任资讯揭露部分，教育部长郑英耀允诺检讨改善。此外，对于大学校务会议学生代表的占比，朝野立委共识增加为1/8。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2: 多名立委认为大学校长连任时的资讯揭露不够充分，也有立委认为台湾的大学若要与国际竞争，应设法留才与揽才。教育部长郑英耀指出，为了让大学校长具有国际竞争力，行政院已编列新台币200亿特别预算支持大学发展，其中60亿就是用于揽才。此外，过去主要着重在初次参与校长遴选，连任时的资讯揭露确实需要检讨。
3: 连任的过程里边，让委员、让老师、学生、学校的校会代表有一个更充分的资讯判断，甚至因为知道他国外或者其他学校在延揽他，想办法把他留下。
2: 针对校务会议的学生代表比例，朝野立委多数共识是从目前1/10提高到1/8，并采渐进方式往上提高到1/5，也同意提高未兼任行政职教师比例，但对于未兼任行政职教师的定义则需要进一步讨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的8月1日上路屋顶光电新制，排除住宅及服务场所，10多个环保团体共同呼吁，要求政府在12月1日之前要完成相关的机制完备，让两大类别正式纳入，全面推动屋顶光电，落实绿电极大化。记者杨欣的报道。
4: 转型不能缩水，
5: 转型不能缩水，
4: 住宅必须。
6: 针对屋顶光电新制没有纳入住宅及服务场所，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高雄、台北早就已经有相似规范，住宅光电并非难以管理。中央新制也已经纳入受光不足等免除条件，新建物从设计阶段整合光电结构及防水，更有助于提升安全及施工品质，不应该以配套不足为由排除住宅。
4: 今天排除住宅，就是让我未来家的屋顶继续留给更危险的违章铁皮、漏水和高耗能，让所谓的全社会韧性在少数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让各位公民再次成为输家。请赖总统、赖总统的朋友，不要让利益团体得逞，停止建商影响力极大化。请我跟我们一起把社会韧性的时程抓回来。12月1日，让被排除的 H 类住宅和 G3 类办公服务类建筑一起出发上路。
6: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表示，政府应该盘点地方及民间实务经验，建立

0: 中央、地方及民间的沟通平台，扩大分散式能源发展，落实能源转型。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有一名31岁的黄姓男子，涉嫌前后偷窃机车，闯入了洗车厂，窃取车内的现金。警方循线具体到案，并且在其住处查获了毒品、还有咖啡包以及煤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机车遭窃及营业场所失窃两起案件，并迅速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后，发现31岁的黄姓男子先是偷走一辆机车代步，途中又趁四下无人闯入一处洗车场，窃取停放在车辆内的现金50000元后逃逸。台北市南港警分局玉城派出所所长蔡义昌说，
3: 南港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机车以及一处营业场所财物遭窃，经调查发现疑似为同一男子所为，案经检具相关证据，向地检署申请拘票，将男子逮捕归案，另于男子处处查获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全案讯后已请地检署侦办。
2: 后续警方持拘票前往黄姓男子住处时，黄姓男子也直接坦承窃盗以及使用毒品，警方也在其住处查获毒品咖啡包3包以及煤片1包，遂依法查扣相关违禁物。警方呼吁民众对自身财物应妥善保管，并做好防窃措施，也提醒使用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局部山区有些午后雷阵雨正在发生，尤其在高频的山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请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明天白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大环境为偏北风，迎风面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偶尔有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午后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靠近，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尤其明晚到后天清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仍会来到36度以上，尤其宜兰及花莲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达到过量级或以上，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158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将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周末最接近台湾，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而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距离鹅銮鼻南南西方约500公里，偏东移动，对完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而仍位于威克岛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下午发展为今年第15号台风昌宏，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468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遥远是没有影响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老同学，好久不见啊。
6: 可不是吗？
5: 嘿嘿，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要演习啊。
6: 是啊，下午2点半到3点，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5: 以前不是都1点半吗？
6: 这次有改哦。1点半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5: 哦，也是哦。
6: 嗯，
5: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6: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5: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6: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5: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6: 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5: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6: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5: 也对吼，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6: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LINE群通知同学们。

0: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30到3:00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海很宽，山很高。
2: Hello， 我是荒山亮。你今麦收听的是《尽管小王子》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让你的路况甲心情拢真正美好哦。

4:39，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来注意啊，国道3号南下基隆隧道里面，就在指标 0.8 公里的位置，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后方车多回堵哦。如果你刚好呢从这个基金交流道上来哦，走国三南下哦，大概在基隆隧道里面呢，这边的车行速度就已经开始变慢了。这是因为在 0.8 公里有发生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在国道3号哦，目前沿线哦都有看到一些轮胎皮的掉落，像是在南下 79.3 公里过关西交流道中间以及外线车道有看到，还有北上的 45.2 公里过树林交流道中间两线道也看到轮胎皮的碎片。那最新消息是在北上的 53.3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啊，哇，真的伤脑筋了。现在内中外都有轮胎皮，那大家行经时呢就要小心通过咯，因为现在呢全线车道都有看到轮胎皮，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帮忙处理。环东大道要往东的方向，在麦帅一桥之前，这起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松高路口。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记得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哦。北环段的捷运工程呢，近期会在士林区至善路二段、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口这一带进行。那要配合现场的交围，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就已经开始车多回堵了哦。如果说是在至善路二段往西，你现在呢在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口，要特别注意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怕影响到您宝贵的行程，这段期间呢就先改道行驶哦。现场进行捷运工程，北环段的进度就在至善路二段、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台64线东行线三重出口匝道车多下不去，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哦。而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路段也是呈现拥塞。刚刚有提到说，新北市三重区书鸿一路跟8号月堤道的交叉路口有一台军用卡车卡在限高架当中，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在呢你要走水漾路二段来做改道会比较妥当，我们先不要走书鸿一路。如果呢你是靠近8号月堤道附近的朋友，记得我们先不要切进来哦，这个书鸿一路我们先改走水漾路二段来做一个通哦，这样子比较顺畅一点。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金山南路到塔城街上方还是一样车流量大。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附近。士林区的中正路往东，基和路到文林路口还是车多吗？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今天8月5号是谁的生日呢？来用这首歌曲庆祝一下，我觉得他这首作品呢是最应景的哦。Uncle Lala，来小罗，你最喜爱的歌手。

今天就是纯爱教主郭靖的生日。好，如果你也是跟他一样今天过生日的朋友， Happy Birthday， 每天都能够幸福快乐哦，就跟这首歌曲的曲风一样。来，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咯，0800-000-123，国道5号先前在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的工程呢已经收工撤除，国道3号南下 0.8 公里的基隆隧道里面原本发生的两台小客车事故也顺利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消化速度挺快的哦。国三南下 79.3 过了关西交流道，轮胎皮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北上方向 53.3 公里过莺歌系统交流道哦，这个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啊，真的伤脑筋哦，请大家呢要特别注意这段期间由于天气十分的炎热，我们爱车的保养哦，特别是轮胎这方面呢一定要小心注意哦。如果说呢在进场维修的时候呢看一下胎纹深度以及胎压哦，这样子的话呢行走下来呢才不会说半路就抛锚或者是爆胎。环东大道往东的方向在麦帅一桥之前的事故顺利排除了，那交控中心呢也非常贴心的告诉我们，由于这起事故造成的车流回堵哦，像是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现在的车阵尾端就停留在延吉街的上方，而基隆路一段往北方向刚刚在松高路这附近呢也是车多回堵，目前又更塞了哦，基隆路跟信义路口是目前它的车阵尾巴。至善路二段往西的方向，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口这边车多，主要原因是受到捷运施工的影响。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这一段芦竹交流道过后封闭施工，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这段期间呢，请大家遵守相关交维设施，减速慢行，可以呢提早改由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来行驶。台66

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施工，请改走侧车道。那这个工程呢，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设施，而让整个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预计进行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88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锈斗的状况是否还停放在中间车道呢？要请驾驶朋友充当我们的这个柯南，来确认一下这边的抛锚车是不是已经脱掉上车，或者是排除搞定了，都要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浪八浪浪浪浪浪一二三。JJ 林俊杰的歌曲歌名就叫 X， 英文字母的 X。

以前呢听这首歌曲呢，总是喜欢它的节奏跟旋律这样子的一个神秘感觉。在当时还在海蝶的 JJ 林俊杰带来新的篇章，新的尝试。4:53，先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88点

0: 6.6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的路肩，大客车跟小货车的擦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原先在北上88公里中间车道的抛锚车，究竟是不是排除了？要麻烦所有火眼金睛的驾驶朋友来帮我们看看，这个国一北上88公里的抛锚车，是不是已经排除了？那其实在刚刚 88.6 公里的事故排除的当下呢，北区交控中心呢也告诉我们，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呢有点给它慢啦，这个时速在30到40之间，就是从国一北上90到88公里这一段。国道3号北上 13.6 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的全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好，今天轮胎皮的比例蛮高的，而且都是在国三北上的路段，会不会是同一台车啊？哦，这个刚刚北上 53.3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全线车道也有轮胎皮，那现在北上 13.6 公里也是有轮胎皮占用全线车道，都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哦，要小心闪避哦。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二段往西与文化一路一段190巷的交叉路口，这边绿灯号志不会亮，是故障吗？还是说完全没有通电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请教我们新北交控中心来看看说现在查报的一个情况后续哦。如果你也刚好在附近的话呢，也可以看看是否有工程人员在进行抢修。那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要来回顾一下年度专辑啦，这一张专辑呢刚好届满20周年，就是我们的陶喆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太美丽》，也在2006年8月4号正式推出，里面的曲目呢大家都耳熟能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有一首年度歌曲哦，达到这个年度百首单曲冠军的宝座，就是他跟九令合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就是收录在《太美丽》专辑当中。到底有多美丽呢？来听了就知道，顺道来重温旧梦一下。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太美丽》广播电台。今晚我们将为您带来一场浪漫音乐盛宴，现在请大家一起慢慢欣赏。
2: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old school style.

0: 是不是让你忘也忘不了这样的旋律呢？它就是运用嘻哈音乐的取样手法，将一首经典老歌《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融入在新的乐章，混搭东西方的元素，打造摇摆情歌，就是呢展现他玩音乐的创意哦，在当时呢是十分创新。来自陶喆的歌声《忘不了》，待会迎接五点钟整点对时之后呢，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1: 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人生就像一首歌，乐曲的好与坏都是由自己所谱出，期盼每个人都能谱出美丽的乐章。

0: 行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子稍微多一些，北上 88.6 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外侧路间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亭顶路段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81.5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有延长长线掉落，北上 13.6 公里新台五路前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11.2 公里过土城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当你坐上方向盘的那一刻，其实你也成了道路上的守护英雄。行经路口时，记得施展你的英雄三招：慢、看、停。先用慢的力量放慢速度，给自己更多时间反应，再用看的视力注意左右来车以及行人和机车的动态，最后用停的耐心，如果有人正要穿越斑马线，就礼让他们先通行。
3: 我们每一位驾驶或骑士都能用小小动作捍卫彼此间的用路安全，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人人都是道路英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康康，你看，

0: 妈妈帮我买新的车车，很酷吧？我们来玩赛车游戏。
1: 耶，我准备好了，我的跑车也很厉害哦，今天一定要赢过你，嘿嘿。
0: 哎，你很奇怪耶，不要一直撞我的车啦，我车壳都被你刮

0: 迅速将车辆移至路旁不妨碍交通的地方，以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
3: 如此美好，让路况更美好，让 Lucas 陪伴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开车上路一定要走向正途哦，我是裘海正。

金曲台语歌王王世贤的歌曲外形来激舞力，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关心一下下班尖峰的路况焦点哦。首先要提醒台北市信义区哦，在松仁路往南的方向跟松高路口，每天这个时间点呢，记得吗？内侧车道的这个左转专用道呢，现在这个时间点车辆是禁止左转，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

行。如果你非得要左转的话呢，请记得从前一个路口，或者是呢过了这5点到7点的2个小时时间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左转喽。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禁止车辆左转的。台65线南下11.2公里，过了土城一交流道，轮胎掉落在内侧车道，这次没有皮哦，是完整的轮胎掉落在内侧车道。而先前在国道3号的这个路段呢，有多个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像是北上13.6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的全线车道，还有北上53.3公里过莺歌系统交流道，也是全线车道都有看到哦。南下了79.3公里过关西交流道，中间车道以及外侧也都有看到轮胎皮散落。那么最早以前呢，是在国三北上的45.2公里过树林交流道，中间两线车道掉落轮胎皮。以上这些 Q 道的路段，如果驾驶朋友经过时龙博化黑龙博垮丢啊，都欢迎告诉我们，我们就先消案齁，0800000123。其他方面，在这个台61线的长期施工工程呢，还是要叮咛大家哦。这段期间呢，要到2028年8月29号，每天都在报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还有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都是封闭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道施工，预计要进行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国道1号北上，目前还在进行工程的，在14到13公里之间，高架细指端之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这是国一北上路段。至于五羊高架北上53到35公里之间，机场系统前一直到泰山转接道，则是移动性的工程，一样是在内侧车道进行。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水源快速道路往北要下师大路出口下不去哦。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匝道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现在后方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附近。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一带车流量也是挺大的。

0: 陈晨、郭富城的歌曲《强》，歌词充满跨越障碍、永不放弃的励志精神，有没有？配合这首激昂曲风跟正能量，深入人心，常常被视为他极具热血跟凝聚力的经典代表作。待会呢，要凝聚大家的反诈精神，特警巡逻网单元呢随之出动。我们先注意一下哦，国道三号南下32.2公里安坑交流道之前，这个中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那更精准的位置呢，其实是在安坑隧道之前有两台小客车的碰撞，占用中内侧车道，就位在国三南下32.2公里。还没有进入安坑隧道，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不久前在台65线南下11.2公里土城一交流道过后的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都已经顺利排除。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好，一般呢提到犯罪预防宣导呢，近期的重点当然就是反诈跟防诈的观念，我们一定要深植人心。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个单位呢，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芦洲分局侦查队李延玉警务员加入我们的话题。警务员你好。
5: 哎，主持人好，线上听众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呢，一共要跟大家探讨两个重点哦。第一项呢，就是有关假检警的诈骗脉络。从这个犯罪手法分析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呢得到一些结论。那这一开始呢，是不是可以先请警务员从以往的这个例子当中呢，来分析一下诈骗集团常用的这个手法？
5: 好，那有关于这个假检警诈欺部分，其实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很多的案例。那只是呢，最近近年来哈，随着这个 AI 科技的这个发展之后，这些诈骗集团有可能会要求我们的被害人的民众啊来做一个视讯啊，或者是接收相关的公文，或者是假的司法文书等等这些东西。那因为有了 AI 科技的这个帮助之后哈，会让这个可信度啊，以假乱真的这个可信度越来越高。那也加上我们民众哈，通常是对这个公务机关所有公权力的银行、健保局、警察机关、检察机关等等，对这个权威性感到相当的这个信任啊，也担心自己涉案被抓的心理，再加上刚刚前面所讲的科技。

0: 技哦，科技的帮助来辅助，好、哦、来引导我们的民众做这个假捡警诈欺的首要联系的任务，就这样完成。
1: 嗯哼。透过这个 AI 声位技术、哦、不管是对民众进行这个视讯办案，还是说呢一些声位的一个科技执法当中呢，都会去行骗民众。那以往呢都是特别利用这个假冒特定机关、哦、譬如说是一些公务机关，像社会局啊，还是说呢这个检察官、法院等等之类的。接着呢，诈骗集团呢再假冒成警察或者是这个检警哦，说被害人因为身份遭到冒用，涉及了刑事案件。需要监管名下的财产、哦、这个是我们以往、哦、听到的这个例子。那这个最近呢就有一些详细的发展、哦、就刚刚我们警务员所提到的这个重点，就是透过 AI 的方式。那有没有什么样的防诈 paper 可以来针对、哦、诈团、哦、最近呢这样子的一个史无前例之下、哦哦、进行这个诈骗，我们要从这个现象，从这个根本去着手进行反诈，有什么样的一个预防之道呢？
0: 通常我们在电话里面哈，这个真正的检警机关是绝对不会哦跟民众提到，不管是只要是财产上面，不管是金钱啊，或者是黄金物资，或是存折啊，或是保险等等的东西，这个检警机关在电话里面绝对不会跟民众您谈到有关钱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是。所谓的侦查不公开，
1: 嗯，
0: 那我们侦查不公开是来约束我们这个侦办案件的人员，那不是拿来这个要求民众的。那如果说是这个所谓的假检警有在电话里面，哦，跟您民众这边有提到，希望您不要告知家人，不要告知朋友，不要告诉另一半，因为案件侦查不公开，那就100%绝对是诈骗，因为案件侦查不公开只是用来约束我们。案件侦办的人员绝对不会用来约束民众。
1: 嗯哼，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讲到的重点，有关假检警的诈骗现况哦。好、哦，再来第二个呢，哦，这个也是近年来啊，不管是财损金额，还是说呢，在整个被害者的族群分布当中呢。哦、一直都是前几名，甚至呢如果要论财损金额的话是第一名的、哦、这个假投资诈骗的类型、哦、这部分呢是不是也有要提醒大家的重点项目？
0: 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是这个假投资、哦、往往会成为我们这个排行榜上相当前面的。那在这个假投资的案件里面，通常会有一个我们目前会提醒民众的，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就是诈骗集团惯用的一个手法、嗯、哦，不要要提醒民众是不要以为有出金或有收到礼物，可能是礼券，可能是花篮啊、也可能是这个存折簿里面真的有金额进来哦，不要以为有初步的获利或是慰问的东西哦，就是正常的投资。哦，这一点是这个诈骗集团现在也知道，说我们警方会跟民众提到，只要有钱就会是诈骗。那他们会用这个初步的小额的汇款，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会用小额的汇款，希望你将这个更大的金额遭到诈骗，然后汇入或者是交付给他们指定的这个对象或账户等等。
1: 没错，如果呢这个听众朋友是首次尝试投资的这个。身份哦，常常保持着试试水温的心态，他们呢这个诈团就会以小额付款的方式进行投资，然后也会试出一些蝇头小利，让被害者信以为真，就是我们刚刚警务员所说的放长线钓大鱼。那如果说呢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养套杀的概念啊。哦，在这个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说、哦、他们也常常在这个网络的广告当中投放一些哦诱人的圈套、哦、譬如说用社群媒体的 LINE 啊、脸书或者是 Tray 上面放这些虚假的投资广告，引诱有投资意愿的被害者上当。接着呢他会建立一套联络的管道，也就是说呢他会利用 LINE 的这个群组或者是其他脸书的私密社团，派出这个理财专员来向被害者洗脑，并且呢透过线下方式来接触。而这些理财专员啊，常常就是不法集团的车手哦。有关这部分呢，我们如果真的要彻底的去预防，或者是呢要跟这个诈团断绝联系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管道呢？
0: 刚主持人有特别讲到，就是目前社群软体的部分

0: 哦，还是他们推播这个广告跟吸取这个诈骗来讲是最主要的来源之一。那这边我们也是主要提到说，刚刚主持人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关键字。那在这个所谓的理财专员、专家或是保证获利等等，啊，这些都是会让我们亮起红灯的一些关键字。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在这样子的假投资的广告里面，哦，它都会搭上一些时兴的议题，哦，譬如近期的可能，国际上的时事冲突，哦，或者是啊，遭炒作的一些题材、物资、哦，稀有金属等等这些，它会有很多的包装。但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是，其实如果没有政府机关的认证，不管是虚拟货币交易，或者是金钱或者是黄金的线下交易，哦，这些都没有认证，也没有办法得到哦所谓的保障的这些交易方式，哦，我们这都要提醒民众来做一个避免。
1: 嗯哼 ，OK， 好，希望呢今天听完单元的这个分析，哦，要告诉我们家中年长者的朋友，以及呢平常不太接触电视广播媒体，或是都没有在接触新闻时事的朋友，我们一定要让资讯够对等哦，请把这些相关的手法，还有这个预防之道，都分享给大家哦，让大家呢都可以零距离的哦，跟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做一好这个 say goodbye。我们不要再遇到类似的诈骗情形，那有任何疑虑、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记得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哦，时时刻刻守护大家荷包财产的安全，有任何疑虑一定要提出来询问，一定要跟家人有商有量，才不会被这个诈骗集团牵着鼻子走哦。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最后还有要补充的地方吗？警务员
0: 这边没有，谢谢。
1: 谢谢芦洲分局侦查队李延玉警务员在空中的讲解，谢谢喽。
0: 谢谢，
1: 拜拜。来，一眨眼的功夫，有一个路况呢，很多朋友都打来关心呐，啊。在台65线北上 3.8 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这样的掉落物呢很危险哦，请大家要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很多朋友打来通报哦。在台65线北上 3.8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掉落物要请大家注意。国道3号南下 32.2 公里，安坑隧道之前中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原先在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二段往西与文化一路一段190巷的交叉路口，号志绿灯故障的状况已经把它调校回来正常运作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以及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北下师大路出口车多排队下不去，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匝道这边呢也是走走又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忠孝东路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就在华中大桥之前轮胎皮在内侧车道啊，这个轮胎皮现在在台北市区也看到了哦。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华中大桥之前的内侧，也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哦。后续路况情形要做交代、要补充的，欢迎大家告诉我们0800000123。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喽，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欣赏 Yuki 的歌曲，他忘了回来。

0: 收录在第三张专辑《天使》当中的非主打作品，但是还是很好听，整个情感的宣泄，还有最后那个飙高音，真的是非常清晰透彻、晶莹剔透。来自徐怀钰的歌曲《他忘了回来》。据说林口区的仁爱路二段往西跟文化一路一段190巷的巷口这边的绿灯也是忘了回来啊，还是不会亮哦。大家经过时呢，还是要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台65线北上 3.8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转达公务段，来派员前往处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状况。
1: 五路财神，四方土地公，各路神明降临降福，祈求你赐我偏财运，来个发票中奖吧，感谢。
2: 哦，老姐，近来诈骗集团打着电商平台名义，谎称云端发票中奖，要求中奖者填写完网址连结资料才能领取奖金。哦，你要小心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钓鱼 email 哦。
1: 像我这种设定载具新手，偏财运又普普，怎么可能刚许愿就中啦？哎，该不会，妹，我如愿收到发票中奖通知嘞？
2: 哦，姐，我们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天上掉下来的 email 所。

0: 我附的网址连接，怪怪的，这肯定是诈骗集团架设的假网站吧？
1: 没错，他要求我填写信用卡卡号，不太正常哎。
0: 对啊，等你填写完，网站显示归户异常，各自账号就被窃了，然后诈团再来盗刷，钱就进了他的口袋了耶。
1: 莫迟疑，我们赶紧通报165反诈骗专线，这个给鬼给拐的云端发票钓鱼网站诈骗案。
0: 好。
2: 提醒您，云端发票和载具设定完全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及验证码，赶快告诉没有设定过载具或比较少中云端发票的家人朋友，中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号就是诈骗，看到就直接封锁，不要犹豫，切勿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信用卡资讯，以避免被诈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7: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8: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6: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7: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8: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6: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7: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9: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笑。大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景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好，最近的这个台风动态呢，我们要好好的来关心关心啊，特别是白海豚未来的走向。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大家详细的一个情形。杰仁你好。
2: 陆卡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各地的山区有些局部雷阵雨发生，尤其在南投以南的山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白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大环境为偏北风，在迎风面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偶尔有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的下雨机会，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午后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仍会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尤其宜兰和花莲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紫外线也偏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从明天晚上开始，随着白海豚台风外围云系靠近，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尤其明晚到周五清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另外，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天气晴朗，但海边风浪相对是比较明显一些，有些浪高的部分，请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

0: 而继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大概158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预计周末到下周一可能最为接近台湾，而不排除有一些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那未来的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我相对而言，周末到下周一天气比较不稳定。而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距离鹅銮鼻南西方约500公里，未来偏东移动，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而原位于威克岛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下午发展为今年第15号台风昌宏，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46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朝日本东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看来天气跟路况是一样瞬息万变的，所以呢，大家要时时刻刻锁定警广，就可以知道相关的资讯脉络咯。国道3号南下32.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中内侧，两台小客车事故总算排除了，后方的行车速度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咯。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咯。南下64公里，这个是在龙潭交流道前路间有3台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哦，是爆胎吗？还是说发生擦撞事故？都要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哦。只知道说呢，国三南下64公里的路间有3台小客车停放在这里。5点40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孟平。
2: 好的，谢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我是林孟平，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台北市将在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城镇韧性演习，并且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要特别提醒您，这段时间呢，手机只能够正常通话跟传送简讯，而台北市也有很多设施会暂停营运。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此次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练，参考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经验，首度模拟行动网络受阻情境，考验政府在有限通讯的极端环境下是否仍有良好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是否有后备的通讯手段。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民防组组长张素凤说，
5: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实施模拟行动网络的受阻，然后有一个强制降速的情境演练，所以当天演习的时段里面，手机只剩下能够拨打电话以及传送简讯这两个功能，所以建议民众也要提早将防空避难的相关资讯下载截图。
4: 台北市将在8月13日下午2点30分至3点正式开始演习，演习期间行驶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人员依指示进入防空避难处所，市区公车也将在演习期间暂停发车，儿童新乐园、猫空缆车及台北小巨蛋也将暂停营运。张素凤组长也提醒，未依规定配合演习者，依民防法最高可处15万元的罚款。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积极建设捷运轨道，市长何友宜表示，从过去的3环6线目标逐步落实迈向4环8线，未来的捷运路网将达到189公里，182座车站。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过去8年陆续实现4线通车，目前境内营运当中的捷运网络已经达108公里，平均日运量更从2018年12月的9000多人大幅成长13倍，突破12万人次。市长侯友宜表示，面对基北北桃生活圈人口以及产业持续成长，市府将以4环8线为长远发展蓝图，其中4线会串联五太板线、万大中和线、新北环状线、南北环及东环，8线则包含淡海线、安坑线、汐止民生线、基隆线、八里线、深坑线，以及新增连接台北市的中和光复线，还有串联桃园的新桃林线。
7: 今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基隆捷运能够顺利招标，那三林线能够衔接桃园的立线来开工。
6: 捷运局长李正安也强调，目前新北捷运7线同步施工，其中万大中和线计划进度已经达85.6%，土城树林线已经达成全线动工的里程碑，且因应新北大巨蛋选址 ，LG 18站北侧出入口预留衔接大巨蛋平台界面等方式因应，为未来人潮做好准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桃园市立

0: 医院八德总院4.8公顷用地的都市计划变更案，将逐步完善桃园的医疗服务体系。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表示，市府规划在八德区设置市立医院总院，并于观音、复兴和大溪设置三处分院。目前相关建设陆续推动，其中大溪分院还结合社会住宅开发，现已完成工程发包，预计年底动工。至于市一八德总院计划，经送内政部审议后，日昨也获审议通过。
2: 我们规划了一个市立医院加三个分院，在未来几年要预编超过100亿。这个就是我们市府照顾我们所有乡亲健康的决心。
1: 本次桃园市政府市政会议同时针对失智长者协寻效率，首创推出结合市民卡 APP 的失智亲友协寻码服务，家属只要事先登录长者资料，产生专属的 QR Code， 经列印后粘贴拐杖、包包或衣物等随身物品，其后若不慎走失，即可透过扫描协寻码启动通报协寻机制。此外，为了鼓励及早介入照护，市民若在今年首次确诊失智并使用长照服务，或到失智据点参与活动，市府便将提供一次性3000元的补助。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文山区一辆公车和自小客车发生擦撞事故，双方驾驶当街爆发火角口角，警方到场处理时发现两人情绪异常亢奋，经检验毒品脱衣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移送法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兴隆路二段238号前有公车与自小客车驾驶发生激烈口角，随即前往现场维持秩序。警方处理事故过程时，发现双方情绪异常亢奋，随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双方均呈阳性反应。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兴隆派出所所长温伟凯说，
4: 两名驾驶于现场发生激烈争执。员警抵达现场，立即隔离双方。两名驾驶情绪异常亢奋，随即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均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两名驾驶带回派出所。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据警方调查，徐姓公车驾驶沿兴隆路二段外侧车道行驶，并在公车停靠区停等红灯，准备起步时遭蒋姓男子所驾驶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双方因此爆发冲突。警方提醒，毒品不仅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与专注力，容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以及市民的安全。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树林区日前发生一起犬只坠楼死亡案件，目击民众误以为是遭人从高处抛出，立刻通报动保处。不过调查后发现，犬只并非遭到虐待，而是饲养环境缺乏了安全防护，才不慎坠落。后续将对饲主开罚15000元的罚锾。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树林区中山路一处槟榔摊前，日前发生小型犬只坠楼意外，吓坏附近路过民众，并通报警方以及动保处到场处理。经确认，犬只只有晶片，通知饲主到案说明，在调阅当天监视器佐证，确认饲主并非虐待，而是平时将犬只饲养在顶楼加盖的露台。案发当时因为下雨打雷，小狗疑似受到惊吓，攀爬露台堆放的杂物，沿着突出楼板处行走，翻越女儿墙，不慎坠落死亡。动保处秘书谢佑达指出，饲养犬猫除了提供基本照护，也应该定期检视环境安全，降低动物因受惊或是攀爬造成的意外风险，违者将依法开罚。
6: 本案饲主为妥善维护饲养环境及设置适当防护措施，致犬只坠落死亡，依法裁处15000元罚款。
5: 动保处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动物疑似遭到虐待、受伤或是有急难情形，可以拨打1959动保专线或是1999市民专线通报，共同维护动物生命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梦平，现场交还给 Lucas。
7: 好，谢谢梦平，
0: 谢谢。
7: 时间5: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现场，继续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车前状况哦。目前呈现回堵的车流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这是南下的车流瓶颈。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竹北路段，均速低于40。好，那北上的话呢，还有一小段是在三重到重庆北之间。 汐五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到

沿线车速也极为缓慢，毕竟是下班的老状况哦，车速呢都是在30公里上下哦。国道3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也都是走走停停。安坑路段这边是受到稍早南下 32.2 公里中内侧发生事故的影响，所以车流回堵，目前事故已经排除，正在消化中。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多，北上方向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路段车流量大。原先在国三南下64公里龙潭交流道前的路间，已经没有看到三台小客车停放在那边咯哦，所以呢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车流量大，均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2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哦，车速呢在50公里，50公里亮起的橘色灯号哦。国道5号方面呢，目前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入口车多排队当中，准备要进入雪隧入口前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驾驶哦。那过了雪山隧道27公里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所以呢今天只要注意雪隧入口之前。那头城路段呢是正常的均速，请放心。国道3甲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稳定，南港联络道往国三马北拜哦。另外这个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在台北市区的这个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匝道这边呢还是一样车多速度慢，车阵尾巴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那如果你现在在信义商圈附近的话呢，还记得吗？每天下午5点到7点这2个小时的管制呢，是在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左转专用道。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禁止车辆左转。如果你非得要左转的话呢，请记得从前一个路口或者是下一个交叉路口再左转。或者呢，避开每天傍晚5点到7点的管制时间就可以咯。那现在呢，它这个内侧的左转专用道是开放直行车辆通行。再来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华中大桥之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小心闪避哈！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东湖出口。特别是在外侧车道车多排队当中，东湖出口的外侧车道我们先避开。那如果说你并不是规划在东湖下去的话哦，持续往前，你过了汐止系统交流道还是要特别小心注意车流的变化哦。目前汐止到五堵出口前好堵又堵，所以呢影响到汐止系统的车速，这边呢均速也是20啷当而已啊，开不到30。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东行线继续走，在这个三重路段后方回堵到五股二交流道附近，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也是不好行进。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后方回堵到福州匝道这里咯，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车多，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路段，那也要注意一下哦。刚刚很多朋友打来关心说，在北上 3.8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在还有看到吗？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000-000-123-000。我个人觉得这首歌曲的精髓呢，就在前奏这个呐呐呐的哼唱哦。

爱的主打歌，这是萧亚轩的经典代表作。来注意哦，今天是礼拜三小周末，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就是2026大稻埕夏日节第二场烟火秀将在今晚8点登场啦，为时8分钟的主题烟火。今晚没有无人机展演，想看无人机展演的朋友呢，要等到10天之后，也就是8月15号才有办法哦。那这个释放地点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大稻埕码头跟延平河滨公园，也就是淡水河3号到5号水门之间的区域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大同区目前的一个路况哦。而且在这个晚上7点30分到8点30分，台北大桥跟忠孝桥会实施人行道管制，不要在这两座桥上观赏烟火，要特别注意一下哦，现场的交通概况哦。那记得不要随便乱停车哦，这边呢会严格取缔违停车的勤务哦。今晚那个这个大稻埕烟火哦，希望大家都可以提早避开周边的路段。那如果说呢有看到其他的这个路况资讯，现在呢都可以在安全第一告诉我们0800-000-123。最后来关心一下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现在就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

0: 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敦煌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车流量大，刚好就在大同区哦。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下不去，车阵尾巴回堵到辛亥路上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匝道这边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待会来迎接六点钟整点对时，再回到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
1: 暗灯要传声好吃，暗时六点，暗灯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后。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72.8公里高雄端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4公里过大溪交流道路间有三部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5公里到136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到福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铁棍掉落。台65线北上3.8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也发现散落物。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咯，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0: 哦啊，如果驾驶人哦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1: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0: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1: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0: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博尔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1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

0: 还肚子痛，而且尿血尿，被送到医院去了。
1: 王小明，你长期滥用 K 他命，你的膀胱坏掉了，需要进行人工膀胱手术。
0: 怎么会这样？
2: 平尿血尿不要来 ，K 掉膀胱划不来。年轻不留白，反 K 大家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
3: 大家好，我们是
4: 831。
3: 下班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不会
4: 发抖腰。

一首充满野性和自由的歌曲，来自永远的孤狼齐秦的歌声，在2002年7月份推出的《呼唤》专辑当中收录的《七匹狼》。这首作品呢，会让人联想到说当年非常火红的电影《七匹狼》，而齐秦呢也曾经客串演出并演唱这个相关的歌曲哦。那这一次呢，这个作品呢就延续他以前经典的《狼》这首歌的意象，唱出了都市丛林跟辽阔大地中的孤独跟豪迈。在刚刚的编曲当中，好，整个氛围呢，你其实呢是有一种好像孤独的七匹狼这种感觉，很有画面感，很有意境。6:11，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注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61.3公里中立交流道前，小客车故障在路肩，目前呢还是在路肩哦，目前处理当中。经过时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安全车距哦，速度不要过快。台北市北投区承德路七段往南的方向跟实践街的交叉路口哦，这一次呢是红灯秒数过短。被人家发现了，这个左转的红灯秒数过短，左转的红灯秒数过短，我们来通知相关单位来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应该是说左转绿灯过短会被反应，可是这一次呢是左转的红灯，那请大家经过时呢，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号志灯号的问题。信义区的永吉路往东与松信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呢进行路面险铺作业，所以呢管制永吉路往东方向的外侧两线车道，请依据一交通人指挥配合改道行驶哦。现在呢在永吉路往东跟松信路的交叉路口现场进行路面险铺，所以管制了外侧两线车道，如果你想要透过永吉路往东方向行驶的朋友一定要配合一下哦。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的左转专用道，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禁止车辆左转的，从7月13号开始实施的新制度，你必须从前一个路口或者是下一个路口来左转，那现在这个时间呢就是开放直行车辆通行，所以不必怀疑，请避开每天傍晚5点到7点这2个小时的管制时段。国道一号北上14到13公里之间，高架细止端之前封闭外侧进行工程还是依旧进行当中。五羊高架北上53到35公里，机场系统前移植到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工程。新北市林口区目前的状况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长期施工的路段在林口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预计要到9月3号才会完工。至于在文化三路二段282号这边，有机车跟微型电动二轮车发生事故，现场呢是占用路肩，这边呢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原先朋友说，这个仁爱路二段往西跟文化一路一段190巷的交叉路口，绿灯还是不会亮。国道一号北上42.3公里，过林口 B 交。

流道，小心啊，四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刚刚发生的。接下来呢，是我们亚洲歌圣，听完了齐秦，当然要接着听王杰所带来的歌曲《路》。听完之后呢，就来关注台北市的交通问题。

记得当年王杰拥有亚洲歌圣这个封号呢，就是被韩国当地的媒体封城的哦。而且呢，就是透过这张专辑，当时呢去韩国宣传的时候呢，让在地的这些朋友呢都感受到王杰的歌喉与魅力，就是收录在1993年7月份所推出的专辑，专辑同名主打《路》，这也是他个人第19张的专辑。那如果说呢要细数是国语版本，国语专辑呢是他个人第12张。好，这是他结婚之后的第一张国语唱片，选择了比较充满正能量又积极态度的这个歌路作为主打歌，也配合当时汽车广告，所以呢对于这首歌曲应该也是不陌生。6:19，在台北市信义区永吉路往东的方向跟松信路的交叉口，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现在进行路面险铺作业，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请提前改道行驶。台北市北投区承德路7段往南跟实践街

的交叉路口，左转绿灯秒数过短，现在看到是正常的灯号哦，并不是左转红灯，是绿灯。但是不管怎么样 ，anyway， 现在的灯号都恢复正常喽。

0: 那先前很多朋友打来关心的这个焦点哦，台六十五线北上 3.8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掉落物已经清气淡淡吗？已经排除，没有发现哦。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0800000123。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今天为大家服务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交通组黄建胜组长。组长你好。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利用黄金五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宣导相关的交通重点。哦，一开始呢要跟大家提醒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
6: 哦，就是现在是科技就越来越便利了啦，而提醒大家要专心驾驶啊，不要分心了。
0: 好，这一开始呢真的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专心开车，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哦。这个常见的一些违规太阳呢也多半都是从不专心开始哦。这个相关的违规太阳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呢？
6: 哦，我就要跟听众朋友提醒的是啊，因为现在科技的进步啊，现在车辆的配置哦都越来越好了哦，像有大型的中控屏幕啊，导航系统，还有 CarPlay 哦，很多这种等等的设备啦。那我们可能会透过这些语音助理啊，会收发讯息或是播放音乐，然后这个开车真的很便利。但科技越方便，我们就提醒驾驶人真的要注意，那眼不离路啊，注意力还是要放在道路上啊。哦，你可能是一个分心的滑手机或者操作导航，哦，我就可能调整空调或切换音乐。或查看讯息通知哦，甚至低头这个看东西，我都可以短暂的离开这个道路的视线哦。其实短短的几秒钟，你这个车辆哦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前方有突然会刹车啊，或是行人穿越机车切入，都有可能会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啊。因为我们统计这个很多事故啊，都是据说是未注意车前状况或未保持车间距离啊。所以我们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出发前你这东西都要设定好，包含你的导航还有什么车内设备啊。那行车的途中哦，就尽量不要操作这个中控屏幕或手机啊。啊，如果真的需要接电话，啊，或是回信息或设定什么导航的哦，就是到安全的地点再做处理啊。哦，不要因操作而分散这个注意力。
0: 所有的所有呢，就是要在上路之前穿便便，先准备好，才不会说呢，开车的途中哈，为了要捡一支笔或者是呢滑手机而引发这个交通事故。我们请大家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其实我们常常讲的这个防御驾驶的观念，也跟专心驾驶也是不离相关的这个 people， 对不对？
6: 对啊，对啊。哦，科技便利是要让驾驶更安全、更便利啊，或是增加这个风险。
0: 对，没错，所以呢不管是在路上还说呢行人穿越道，我们都稍微看一下哦这个环境。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行车的视角或是视野死角，但是呢我们速度管理还是挺重要的一环哦。经过各个交叉路口之前放慢速度，小心驾驶哦，小心就是一个重点啊。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组长呢啊最后还有要补充的地方吗？
6: 哦，就是提醒大家了哦，不管怎样，就是我们记得眼不离路哦，手不离方向盘啊，心不分神哦，就是才能把安全放在前面，待在前面，我们才能平安的回家的。
0: 这也是我们让安全上路单元的最佳目标哦，终极的宗旨啊哈、哦，谢谢组长喽，好、哦，谢谢，
6: 好，谢谢，
0: 好，拜拜，
6: 拜。

好，组长呢现在呢在外面有交通勤务要执行，刚刚应该有听到说这个捷运的声响哦，哦，这个是环境音，不是我家的音效哦，所以呢赶快来关心一下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现在在哪里？在大稻埕码头附近啊，因为呢今天晚上的这个烟火秀呢就即将要登场，所以呢在大稻埕码头附近，像是民生西路往西的方向，现在跟环河北路的交叉路口车多回堵到中山北路这边，提醒大家先改道行驶，我们先从民权西路或者是其他东西向的道路来行驶。那假如你是要到现场来观赏烟火的话呢，我们强烈呼吁，大声疾呼哦，请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捷运是最方便最舒服的。如果你开车前往的话呢，还需要找寻停车位，这是真的蛮麻烦的一件事情哦。哦，停车空间有限，但是我们捷运呢是非常便利，不管是从哪一个停靠站出站之后呢，步行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大概到达了淡三号跟淡五号水门附近，用步行的方式哦，也可以讲究到这样子一个环保或者是健康的目标，慢慢拜拜哈。所以呢，你现在如果是在民生东路往西的方向，大概靠近中山北路这边呢，车行速度缓慢的原因，就是因为民生西路跟环河北路的交叉路口这一带车子很多。麦帅一桥往市区，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民族东路上方。来，准备要进入新闻时段了，来欣赏童安格的歌曲《别把我的心带走》。

0: 警广晚间新闻。
1: 中研究指案，卫福部将修法，通报范围扩及原料及半成品。减轻书记官压力，司法院拼明年1月设全国电话中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8月5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汉光42号演习今天正式登场，立委关注反制无人机演训执行的情况。国防部长古里雄坦言，虽然目前装备尚有不足，但会运用既有的兵力执行验证，找出问题的所在。李怡晨的报道。
1: 朝野立委关注汉光42号演习演训执行情形，立委陈俊宇表示，中共海上胁迫持续升级，本次演习新增物资接转与护航等海上反封锁科目，询问国防部执行方式。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说明，科目想定模拟中共海警、公务船与民船等进行复合式威胁，以验证我方各级指挥链与情资交换以及兵力运用效能。
2: 就这个部分，我们会跟海巡来共同来进行，因为海巡依照我们这个支援协定呢，我们是要共同执行海域监控跟应变的处置。
3: 是，
2: 那所以海巡在执法任务的有支援需求的时候，我们国军就会依规定来派遣世界兵力来撤引，那来进行一个平时协作战时支援的关系。
1: 此外，立委王定宇关切本次汉光演习中是否有无人机反制科目。顾立雄回应，由于国军的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边走边试阶段，虽然装备未必充足，但会利用既有装备进行演练。他也强调，演习的目的就是要经由实战化验证找出问题，之后才能进一步完善与规划。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今天接受警广节目的专访，壮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的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以及天灾的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的应变跟复原。吴颖妮的报道。
4: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金光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5: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6: 啊，对，
5: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4: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 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近年来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收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1月能够成立全国电话中心，今年12月开始测试。朱维森的报道。
7: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8: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

0: 来统一回答。
1: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5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地检署厘清有丙致癌物超标案，针对中联、福寿、福茂以及泰山公司的高层发动第四波搜索行动，其中四人涉案的情节升高，讯毕后检察官预知加保新台币300万。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指挥台中市调查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保四总队及彰化宪兵队，兵分五路前往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董事长及福寿公司联系协理等地方展开搜索，另外也通知立为被告的福寿、福茂等两家公司总经理及11名证人到案说明。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瑜佩说，
4: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复核被告证人等之供证述后，任被告及中联、福寿、泰山公司董事长及福茂公司总经理等四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一项、第二项等罪嫌重大，经检察官讯毕，分别预支加保300万元，其余被告三人及证人11人均预支请回。
3: 检察官认为四名被告涉案情节重大，中联公司蔡姓董事长预支交保金额累计到2300万元，福寿洪姓董事长、泰山刘姓董事长各以1300万元交保，福茂公司张姓总经理交保金额为90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糖五月执勤中联问题原料风波延烧，立委呼吁应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就食安法将重大异常通报过期原料和半成品。尤柔纯的报道。
5: 毒油风波越演越烈，立委关切台糖知情问题原料没有收货也没有通报，重大食安警讯断在供应链内部，政府完全掌握不到讯号，恐怕让问题原料流向其他下游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食安法修法将预警通报的范围扩大，
6: 这个现在食安法第7条只有产品的异常才通报，扩大到原料、半成品，好，我们跟一些高风险的这个加工链里面的这些，
7: 不管他有没有收获，不管他有没有买了，
6: 对，
7: 检验机关你发现了
6: 也要通
7: 报，
6: 对。
7: 第二个，你的生产供应链上你发现了，不管你有没有收获也要通报，
6: 对。那第三个是HACCP 的认证，有发现重大异常也要通报。
5: 立委追问20%问题由标准到底是谁拍板的，石崇良表示是专家会议共识，要他负责没有问题。至于专家会议，中联全程在场，石崇良 IP 说辞反复，他坦言误解了会议记录。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证实中联确实全程在场。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北一名中系工人不满64岁的黄姓一教指挥交通，竟将黄男猛力推倒，导致头部重创，历经1年4个月仍伤重不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酌周男没有施救，未与家属和解，且有前案记录，依照对公务员事强暴致死罪判处10年4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任安心的报道。
8: 2022年11月，台北市文山区一处道路施工现场，44岁周姓工人因不满64岁黄姓一交未依照指示调整交通指挥位置，双方爆发口角。周姓工人竟上前猛推黄姓一交胸口，导致黄男向后倒地，头部重击柏油路面，当场失去意识。周姓工人未立即协助报案或施救，反而拍打黄姓一交脸部，并将已失去意识的黄男拖到路边。黄男因颅骨骨折、脑出血等重创，历经1年4个月治疗后仍伤重不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依监视器画面、证人证词及鉴定结果，以对公务员施强暴致死罪判处周姓工人10年4个月徒刑。合议庭指出，周姓男子未及时施救，犯后否认犯行，迄今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且有酒驾、伤害及毒品等前科记录，认为其漠视公务执行安全及他人生命法益，犯罪情节重大，因此予以重判，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道3号南投竹山路段，3号下午发生一起死亡车

0: 过，一辆自小客车疑似因为爆胎停在内侧车道，遭后方车辆追撞，造成五人送医，其中一人伤重不治。国道警方持续调查事故原因。陈韵涵的报道。
1: 国道七队表示，8月3号下午5点13分，国道3号北向 240.2 公里南投竹山路段发生交通事故，48年次曾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疑似不明原因轮胎爆胎停在内侧车道，随后遭82年次刘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酿成事故。民间分队小队长周传祥说，
2: 本起事故造成两车驾驶及乘客共5人送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经医院宣告不治，各车驾驶酒测值皆为零。有关肇事经过及噪音研判，由本大队调查厘清中。
1: 国道七队提醒，用路人行车时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分心驾驶。如遇车辆故障或爆胎等突发状况，应紧速将车辆移到安全处，并依规定开启警示灯及放置故障警示标志，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若因未注意车前状况肇事，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除了需负相关刑事责任外，也可能面临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等处分。警广记者陈韵涵南投报道。
0: 台北市文化山区一辆公车与自小客车擦撞，双方驾驶当街爆发口角。警方到场处理，发现两人情绪异常亢奋，经检验毒品唾液快筛均呈现阳性，全案讯后依法送办。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兴隆路二段238号前有公车与自小客车驾驶发生激烈口角，随即前往现场维持秩序。警方处理事故过程时发现双方情绪异常亢奋，随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双方均呈阳性反应。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兴隆派出所所长温伟凯说，
4: 两名驾驶于现场发生激烈争执，原警抵达现场立即隔离双方，两名驾驶情绪异常亢奋，随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均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两名驾驶带回派出所，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据警方调查，徐姓公车驾驶沿兴隆路二段外侧车道行驶，并在公车停靠区停等红灯，准备起步时遭蒋姓男子所驾驶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双方因此爆发冲突。警方提醒，毒品不仅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与专注力，容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以及市民的安全。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树林区日前发生一起全致坠楼死亡的案件，目击的民众误以为是遭人从高处抛出，立即通报动保处。经调查，全致并非遭到虐待，而是饲养的环境缺乏防护，不慎坠落，后续将对饲主开罚15,000元。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树林区中山路一处槟榔摊前日前发生小型犬只坠楼意外，吓坏附近路过民众，并通报警方以及动保处到场处理。经确认，犬只只有晶片，通知饲主到案说明，在调阅当天监视器佐证，确认饲主并非虐待，而是平时将犬只饲养在顶楼加盖的露台。案发当时因为下雨打雷，小狗疑似受到惊吓，攀爬露台堆放的杂物，沿着突出楼板处行走，翻越女儿墙，不慎坠落死亡。动保处秘书谢佑达指出，饲养犬猫除了提供基本照护，也应该定期检视环境安全，降低动物因受惊或是攀爬造成的意外风险，违者将依法开罚。
6: 本案饲主为妥善维护饲养环境及设置适当防护措施，致犬只坠落死亡，依法裁处15,000元罚款。
5: 动保处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动物疑似遭到虐待、受伤或是有急难情形，可以拨打1959动保专线或是1999市民专线通报，共同维护动物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42.3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在外线的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

0: 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东向的36公里过了草湖，自小客车爆胎体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西向在6.9公里过了南屯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2: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1: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2: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1: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2: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3: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家好，我是周慧，下班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就像你那弯弯的月光照亮你道路的方向哦。

6:4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咯，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来来，你的大灯有没有打开呢？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先前在台北市大直乐群一路往西跟敬业三路的交叉路口，耗制的绿灯秒数过短，导致车流回堵。好在呢，这个状况呢，现在看到的是正常的灯号，没有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了齁。目前灯号的秒数是稳定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目前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后方开始车多回堵，很不好走，请大家呢注意一下，这台车现在是停靠在内侧车道这里。国道一号北上42.3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顺利排除，行驶在外侧车道的朋友呢可以放心了。台北大桥要往台北方向，三重的上桥处这边有两部机车发生事故，希望骑士都平安哦。那在第一时间呢，我们接到就是远景正在处理当中，现在处理好了吗？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哦。台北大桥三重往台北方向的上桥处，两部机车的事故。市民大道高架往西，现在呢永吉路到光复南路上方车流量大。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忠孝东路上方附近。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拥塞。大同区的朋友注意一下哦，今天呢大道城烟火第二场 Part 2就在今晚8点登场，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周边的路段，现在呢都开始车多回堵啦。像是民生西路往西的方向，承德路到环河北路口，西宁北路也是一样哦，往北的方向现在车流集中在忠孝西路二段到民生西路口这一带，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

以免堵上加堵哦。环河快速道路目前也是一样哦，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准备要下出口匝道的朋友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咯。因为敦煌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呢，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目前呢也都是走走停停。如果你现在呢才听到说啊，今天有这个大稻埕烟火，你想要前往的话呢，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利用捷运的方式来抵达。我们不建议大家开车前往，因为周边的路段呢很拥塞，再加上停车场的空间有限。我们可以利用北门捷运站、大桥头捷运站、双连捷运站跟中山捷运站都 OK。现在呢，如果你是在松山信电线的朋友呢，就可以利用北门捷运站，这边离会场最近，大概出站之后沿着郑州路往西的方向走，大约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进入到三号水门哦，这个北门站是首选。那第二选择呢，当然你可以利用中和新芦线的大桥头站，或者是淡水信义线的双连捷运站。双连站这边呢，你只要沿着民生西路往西步行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间，因为每个人的脚程有限哦，可能有些人走得比较快，大概呢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抵达五号水门。那中途呢，你可以好好的去看看说宁夏夜市跟你以前的印象当中有什么样的不同，可以感受一下新旧交织的一个风潮哦。就是在宁夏夜市周边商圈还有迪化街周边的商圈都可以好好的哦走马看花啦。中山捷运站的话呢，就是沿着南京西路衔接民生西路，继续往大稻埕码头的方向走，步行的时间大约是20到25分钟。如果你想要避开北门、双连跟大桥头站的人潮，哦，走中山站是 OK 的，没有问题。而且刚好呢，也是在两条支线的交汇哦，淡水信义线跟松山新店线哦，走中山捷运站也 OK。那待会7点开始呢，平面道路呢就会进行交通管制。第一阶段的管制呢，就是在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塔城街以西、长安西路、郑州路以及忠孝西路以北，还有环河快速道路，包含下方的平面道路也是一样，从这边作为一个界限，以东的方向都是第一阶段的管制范围。郑州路呢，目前呢有区分说相关的范围哦，就是从西宁北路到塔城街口的郑州路，它也是跟长安西路还有忠孝西路一样，都是属于东西向的道路，所以呢在这东西向道路以北的方向呢都是封闭进行管制，从待会七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1点，弹性管制，车辆只出不进，只出不进，也会视现场的状况提早或是延后管制。那这个相关的细节呢，就要继续听我们的频道就对啦。那如果你的家里呢是在管制区内的朋友，你如果是当地的住户就没问题，就没有这方面的疑虑了，就一样开放通行。这个是在平面道路。那如果是水门的管制呢，是在待会七点开始，7点到9点30分，在淡三号跟淡五号水门车辆是禁止通行，不能开哦，一定要避开哦。这个水门管制呢，是在今天晚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30分。

待会最后一首歌曲呢，来一首跟烟火有关的歌曲哦，就是呢比较有热闹气氛的舞曲。来，先注意一下哦，正气桥往南的方向要准备下基隆路匝道前，内侧车道有抛锚车、自小客车、秀斗了，停在内侧车道。如果你刚好是在正气桥要下基隆路匝道之前，要特别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路况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喽，0800000123，0800000123，狼狼狼狼狼狼一二三，欢迎大家多加。

里哦。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这台抛锚车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在内侧车道进行，后方的行车速度呢，大概是维持50到60公里之间，已经没有像新闻时段的时候这么堵了哦。新闻时段的时候呢，有朋友说车多定点，均速不到20公里，目前看这个态势呢，车行速度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哦。

0: 6:59，在这个歌曲的氛围当中呢，要提醒大家，今晚是大道城夏日节的烟火释放日，所以呢，周边的交通管制措施呢，待会就要请阿关来继续的播报喽。
1: 卢卡嫂，大家晚安，又可以看烟火了。
0: 是的，如果说呢没有办法前往的朋友呢，也可以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在家里看烟火就可以啦。
1: 网络真的跟马路一样
0: 哎。对啊，非常方便哦。
1: 但现场一定还是蛮震撼的啦。但要去现场，记得要利用大众运输。
0: 搭捷运最便利了。
1: 没错。
0: 待会交给你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三夜晚，小周末愉快哦。

0: 我们明天四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拜。
1: 现在时间晚上七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2: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7:02，我是萨兰亚，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侧车道发生两车事故，人员站在车辆后方。国道四号东向台中系统有车辆疑似疲劳驾驶，行驶在外线车道，它的车号为1633。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36公里往快关方向，雾峰的路段外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3: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如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娃霞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提醒天气哦，明天天气大概都是高温炎热，而且呢宜兰县花莲县甚至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那明天的白天新北市哦是连续出现36度高温这样的几率，属于橙色的灯号，所以要麻烦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晒，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那明天呢，这个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在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其实降雨几率是蛮低的啦。大家就带着伞可能遮太阳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但明天晚上开始啊，因为第13号台风的外围云系开始要接近我们了，所以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温度预报是26到35度。其实从那个卫星云图看起来哦，台风当然还是有跟我们还是有点距离啦哦。但今天阿关今天傍晚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就发现哦，风很大呢，是跟台风相关吗？赶快来提醒路况了，要告诉大家是这个大稻埕烟火节的管制哦。那今天呢是唯一一个礼拜三释放烟火的一天，那当然会吸引很多朋友，因为毕竟下来是暑假嘛，所以来欣赏烟火表演的朋友应该会不少。那刚刚晚上7点开始呢，平面道路已经进行弹性的交通管制了。第一阶段是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塔城街以西、长安西路、郑州路，也就是西宁北路到塔城街，另外忠孝西路以北的路段，黄河快速道路包含高架平面以东都是进入管制的一个范围内了。那到时候呢还会这个扩大管制，就弹性的管制啦，如果人车真的很多的话，会往北延伸到民权西路，往东到重庆北路以及西宁南路，往南会到桂林路，还会扩大周边的一些疏导范围。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出门现在才要出门去看烟火的朋友呢，当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则了。好，也提醒一些其他的路况哦，像台北市正气桥往南方向要下基隆路前的内侧就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另外是永吉路往东跟松信路交叉路口的外侧两个车道哦，说是有路面刨铺作业正在进行，那持续占用中线车道哦，也有员警在疏导指挥，也请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开最好。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行状况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店隧道前100公尺的内侧车道上出现了一个坑洞哦，所以请小心。赶快看一下1968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都是红色的路况哦，平均车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均速大概可以有40-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差不多1公里左右的紫色路况哦，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都稍微缓慢，大概维持40-60。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蛮顺畅好走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哦。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的8点到礼拜五的早上6点，淡江大桥往南方向是会全面封闭汽车道跟机车道进行一些这个管制哦，所以要麻烦。

朋友，记得明天晚上的8点开始过后，一直到后天早上6点，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就没有办法利用了，汽机车道通通要管制。

0: 认识你真好，这是孙耀威的歌声，1993年发行的作品。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0: 台北市大稻埕夏日这个夏日节这个活动啊，它现在其实有在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刚刚有提到平面道路管制嘛，高架道路其实也做管制哦。管制环河快速道路从中华路到泉州街以北的八处匝道，包含华江桥、忠孝桥往北汇入环快的哦这个入口匝道啊。那水门当然也是做管制的哦，淡水河三号到五号疏散门都禁止车辆来通行。现在现场应该已经聚集很多朋友要来欣赏等一下的这个烟火表演哦，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个时候才要出发的话，应该还是来得及啦，搭捷运最方便了。那其实也不用通通挤到水门外，我记得上个就七月下旬那一次礼拜六放烟火的隔天，就发现很多朋友在网络上分享他在什么地方拍到很漂亮的烟火，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稍微搜寻一下。正气桥往南要下基隆路前的那一侧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新店隧道前100公尺的那一侧车道则是路面上有个坑洞，国三看起来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一号南下就是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比较辛苦一些，平均车速30-40公里而已。其他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是40-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台北市的永吉路往东跟松信路交叉路口外侧两个车道持续有路面刨铺作业哦，现在是占用中线哦，等一下，现在只占用中线哦，所以呢，请大家小心通行，注意现场人员安全。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天气这么热哦，大多数的朋友应该都会选择一些冰品啊、手摇饮啊来做一些消暑嘛。但可能有些人就发现，为什么自己一吃冰后就容易出现什么拉肚子、咳嗽，甚至觉得头很痛哦？医生说这个问题不见得一定出在冰这件事情上，而是有部分的人身体对于冷的刺激比较敏感哦。像冰冷的食物进入我们的口腔跟肠胃之后呢，会短暂造成短暂的温度刺激。对多数健康的成年人来说，适当的吃冰不会直接造成一些什么对肺啊、胃啊的伤害，也不会因此导致什么感冒的问题哦。但对于某些族群来说呢，冷刺激的确可能诱发身体不舒服哦。第一类就是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比如说是有肠燥症这样的一个患者啦哦。或者又刚好是在肠胃炎的恢复期，本身的消化功能比较差的人在这个冰冷食物就可能刺激到我们的胃蠕动，让你肚子很痛甚至会拉肚子这些症状会更加的明显。那有些人在吃完冰没多久就想要跑厕所并不是冰把肠胃弄坏了，而是身体对于刺激最冷刺激所产生的反应。第二种呢，是有气喘或是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人。并不是所有的气喘患者都会因为吃冰诱发症状，但的确有少部分人因为冷饮、冷空气等等的刺激造成支气管收缩，出现咳嗽、胸闷等等。第三呢，可能是一些偏头痛的患者，有些在吃冰的时候突然觉得我的额头或者头部剧烈的疼痛，这就是俗称的冰淇淋头痛，正式名称叫做冷刺激性头痛，通常是冰冷刺激口腔上颚附近的神经跟血管反应，多半呢会在短

时间内就获得缓解了。那第四，这个是真正要注意的，其实不是冰哦，这个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真正要注意的不是冰，而是冰品当中的糖分跟热量哦。那这个一些高糖的冰饮啊、搓冰啊这些配料啊，都可能让血糖快速的升高，也增加额外热量的这个摄取所以对于糖尿病患来讲，真的要好好的克制一下。夏天并不是完全不能吃冰啦，重点在于怎么吃哦。啊，你不要空肚子大量吃冰，不要狼吞虎咽哦。少，而且尽量不要吃一些过甜的冰品或是一些高糖分的配料哦。那当然也要注意冰品的卫生跟保存条件，避免因为像冰块呀、水源或是制作环境不好，引发自己真的是肠胃感染了。吃冰本身没有错但真正要注意的是自己的身体反应。如果说你每一次吃冰都出现了拉肚子、咳嗽、头痛等等症状的话，就要了解自己是不是属于对冷刺激敏感的族群。所以呢，如果是的话呢，就调整一下这个品尝的方式，或者是少量的吃就好哦，才能够安心的在这个享受一下夏日这个冰凉的感觉。应该只有极少数的人夏天不吃冰吧哦，夏天好吃的冰品多得不得了，像阿冠就超级喜欢像双麒麟、冰淇淋这一类的，夏天在冰箱总会买那个大桶装的回来慢慢享用。我不是一次吃一整桶没有没有，我不是这样一次吃一点点就好。

0: 还是要提醒朋友哦，这个大稻埕夏日烟火节的交通管制哦，现在当然平面高架水门通通都有做一些相关的交通管制，那就麻烦朋友哦，记得一定要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包括连脚踏车都会进行管制哦啊。改道动线也有建议一下，往南的方向呢，比如说可以改道走国道一号接松江路建国北路行驶，那也可以改道走民族东路哦，去接重庆北路以东哦，这个南北向的这个道路来行驶哦。那往北方向的车流呢，会建议改道走忠孝西路、汉口街、桂林路、爱国西路、艋舺大道、万大路，经泉州街转和平西路，或是经金山南路转信义路，接中华路以东的南北向的道路哦。那往西的建议改道呢，是走重庆北路啊，或是承德路啊、中山南路、金山南路、新生南路、建国南路或仁爱路转中山南路，去接忠孝西路以南，或是中啊这个民权西路以北的哈、哦、这个东西向的这个道路来行驶哦。其实对平日因为今天还毕竟是上班日嘛，这个释放烟火做的相关交通管制难免还是会影响到大家的行驶动线、啊、请多多包涵。有路况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1: 우리랑 이 소리 내다 마사의 보면 내

日出这首歌曲是王洪恩的歌声。稍早在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上桥的地方有两部机车发生事故，还好已经排除了。林口区本来在文化三路二段282号前的路间有机车跟微电车发生车祸，还好这个也接到排除消息。另外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林森北路上方说是发生事故了，市高往西方向林森北路上方有车祸。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还是平均速度缓慢，均速30-40公里。看起来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倒是提升了，有40-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紫色路况代表它真的走走停停很辛苦，请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过。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今天亲授文化奖章给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得主邱坤良、廖庆松及许仁修，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卓荣泰更宣布加上今年得主行政院

0: 文化奖正式跨越百人里程碑，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主邱坤良、廖庆松与徐仁修致敬。本届行政院文化奖得主包括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其中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手颁赠文化奖章，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正在花莲举办的国际少年运动会今天闭幕，为迎接26国上千名选手，大会动用许多年轻志工。执委会斯洛维尼亚籍会长今天给予高度评价，收获满满。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迈入第58届的国际少年运动会 ，ICG 以城市为组团参赛单位，让各国12岁到15岁青少年相互切磋以及交流。今年由花莲县政府争取到主办权，也是这项赛事第三次在台湾举行。总计有26国、68座城市，共1277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花莲，参与8项竞技项目。5号举办闭幕典礼 ，ICG 执行委员会会长 Igor Topo 等人给予大会团队高度肯定。大会文宣组组长孙东志表示，花莲身为地主城市，不少学生是人生第一次跟外国选手同场竞技，希望在他们心中埋下种子，未来立志站上国际舞台，挑战更高的运动殿堂。
4: 以选手的角度来讲，他们可能是这辈子第一次跟外国选手竞技，我想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我想我们就种下一个往国外竞技的一个种子。
3: 台北教会大学学生赵爱珍担任场馆英语志工驻点田径场，让他学习跨国团队合作跟解决问题能力。
5: 当其他人来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去问，然后呢再翻译，然后再回来，所以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很多的问题。
3: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位于台南市东区的戏巢艺术馆正式开馆，明华园百年歌仔戏再起新篇，期盼戏巢艺术馆成为推广传统戏曲的重要据点。记者魏吉宁报道。
6: 一击鼓，恭请市长一鸣锣。
7: 击鼓敲锣，戏巢艺术馆正式开馆。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8: 我们明华园的戏巢东终于能够回到台南，在我们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举重馆改造之后，成为明华园的戏巢，其实也是台南的戏巢，更是台湾的戏巢。
7: 旧举重馆化身艺术场域，市府投入近1200万元，为由发源在台南、深耕近百年的明华园戏剧总团营运。孙翠凤说：“
9: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台湾的歌戏会当有一个据点，会当有一个所在，让咱的学生，让咱的游客。”但是，吼，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巢艺术馆观赏台湾歌戏。
7: 文化部次长李进惠也说：“
10: 邀请今日在座的各位，咱斗阵陪明华园，陪咱的歌戏，斗阵来看，斗阵来学，让咱的歌戏会当在咱的台湾这个土地永远传落去。”
7: 文化局指出，戏巢艺术馆以展演、教育、体验为三大发展主轴，推动多元展演、戏曲文化推广传承跟体验活动，期盼借此培育更多戏曲人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晚起第13号台风。

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蓝雨，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及明日马祖有长浪发生几率，东北部、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蓝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个眼睛四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
1: 啊！救救我！我不会游泳。
0: 救人哦！救人哦！有人溺水了，请帮忙打电话给119。公主，你快抓住这根树枝。
1: 不行啊，我够不到。
0: 这边有个救生圈，快点抓紧，我要往回拉喽。
1: 这颗金球送给你，感谢你救我一命。
0: 与其送我金球，不如我教你游泳吧。
2: 遇到有人溺水，请先大声呼救，拨打119请求支援，接着寻找周遭可以延伸的物品递给溺水者。如果有救生圈、救生球或是绳子，可抛给对方提供浮力，减少风险，再利用大型浮具如救生圈、船、浮木等救援。提醒您，救溺先冷静，岸上想方法，切勿冲动下水。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刚刚在收听新闻之前，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林森北路上方不是有车祸吗？后里嘎仔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了，但还是这个车后方出现了回堵车流，应该也跟下班尖峰时间有关、那车阵尾端是堵到了光复南路的上方，请多多发挥耐心哦，还好车祸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北上看起来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就比较辛苦均速只能维持30-40。归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差不多1公里左右甚至是紫色路况车速更慢了，可能低于20公里哦，所以请一定要耐心的循序前进了那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台北市大稻埕夏日节的活动呢，当然持续会进行交通管制，平面车道的管制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高架道路也是持续进行管制到晚上的11点，甚至包括水门也在进行管制，水门的管制会比较早开放了，管制到晚上的9点半淡三到五号水门禁止车辆通行。那高架道路呢这个管制环河快速道路中华路到泉州街以北的8处入口匝道包含中校华江桥中校桥往北要汇入环河快速道路的匝道，另外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环河北路的出口匝道也封闭管制，持续到晚上11点半。那平面道路当然是周边就是大稻埕周边的路段通通都有进行交管，而且不排除若人潮太多的话还会进行弹性扩大交管，所以请大家呢就记得不要经过这个穿越性车流，千万不要经过附近请要改道。

那要去看烟火表演的朋友呢，就记得搭乘大众运输。其实搭到北门站走路应该是最近最快的方式。也有很多朋友是在新北市那边，就是河的对岸来看烟火啊，拜托不要做出脱序违规的行为，因为上次放烟火的时候居然有车辆直接停在快速道路上面就停车下来看烟火，这个会不会太夸张太危险了一点啊？所以啊，今天警方一定会加强做管制的，因为上次实在是太夸张了，所以请大家不要违规，因为那样真的很危险。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官，谢谢您。

0: 惠竹围寡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台北市的忠孝西路往东方向跟西宁南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应该是故障，说闪黄灯，有员警在协助处理。然后刚刚北区交控中心也来回报说已经校正了哦，应该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吗？哦，等一下再问一下。回忆的北上竹北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一直都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不晓得车祸排除了没有。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看起来已经有40到60公里。台北市永吉路往东跟信义路交叉路口外侧两哦，应该为什么一直讲外侧两线，原来是在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啦，现在说只占用这个中线车道继续进行工程。现在永吉路往东跟松信路交叉路口中线车道还是持续占用，有工程在进行。好，确定了，刚刚忠孝西路往东方向跟西宁南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已经修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你到底爱阮倒一项哦？这是陈怡婷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一直都还没有接到后续。那路网图看起来哦，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哦。说着说着，北区交控中心就来回报说，这起事故排除了，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然后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均速也还稍微缓慢。回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剩下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一直都没办法疏解，所以就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火山南下新店隧道前100公尺左右，内侧车道上则是有坑洞哦。那因为大道城夏日节烟火节的关系，所以呢周边路段会持续进行交通管制哦，包括高架、包括水门哦，也都通通有进行管制。麻烦朋友请比较大范围的改道，管制时间哦，像平面啊、高架大概都会管制到晚上11点钟。其实放烟火来营造那种夏日祭典这种感觉哦，真的也是蛮好的啦哦。但就是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

披风这首歌曲是陈奕迅的歌声哦。刚刚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两部小车车祸排除之后，哎，就觉得这个车型状况也好很多、哦。刚一度车速很慢，还好哦，现在行车速度都已经提升了。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这一公里的回堵车流平均车速也提升有40到60左右了。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饭后很容易昏昏欲睡，找时间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战胜懒散和害怕，继续奋斗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界的矿爆发的灾，请听极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出口有一位男士走了上来。国道三号南下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通宵前有路面跑铺工程在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5.6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这三个工程呢都持续到早上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78公里之间，福兴路段内车道有轮胎掉落物；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东向27.3公里到32.4公里之间，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车道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维护，再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天哪，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1: 哦，隧道里怎么往回开的？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0: 哦，停好了，然后呢？
1: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哦。
0: 嗯，好。
1: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0: 啊，为什么啊？
1: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0: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1: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0: 嗯，好。
2: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果然又出现了一些违规行为，为什么？因为又有在很多车辆停放在忠孝桥双向桥中段的外侧，在那边看烟火啦，真的就唔贪啊，就危

险的啦，拜托拜托，你不这个真的也会关系到别人的行车安全哦，不是自己开心就好呢，拜托不要再停了，赶快离开哦。忠孝桥双向桥中段的外侧很多车辆停放在看烟火，已经赶快通知远景了。台北市和平西路跟

走哦，就是走那个以前没有淡江大桥那样的行车动线，就是要去走关渡桥的意思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我们听这首歌来消暑一下。张三李四的歌声，巴布巴布。

不晓得现在这个 Z 世代的小朋友哦，年轻人还知不知道把不把不这件事啊？但其实现在有一些风景区啊，还是会看到有那个阿伯哦，这个骑着脚踏车在卖把不把不，对不对哦？给他吃一下嘛，哦，还蛮怀旧的。台北市和平西路跟罗斯福路交叉路口有三部机车的车祸哦，后续消息要麻烦知道的朋友小心通行，然后告诉我们后续哦。刚刚忠孝桥很多车子停放在看烟火，刚刚看了一下现场画面，烟火也放完了啦哦，赶快离开，到时候吃上罚单真的很划不来呀。好，那大道城周边的相关交通管制，不管是平面还是高架都会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哦，所以要麻烦朋友还是一样哦，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刚看那个烟火放完之后啊，很多人哦要从水门出来，哇，那个人潮真的是蛮多。你看即使是礼拜三的晚上哦，都吸引这么多的朋友。那接下来呢，这个到了8月15号礼拜六哦，晚上还会有更长时间的烟火释放，因为礼拜六的 场次都会放20分钟烟火跟无人机哦，这个相加起来这样的一个展演哦。那7月25号那天其实就已经吸引很多朋友，大家都来行哎。那今天哦算是小试身手一下了哦，只有10分钟，但到了8月15号礼拜六呢又会这个有20分钟的展演，所以到时候呢相关路段还是会进行交管。好，举办大型活动交通管制一定是避免不了的哦，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老话一句，参加活动可以的话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真的最方便。

0: 艾吉娜，这是戴爱玲的歌声。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钟爱一生，这非常经典哦，杜德伟的歌声。特别是不晓得和平西路跟罗斯福路交叉路口的三部机车车祸排除了没有，有一阵子了啦哦，知道后续的朋友再麻烦哦帮忙回报哦。永吉路往东方向跟松信路交叉路口持续占用中线车道，在进行路面的施工，其他道路状况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哦，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明天晚上的八点到后天的早上六点钟，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全面要封闭汽车道跟机车道进行交通管制，到时候就麻烦朋友配合改道了。有一则有一个征才的一个讯息哦，可以跟正在找工作或是想要换工作的朋友稍微分享一下，提前可以准备好自己的履历哦。这是8月12号下个礼拜三哦，新北市呢有现场征才的活动哦。8月12号礼拜三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2点钟，地点是在三重三德市民活动中心，也就是三重区的龙门路274巷36号。现场邀请到蛮多知名的这个商家业者来提供了大概有超过800个就业的职缺哦，它的项目也蛮多的哦，可能有一些公司行号啊、餐饮啊等等的，所以如果说这个正在找工作啊，或是想要换工作的朋友呢，都可以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个现场征才活动，就在8月12号下个礼拜三早上的10点到下午2点钟，地点在三重的三德市民活动中心。

这首日文歌曲歌名叫做花，这是来自米西亚的歌声。道路状况都顺畅好走，大家小心开车就好，有路况别忘了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新店隧道前100公尺内侧车道上，路面上有个坑洞，

0: 景广新闻。
1: 中国将自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的管理新规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中共近年来不断翻新国安的相关法规，不过内容模糊空泛，增加国人赴陆的风险，呼吁国人如果需要赴中，务必做好风险评估。朱维森的报道。
2: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内容明确规定，对于涉及出口管制或技术安全的人员，政府有权不让其出境。此外，申请出入境也改为必须配合询问确定真实意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此表示，问题不在于是否立法，而是中共相关管制内容相当模糊空泛，且具有高度任意性，人民无法预知何种情况会遭到限制出境。
3: 没有清楚的法律规范，所以才会造成一般人的出入境的权利受损。我们要再强调，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的去翻新它有关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的法令，包括出入境法令，那么增加了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
2: 邱垂正强调，中共对中

0: 中国人民及境外人士一直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入境管理，相关措施早已存在。这次只是将既有管理规则明文化，试图营造依法治理的形象，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应充分了解最新法令内容，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确保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失智的老妇人大热天独自在马路上徘徊，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前往协助，由于对方无法表达身份资料，因此间在返派出所休息，经细心查房比对，将她平安送回家中。黄俊伟的报道。
2: 成功派出所警员许静伟执行勤区查查勤务，接获110通报，西竹乡田中路有老妇人独自路上徘徊，立即前往协助处理。
3: 啊，你叫什么名？
4: 我，
3: 你叫什么名？
4: 我叫陈，哎，我，
3: 你未记名，还你打打声。
4: 你在陈啥呀？
2: 成功所蒋维胜所长表示，访查村里长及附近住户，都没有人认识老阿嬷。幸好接到家属及时报案，失智症婆婆趁家人不注意，自行外出失联。
5: 家中有高龄长辈或患有失智症，建议可以申请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在长者的随身衣物上绣上名字及联络电话，以便在发生迷途的时候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家属。
2: 北斗警分局比对老妇人特征及查询警政系统，确认寻找对象是同一人，通知家属到派出所平安接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今天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开幕，邀集国内外40位艺术家，展现当代木雕多元丰富的创作风貌。陈怡玲的报道。
6: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策展人张富俊指出，今年展览以空杯活水为主题，邀集台湾、日本、韩国、英国及新加坡等5国40位艺术家参展，即日起到10月18号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展出。张富俊说，
7: 空杯是来自于南隐禅师的这个公案，希望在杯满而溢之外，我们可以把脑袋瓜稍微空掉，让艺术新的力量注入进来。那活水比较是南宋的理学大师那个朱熹，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活水源头来。那我们希望艺术创作当然不只是尊重古典继承传承的这个力量，还能够鼓励到当代可以有一些创新。
6: 今年交流展将木雕之美的5大艺术元素以系列方式呈现，展览规划4大领域，共展出73件作品，其中镇展3宝包括石家慧烟消后的身影、日本阿部乳房旅人往返的身体及陈一郎文字秀美，为本届展览最具代表性的亮点。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劳保局资讯站，
9: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恭喜啊。
10: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9: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10: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9: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1年，子女满3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10: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11: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金。

0: 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路口是交通最容易发生状况的地方，多一点留意，多一点耐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安全口诀慢、看、停三个动作。
2: 首先慢，就是接近路口时要先放慢速度，不要急着通过。接着看，仔细注意左右来车以及周遭是否有行人或机车靠近。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穿越斑马线，就要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
3: 提醒大家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彼此礼让，互相守护，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全，也让家人更加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哦。看起来道路状况都顺畅好走哦。稍早在台北市和平西路跟罗斯福路交叉路口，这起三部机车的车祸也接到排除的消息哦，所以大家呢就可以放心通行了。但接下来哦，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夜间施工会进场哦，目前还没有接到啦哦，但可以预期的哦，夜间施工应该也都会施作哦，因为天气状况还蛮不错的。还是要麻烦朋友晚上开车真的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因为视线真的也没有白天那么的好，更是要专心要专注才行。接下来呢，我们的记者陈伟玲要告诉朋友哦，台北市政府为了提升行政效率和跟市民的服务品质，正逐步的把 AI 跟市民的生活来做结合，从市政府内部的行政工作到学校教室里的 AI 教育，再到我们每天搭乘的公车，台北市政府正在用实际的行动把 AI 正逐步的进入我们不同的一个公共服务的场景。我们赶快来听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希望透过以 AI 进入市政府服务团队的方式，增加服务效率的同时，也能减轻市府同仁的负担。这次透过兵役专长媒合计划的方式，让具备资讯背景的替代役男参与资讯局开发的 AI 智慧助理专案。不过 AI 要进入政府机关，除了追求效率，也必须面对资料外泄、黑箱与偏见等风险。市长蒋万安表示，
2: 资讯局正在研究并且开发政府版本的 AI Agent， 也就是 Civic Cloud， 我们就是要打造政府版本安全可信的 Open Cloud 龙虾这样的概念。那另一方面，关于硬体人员培训的部分，资讯局以及工训处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所以我们包括接下来希望达成目标，就是能够让台北市政府每一位公务人员以及每一个机关手上都有个 AI Agent，能够加速并且提升我们整体市政服务的效率，同时减轻同仁的负担。
1: 此外，台北市教育局也发布 AI 政策白皮书，未来四年预计投入92亿元，从数位载具、网络环境、课程设备到师资培训，全面推动 AI 教育，让学生在国小就可以接触到新科技，除了当作教学辅助，也作为高中进一步进行 AI 模型训练、资料分析以及影像辨识等实作的启发。台北市教育局局长汤志明表示，
3: 那我们的整个的数位大屏幕呢，今年度的暑假会完成所有的小一到高三全部都有进入最基础的设施。那我们的老师的这个素养的部分呢，我们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就是 AI 系统，提供我们老师一个很好的一个 AI 的教学辅助的，包括命题啊、批阅啊，那学生可以用这个系统呢，有一个学习小帮手，你可以跟他提问问题。而且我们的 WiFi 用 WiFi 6的部分呢，现在都已经支持完毕，而且都在使用，现在是慢慢有无线，而且可以让数位的应用系统都比较快速。另外呢，我们也开了全国唯一的中小学阶段的无人机的一个教学基地，正在布达高峰。那这个就跟

0: 这样的基地，我们现在已经有推雷新闻机的考照跟研习。
1: 台北市政府也强调，未来将规划结合北投士林科技园区，成立 AI 教育中心，打造成课程研发、教师培训与产学合作的重要基地。而面对一般市民，双北也共同联合推出 AI 公车站长，让民众仅需透过扫描站牌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用口语询问公车资讯，包含搭乘路线、候车站位、预估到站时间、停靠站、票价以及付费方式等问题。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博文说，
2: 这个 AI 公车站长当初是怎么形成的，它的目的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让我们驾驶员就不要那么辛苦，让他轻松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乘客上车就会问驾驶员车子到哪去，要坐什么车子，坐什么样子，这个可以减轻我们驾驶员的负担，要让他能够专心的开车，避免肇事的发生。114年1月20日以后，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就成立了工作小组，在一年中间不断的精进，不断的修改，所以不断的训练，训练到现在 QR Code 只要扫码的时候，你用语音来问他，用台语又可以了，就可以来询问他，得到最准确的一个资讯。
1: 台北市交通局也表示，目前 AI 公车站长也有提供台语的语音辨识功能，提供民众多元的使用选项。随着 AI 进入城市治理，也代表政府必须做好安全性的把关。对台北市而言，如何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做好准确性、各资、资安以及责任归属问题，将成为 AI 真正进入公共服务的一大考验。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陈伟玲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静静的
3: 在观望，穿不到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清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尽管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0: 中孝桥往三重方向哦，说车还蛮多的呢哦，麻烦朋友可能要小心一些哦。中孝桥往三重方向哦，说是车多拥挤。另外，今晚上12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方向，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那到时候麻烦朋友改利用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或是直接行驶八德路、忠孝东路来替代。有路况上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您。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南港派出所的许哲元许警员所碰到的一个案件哦。这一位哦，这个失智的老人家，他其实是从嘉义来的。那他不晓得为什么哦，就一路的跑到台北来。那这位老太太哦，因为除了失智之外，还是聋哑人士，所以他的家人非常非常的担心。还好，我觉得他的家人真的蛮有这个概念的哦，因为他其实有做了一些就在妈妈身上有放了一个 AirTag 的定位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聪明一个做法啊。那到底这个整个状况是怎么样，赶快来听这位许哲元许警员协助老太太回家的故事。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台湾已经在2025年正式迈入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经突破 20% 的门槛，所以如何面对失智症也是目前非常重要的议题。警方也经常接获民众报案，协寻家中的失踪长者。今天就来分享警方协寻失踪人口的案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南港派出所的许哲元许警员，来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协寻案件。许警员好。
1: 大家好，我是南港派出所警员许哲元。
0: 好，那我知道这个案件其实这一位失智的长辈

0: 并不是台北人，对不对？
1: 对。
0: 嗯，当时接到报案是怎么回事？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1: 哦，那时候是那时候是我值班的时候，然后有接获到就是他儿子打电话说他妈妈不见，他是音哑人士啊，因为刚好他有在妈妈身上手机 iPhone 有那种定位的那个，就是一个定位啦，然后他可以及时，也不是及时，就是可能经过五分钟前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定位的追踪这样。哎呀，那时候就是因为他是透过电话，我想说不方便，我就使用我的手机跟他加个 LINE 啊，就是请他如果妈妈的位置有更新的话，就是及时传给我，我先请同事过去找。然后一开始差不多交接班的时候都还没有找到，换我巡逻，就换我跟一个学弟出去找这样子。
0: 这样大概找了多久的时间啊？
1: 大概吗？因为他那个定位是会变动的，所以他说是从南港车站，然后好像又跑到展览馆捷运站。
0: 嗯，
1: 啊，其实这一段也是有一大段啊，因为那时候又是晚上，我们绕了大概20-30分钟吧。
0: 哦，那也蛮久的嘞。
1: 对啊。
0: 嗯，哎，所以他的家属其实是知道妈妈会有一些走失这样的困扰，所以才会在他身上装这个所谓的定位装置，是不是？
1: 印象好像是之前有一次也是不见，这次好像过半年还是一年吧，然后又不见，就是他妈妈突然会想要到南港找那个亲戚，找他弟弟这样。
0: 还好哈，经过你们这样的帮忙哈，终于把这个长辈找回来了。哎，类似这样的案件现在多不多啊？
1: 你说，偶尔还是都会有遇到，对啊。
0: 嗯，协寻失踪的这个案件还是偶尔会碰到。
1: 对啊，对啊。
0: 嗯，那有没有什么样可以提醒这个家属的呢？
1: 就是如果有家中有长辈或者是小朋友，甚至有养毛小孩的话，可以装个那种定位装置，比较好，方便家人跟警方去做协寻的动作。
0: 是，
1: 对啊。
0: 现在还有比如说失踪多久才可以报案这样的规定吗？还是说我立刻报案就可以了？
1: 没有，就是如果不见，只要有亲属关系，都可以直接做报案的动作。
0: 嗯，
1: 对啊。
0: 其实还是有黄金时间，就立刻去找，对不对？
1: 对对，就已经没有那种什么要失踪24小时才可以协寻的那个规定了，对啊，这个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
0: 哦，好，那其实就是就地打110就可以了吗？
1: 就地打110或直接到派出所都是可以的。
0: 哦，了解。好，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一段访问的话，就知道哦，这个备而不用啦。如果家里面真的是有家人走失，因为不光是这个失智的长辈哦，也有可能是有精神障碍的家人。所以我觉得未雨绸缪还是很重要哦。刚刚呢，许哲元警员跟大家建议，身上带了一个这个定位的装置哦，万一啦哦有状况的时候，可以有一个这个帮助的一个作用，其实也是蛮好的。那这个案件就是因为定位装置，所以呢就找到了这个他的妈妈了。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我们南港派出所的许哲元警员跟大家分享，谢谢你哦，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中小桥往三重方向车子还蛮多的哦，所以请大家小心。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经典的台语歌曲。首先来分享的这是陈磊哦，1993年发行的哦，《翁叔都是我的安慰》。

翁叔都是我的安慰哦，这是丹如的歌声，1993年发行的歌曲。等一下，我们继续再来欣赏一首，也是1993年的歌曲，超级经典哦。有路况别忘了，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方向长安东路入口匝道，今天晚上的12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施工封闭，要提醒朋友记得配合改道。另外台北市大稻埕烟火节的交通管制也还持续在进行，平面啊高架都会管制到晚上的11点，所以可能麻烦朋友还是要避开周边道路。好，1993年，还有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好听。这是林彦如跟叶嘉修好曲的歌，听下秀我的心。

非常经典好听的台语歌曲，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 50.8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请小心，已经通知处理哦。待会准备9点整对10。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塞兰雅，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北上229.9公里到。

228.3公里之间，西罗服务区路段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0.8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183公里，过了南屯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一南下197.8公里到200.9公里之间，路面跑步工程占据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北上的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中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北上的193.5公里到190.5公里之间，彰化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通宵前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5.6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路面跑步工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应道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64线在桥墩 P545 到546、54到545桥下施工封闭单个车道。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2: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七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1: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不只有

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

0: 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1: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三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0: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2: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直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0: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院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1枚，集满3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2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1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刚在9:00对时之前，说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0.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中线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了。国道五号北上的5.8到3.8公里之间的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开始在施工了。国道五号北上5.8到3.8公里之间的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开始施工封闭。台北市的中山北路跟新生高架匝道口的号志灯故障了哦，请小心中山北路跟新生高架匝道口的号志灯故障。郑州路往西承德路到延平北路之间哦，就因为那个大道城放烟火散场的影响，到现在都还车多呢。好，就一样哦，麻烦朋友避开周边道路通行哦。郑州路往西的方向，承德路到延平北路之间车多拥挤。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感谢您。

0: 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这是阿妹张惠妹的歌声。台北市郑州路往西方向承德路到延平北路之间哦，因为大道城烟火散场的影响，现在看起来还是车多拥挤了哦，请小心了。中山北路跟新生高架匝道口的号志灯则是故障了，经过路口的朋友请一定要小心的互相礼让。国道五号北上 5.8 到 3.8 公里之间的石碇路段外侧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
1: 药师说给你听，
0: 进行的是药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药剂科的吴玉莹吴药师。药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主题哦，就是我们要严肃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哦。我们要稍微告诉大家，到底管制药品哦跟毒品之间哦，真的是只有一线之隔而已哦，所以大家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注意哦。好，那其实药跟毒，应该我们从字义上它就是不一样的，因为药是治病的嘛哈，啊毒哦就是会伤害身体。哎，到底这个中间是什么连结呢？
2: 对的，是的，大家。常常有句俗话说，那个用药是药三分毒。其实在现代医学里面，有很多用来救命的药品啊，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使用，就会变成那个法律上严惩的毒品。那今天就是要让大家看清

0: 楚这一调，看不清楚，有点危险的红线这样子。
1: 嗯，
0: 在就医的时候啊，那个医生开立处方药，但是在其中我们有时候就会有遇到那个安眠药啊、强力止痛药，或是在治疗专注力不足的药品。
1: 嗯，
0: 这些药品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危害，但是其实这些药品都是属于管制药品哦。
1: 哦，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对不对？而且不能够滥用啊。那其实刚刚也提到所谓的管制药品，是不是该跟大家稍微厘清一下，到底什么是管制药品？所以我们不应该随便都可以拿到，对不对？
0: 是的，那个管制药品的定义，它是指兼具医疗作用跟成瘾滥用性的药品。这些药在那个医疗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像疼痛的缓解啊、失眠的改善，或是治疗精神疾病上，都有它不可缺的地位。但是如果在管理上如有稍微不慎，就有可能危害社会。那这为什么要叫做管制药品呢？是指这个药品啊，从原料的制造、生产，然后运输、持有、使用到销毁，这都有层层的管理和控制，所以叫做管理药品、管制药品这样。
1: 那它还会被分级，对不对？
0: 对，那我们国家将那个管制药品有所谓的依那个药品的特性、它的习惯性、依赖性、滥用性、社会危害性的这些特性，分成四级来管理。那举例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就是有像是一二级的吗啡啊、芬坦尼。那还有容易被滥用的，像是第三级的 FN2 啊，有些人拿来做强奸药，拿来像利他能啊，就是有些人拿来做聪明药。那常见的第四级有那个镇静安眠剂，像是史蒂诺斯啊、赞奈诺、优乐丁，这些都是管制药，
1: 所以都要被好好的管理啦哦。然后也不应该随便可以拿到，一定是经过医师处方才行的，对不对？
0: 对，那个要经过那个就是医师处方，然后开立之后，那合理的使用才是正确的使用方。
1: 没错，因为有些真的是成瘾性比较高，比如说像我知道吗啡是可能用在一些癌症的病人，他的要需要比较强力的止痛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其实为什么会突然间从这个药品变成怎么变成毒品了这个一线之隔，这条线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它呢？
0: 最主要的线就是要有医师的处方，合法的使用，然后按医嘱使用，这个就是合法的治疗。那如果就是用非法的方法取得、私自转卖，然后就是没有处方就去持有，然后或是超量那个随便自己使用的话，就是算是吸毒这样子。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环节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刚刚有特别提到你不要这个去触法了，因为这个一旦触法，其实有时候就会造成我们身体上非常大的危害了，对不对？
0: 对。
1: 那
0: 像是有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那个遇到像日常生活上那个有朋友睡不着，那有些人就会想说我之前好像也有看医生，然后我就把我那个之前那个剩下的药，然后就分享给朋友这样子。那个其实在法律上不叫做分享，那个叫做转卖毒品或是贩卖管制药，这个都是刑事的重罪。
1: 这个不是为他好，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每个人就是生理的状况每都不太一样，那要经过医师的评估合法使用，这个才是正确的方法。
1: 好，这个你不是经过医师的处方你分他两颗安眠药，这个都已经是违法了这个叫做转让毒品或是贩卖管制药品。这个听起来就蛮可怕的。好，那刚提到的是分享嘛有些时候呢是自己听，就听人说，或是有时候也不晓得网络上也会有这种流传说什么什么很有效，我要自己来买一下，这样也不行，对不对？
0: 对，就是听什么电台啊，然后或是说那个好像从

0: 国外买什么东西很有效，那其实这个 有可能会触犯药师法跟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因为那些未是经过许可的输入贩卖的药物都是非法的，这样。
1: 等于说进口到我们国家来的所有的药品都必须经过这个核准，然后要去检验它的一些成分这样才能够在国内合法被使用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有些时候是有滥用的情况，因为也真的有听过就逛医院拿很多的止痛药，拿很多的安眠药，这样应该也不行吧？
0: 对，没错啊，甚至还有人就是私自修改处方，那个甚至有伪造文书的那种犯罪这样子。
1: 好，这个通通都是不行的哦。
0: 对，
1: 所以他那个差异，因为应该这样子，今天要是一讲，大家应该就很快可以分辨出来，是不是那个核心差异？再跟我们这个简单叙述一下。
0: 核心的差异就是说，有医师的处方，然后合法使用，合法的管道，然后按医嘱使用，这样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是私自转让啊，私自买卖，从来路不明的地方买，然后或是没有处方就持有的，或是超过那个合理剂量使用，都是有可能算是吸毒了，
1: 都是触犯法律的哦。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一条红线我一定要踩住哦，要不然呢，这个触法之后，其实后果是非常沉重哦。是不是要先跟他分享一下？
0: 对，那特别提醒就是说哦，现在有些人可能手边他可能有固定在吃管制药品，但是像是现在是旅游季节，那有些药品在携带的时候出国要特别注意。那可能就是你要留心，就是带着医生的诊断证明，然后证明说你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然后或是最基本的就是你要保留你的药袋，原始药袋，就是证明说这个药物是您使用的，然后不是你非法取得的，这样子比较不会有问题。
1: 这个也会，我们会常常跟大家提醒说，你不要药一拿回家哦，就把药全部都拿出来，然后去放在每天要吃的药格子里头，然后外包装外带就通给它丢掉了。其实真的是万一啦哦，出什么状况是很麻烦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很容易吃错啊，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比如说在法律上，它其实是一个触法的行为了，所以大家可能要特别当心，因为它管制药品有刚提到说有不同管制的这个等级嘛，那其实它是有刑事上的责任的哦。
0: 对对，那持有跟使用三四级毒品的话，依据那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会有行政的裁罚，还有可能面临刑责。那如果转让或是贩卖那个二级毒品的话，那个刑期是更重，有可能到10年以上或是无期徒刑的重罪這樣。
1: 你不要说我不知道哦，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不知道当作理由跟借口哦，这个其实是法律是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的，对不对？
0: 对，在法律上你不知道法律不懂不等于免责这样子，所以我们在遇到这管制药品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1: 是，
0: 那不对，避免违法的话，其实我们有三不原则、那就是不乱买、不分享、不滥用。那所谓的不乱买的话，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不要从来路不明的地方或是那个网路上去买一些不知名的药品。那不分享就是说自己的处方药不要转送朋友，然后也不要借给亲友这样子。那第三部分的话就是不滥用，就是要遵照医生的指示服药。那多余的药管制药，特别是管多余的药品，特别是管制药品，应该交回那个医疗院所或药局检收，不要随意丢弃或是囤积这样。
1: 好，
0: 避免滥用。
1: 三不原则哈，不乱买、不分享、不滥用，然后。对，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我们看医生吃药是要我们的病赶快好起来，而不是呢把自己给拖垮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千万不要好奇哦，好奇会杀死猫哦。
0: 没错。
1: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松德院区的吴玉莹吴药师跟大家做分享提醒，谢谢药师。
0: 谢
1: 谢，拜拜。
0: 拜拜。
1: 台北市的民生西路425号附近好像

是发生火警哦，很多消防车辆停放，然后周边也车多拥挤了。民生西路425号附近发生了火警，许多消防车停放，也导致周边车多，麻烦朋友赶快要避开了。刚刚还提到说郑州路往西的方向哦，承德路到延平北路之间，因为看烟火的人车哈、哦，这个散场嘛哈、哦，人流在散场当中，所以呢这一段车多拥挤。中山北路跟新生高架的匝道口哦，号志灯还故障了哈、哦，都请您当心。也提醒国道5号北上的5.8到3.8公里之间的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哦，现在施工封闭。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66线西向的19到18.4公里之间的平镇一路段会进行工程，另外还封闭平镇一的入口匝道，就麻烦朋友改利用平镇二的入口提前上台66线。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调查局同步查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来台挖角高科技人才，动员330多人次，搜索64处。日兰新的报道。
2: 近年来 AI 产业蓬勃发展，台湾凭借半导体与 IC 设计优势，成为中国企业锁定挖角目标。法务部调查局调查官顾亚军指出，自民国109年底成立专案扫荡以来，已侦办超过百件中企透过假台资、假侨外资、私设据点等方式非法招募我国高科技人才。调查局2026年4月规划全台同步侦办行动，查办17家中国企业，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最终用户黑名单的国科伟电子，以及曾遭查办后仍另起炉灶持续在台私设据点的深圳通瑞伟电子。
3: 经缜密搜证后，其系属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及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本局所属九个外勤调查处站，于今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从事挖角我国高科技人才案件，总计动员超过330人次，搜索64个处所，询问114人次。
2: 调查局表示，将持续侦办中国企业违法来台挖角案件，维护我国关键技术安全与科技产业竞争优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徐姓男子在网络上点选贷款广告，反遭对方索赔20万，他急忙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原警识破诈骗，成功拦阻财产损失。魏吉妮的报道。
4: 浏览网络贷款广告却落入诈骗圈套，不仅个人证件险些外泄，还遭对方以单方面违约为由勒索高额的违约金。

0: 台南市一名徐姓男子神色慌张地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景检视对话随即识破骗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1: 徐男因点击网络贷款广告，并被对方要求提供个人证件，欲取消贷款时遭假经理恐吓，需赔偿20万元违约金。远景当场协助检视对话记录，并厘清真相，成功拦阻20万元损失。
0: 本来以为申请新台币10万元的创业补助贷款，却差点被索赔20万。警方提醒，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广告。若对方要求提供存折、身份证件，而且后续借故索取违约金，都是诈骗手法。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专线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总共成经费超过46亿元的水南转运中心今天正式启用。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水南转运中心不只是停车场，更重要的是整合不同交通工具，未来将陆续导入26条国道客运，至少9条市区公车路线，也预留国道及捷运衔接空间，为未来交通建设预做准备。
4: 第二座的水南转运中心已经落成，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国最大的转运中心。那它可以达到七转七接的目的，包括我们的长途客运，包括我们的公车、计程车、自家的轿车，或者是摩托车、脚踏车，还有捷运，所有不同交通工具整合在这里，民众只要在这边搭乘，就不用东奔西跑。
3: 交通局指出，水南转运中心第一阶段已启用停车场、U-Bike 及市区公车等服务。停车场规划614席汽车位及1253席机车位，并新增两处 U-Bike 租借站，提供更完善的转乘环境。启用期间也结合 Snoopy 主题活动，设置大型装置艺术及打卡景点，吸引民众参观。交通局表示，为庆祝水南转运中心启用，市府推出停车优惠，从8月5号到9月4号停车免费，9月5号起到12月5号停车费享8折，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公共运输，提升交通便利性。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别人。
1: 我常常和别人拥抱，却没有抱过你。我总是耐心聆听别人，却总是忽略你。经历过许多生命的风景，不想遗憾留在心底。万芳很想说，想要现在告诉你，
2: 酒后一定不要开车。
0: 我很想说，并且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我爱你。
3: 9:35，您所收听的是 FM 94.3，尽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

台北市民生西路425号附近发生火警哦，现场停放了非常多的消防车，也影响到附近的车流，请朋友赶快先避开了。另外，郑州路往西，不晓得承德路跟延平北路之间的车流是不是比较疏解消化了？中山北路跟新生高架匝道口的号志灯哦，说故障了。板桥区的管前西路124到130号外侧车道呢，是正在进行夜间施工的地方哦。民生管前西路124到130号之间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交流道入口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

0: 刚提到说台北市中山北路跟新生高架匝道口的号志灯故障嘛，哦，然后还有人提到说中山北路二段往南要上下圆山坡道口的号志灯不亮，哎，好，反正号志灯出状况的地方，哦，就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哦，自己，哦，要很小心，然后呢也要互相礼让，然后这点还是非常的重要。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
6: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7: 谢谢你。
0: 要感谢热心的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非常多位这个乘客朋友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真的是要好好的利用景广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首先要谢谢张正义张驾驶，捡到的是钱包，里面有证件有现金。邓志奇邓驾驶也捡到了皮夹，同样有证件现金在里面。赵明辉赵驾驶，您捡到的行动电话跟健保卡今天乘客来领回去了。还要谢谢黄嘉宾黄驾驶，捡到的也是行动电话。谢谢张世奇张驾驶，捡到的是一串钥匙。谢谢吴万鼎吴驾驶，这个捡到的是一个透明夹链袋，里面有名片啊悠游卡等等，还要谢谢王爱珠王驾驶，捡到的也是皮夹，里面有证件现金。好，皮夹啦，行动电话啦，包括像蓝牙耳机好像都还蛮容易忘在计程车上的，所以这个乘客要下车之前啊，问讲别人又给他热心这个贴心的提醒一下，请再检查一下东西不要忘记带下车了。那今天呢就利用景广的频道跟所有问讲别人说声谢谢你。

0: 我给的爱，这是杨乃文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入口有小货车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另外国道五号的北上 5.8 到 3.8 公里的石碇路段外侧还是持续的有夜间施工正在进行。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也开始施工了。板桥区的管前西路124号到130号之间的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台北市民生西路425号则是因为发生火警的关系，蛮多消防车辆停放的哦，所以影响到周边的车流，麻烦朋友赶快避开。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易。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这是詹姆斯·布朗特歌声，布朗特的歌声哦，《Tears in Rain》。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入口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一直都没接到后续呢，不晓得车祸排除了没有。另外国一的南下91到93公里之间，竹北过来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之间，竹北过来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还有北上 5.8 到 3.8 公里石碇路段的外侧车道也分别都在施工。另外台北市民生西路425号附近发生火警，那刚刚大同分队来回报说，民生西路往西方向的外侧，就是消防车停放的地方了，停放的地点民生西路往西的方向都停放在外侧车道。有其他路况在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刚刚说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入口不是有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吗？刚刚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车祸已经在处理了，然后拖掉处理，所以呢可能应该很快可以排除，所以请大家就再小心一些就好。有路况再告诉警广，谢谢您。

新生高架匝道口的号志灯哦，说已经修好了哦，所以大家按照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那中山北路二段往南跟上下圆山坡道的号志灯也已经修好了。国道一号的南下37到40.3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哦，等于是过了泰山转接道哦，到林口交流道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哦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国一的南下37到40.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91到93公里之间，竹北过来外侧两个车道也同样进行工程。北上台北入口小货车小客车的车祸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国道三号的北上62到57公里、哦、这在大溪、哦、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前、哦、说外侧两个车道、哦、也同样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国道五号的施工点是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北上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的外侧车道。台北市刚提到民生西路这边的火警现场哦，在425号附近，那消防车则是停在民生西路往西方向的外侧车道，一样还是麻烦朋友尽量避开最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阿关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明天晚上见，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There's no way to get far away, but there is also no way to stay.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拖掉处理当中。南下37公里到40.3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当中。南下91公里到93公里之间，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2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了大溪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5.8公里到3.8公里之间，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239.7

七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一个篮子。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那在台七八线西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在匝道这边有小动物躺平。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

0: 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0: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

0: 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歌曲来自张宇，叫做《整个八月》，10:13。你好，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嘉义到民雄，这里速度很慢，超慢的那种。在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所以如果你有经过这边，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哈，这是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在台北今天有那个烟火，大家下班如果比较晚下班，刚大概8点的时候，下班比较晚就可以看烟火，还不错。然后其实蛮多人去看的了，不管你是在这个大道城，还是在这个三重啊，就是河的两岸嘛，都看烟火。那或许有些人家里顶楼也看得到，对不对？然后应该之后，真夏天，我记得是淡水，好像之后也会有，对不对？看烟火是很浪漫了，但就是昙花一现嘛，看得很开心啊。但是后面的事情还是要持续的继续努力。好，在八月份，学生啊，幼稚园，现在没有幼稚园，幼儿园就开学了，大家还是拼命的找，慢慢慢慢。大家家长们加油啦。

10:22，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车要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179公里台中路段。

但路肩这边接近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啊。在路网图上面，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这边速度比较慢哦，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是在竹科路段哦，就竹北过后时速也很慢，这边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小心一下。那主要是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了。告五人哥，夏天的海，冬天的雪。

来自告五人，歌曲是夏天的海，冬天的雪。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告诉你天气状况，到底台风会不会影响啊？对不对？这个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你等一下听听看。这首歌来自杨米人 Yummy Man， 叫《等一个夏天》。等一下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天气跟今天大致类似，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形态，高温普遍在32至35度，局部地区还是有来到36度以上的机会。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大环境为偏北风，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明天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阵雨，而明天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午后降雨的话，在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午后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从明天晚间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进一步靠近，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明天晚间到周五清晨，中南部地区可能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势的机会。那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晚间8点距离台北东方大约还有1500公里左右，持续以偏西路径往琉球群岛一带接近。那通过琉球群岛以后，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不过这个周末到下周一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刻，各地天气在这段时间会变得不稳定，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第14号轻度台风金鱼及第15号轻度台风昌红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今年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搜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1月能成立全国电话中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10年前的2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3: 我们从今年1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

0: 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1: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5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糖五月知情中联问题原料风波延烧，立委呼吁应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将修食安法，将重大异常通报扩及原料和半成品。记者尤若晨报道。
3: 毒油风波越演越烈，立委关切台糖知情问题原料没有收货也没有通报，重大食安警讯断在供应链内部，政府完全掌握不到讯号，恐怕让问题原料流向其他下游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食安法修法将预警通报的范围扩大，
4: 这个现在食安法第七条只有产品的异常才通报，扩大到原料、半成品，好，我们跟一些高风险的这个加工链里面的这些，
5: 不管他有没有收获，不管他有没有买了，
4: 对，
5: 检验机关你发现了
4: 也要通
5: 报，也要通报。第二个，你的生产供应链上你发现了，不管你有没有收获，也要通报。
4: 对，那第三个是HACCP 的认证，有发现重大异常也要通报。
3: 立委追问20%问题由标准到底是谁拍板的，石崇良表示是专家会议共识，要他负责没有问题。至于专家会议，中联全程在场，石崇良 IP 说辞反复，他坦言误解了会议记录。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证实中联确实全程在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今天接受警广节目专访，畅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与天灾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应变与复原。记者吴依妮报道。
6: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警广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7: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8: 啊，对。
7: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6: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 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预计20号正式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这是一部不用举债达到债务平衡且降低债务余额的平衡预算。他也向立法院喊话，希望别把新旧年度的预算一起审，今年度预算应尽速通过。记者李一成报道。
9: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初规模突破新台币3.6兆元。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过去一年百工百业创造了很好的成绩，税入充足，政府也将经济果实与全民共享。因为经济成长，政府就有能力做更多国家建设、社会福利，也扩大更多国家投资。他希望能透过法定程序，8月底前将预算送进立法院。
10: 这个预算是一部不用举债，而且是达到债务平衡，而且能够降低整个债务余额的一部平衡预算。那其中有几大领域，我们特别有向总统报告。第一是智慧科技，我们编做相关的预算。第二部分是社会福利，有大幅的成长。
9: 因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卓荣泰希望立法院尽速通过今年度预算。
10: 这两部新旧年度的预算，希望立法院不要把它摆在

0: 一起尽快把今年度的预算审过。
1: 此外，日前今年文化部预算遭立委大砍，总数超过新台币10亿元。卓荣泰也声援文化部部长李远向立法院喊话，他强调文化部会积极与立委说明预算编列，希望最后有好的结果，由行政立法两院、政府与民间共同来支持台湾文化环境持续发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七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二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我国七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六月底减少28.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七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七月贬值1.66%。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4: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接受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也就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3: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湾每六人就有一人罹患老年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提醒，若出现忘东忘西等四大症状，就要警觉。日本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忧郁风险。记者游若纯报道。
5: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6: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5: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30%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首歌来自小城新电台，叫做在夏天蒸发之前，10:53。哎，提醒你啊，明天啊晚上的8点钟啊，这个淡江大桥南下哈，全面封闭汽车套跟机车道哦，所以明天晚上是不能走的。国道1号北上179公里台中路段，路肩接近外线，哎，跑毛车停放在这边，要留意一下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ames， 那个夏天。

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来自徐佳阳的《爱在夏天》。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泰山转接到过后，这边时速是不到20公里耶。好，这边比较慢一点，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好，看起来呢，平面上面确实是有受到了施工的影响。这首歌徐佳阳，不是一家羊，徐佳阳《爱在夏天》，带回路况之后继续回。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这边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的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的时速是相对就比较慢一点哦。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哦，时速大概不到40公里的。国道一号南下

37到40.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那同样的，这边的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还有比较缓慢是国一南下，这边是彰化路段，大概198公里左右。这边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在路网图上显示这边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好，这看起来是施工，只有内侧车道是可以走的。还有国一，这是北上呢，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也是速度上相当缓慢啊，施工影响到了，这边看起来呢封闭了外线车道，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这首歌来自黄品源，叫《那个夏天》，还有刚刚是贾丽仪的《夏天的味道》。11:1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边时速比较慢啊，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国一南下彰化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北更正，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新竹竹北，哦，竹北到这个新竹路段时速偏慢哦，哦，金门大湖口服务区过后开始你就要留意了。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

潘美辰这首歌叫做《最冷的夏天》。11:22，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这个地方有施工，火山北上62到57公里，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另外，国一的南下呢，在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稍早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外侧两线封闭。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这个路段的时速也缓慢，不到40公里哦。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4: 我们都该负责任，
3: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我是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玫瑰味道的夏天，来自许佳玲的歌。11:37，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是封闭的。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柴俊毛，歌曲叫做《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国一的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

来自 Imagine Dragons， 歌曲叫做 Summer。 待会12点钟进入到8月5号、啊、不对，更正，8月6号了。王理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哦、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有箱子掉落。在12点前蔡明佑的歌叫翻不完的夏天，我们等会回来。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3: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3: 现在时间
4: 深夜12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12:02来到了8月6号，京广路况导航。这边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箱子的掉落，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1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1号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林口 A 之前外侧2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3号北上62到57公里，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2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快去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

0: 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哎，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是李婉萱有你的夏天。好，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拿这个台风中台白海豚，看起来呢

刚那首歌是陈依如《四个夏天》，台九线南下 161.4 到 161.4 公里，哎，这一样的地方嘛。这边车辆故障停放哦，处理当中了，经过小心。国一北上 93.5 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这边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这是林正的歌，叫做《那个夏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我的女孩

安全不违规的时候，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找到警广的脸书，我们一起按个赞，支持关心警广的新消息。我是李义君，陪你一起听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林依晨歌曲《百褶裙的夏天》，12:38。台九线南下161.4公里，惠德隧道啊，这边有车辆故障停放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经过注意喽。

FIR 向日葵盛开的夏天。12:5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5号北上5.7到3.8公里，这边石碇是施工封闭的，麻烦你改道了。吴志宁歌曲《夏天》。

来自吴志宁，歌曲叫《夏天》。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在夏天冬眠》，它是容祖儿。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再相会。晚安喽，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呢，要关心到的路段，这是在台61线，在今天的晚上8点钟，淡江大桥呢是全面封闭汽车道和机车道的，所以晚上8点钟开始到早上6点是没有办法走的，再麻烦你改道咯。国道5号北上5.7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驾？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死了啊！这个在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没有特别的事故，没有特别的掉落物故障车，这当然是最正常的了啊。夜间的道路状况就是应该这么的疏忽。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在南下的方向哦，南下37到40.3，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一样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 Angie 安吉带来的《等着你，梦着你》。

安吉这首歌曲等着你梦着你1:15啊，看到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啊，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路段呢在台61线呢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啊，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都是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啊。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以及呢啊这个特别在往西的方向19到18.4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在施工啊，这里的路段呢也封闭了平镇一的入口匝道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提前从平镇二的入口匝道这个上主线车道才会这个顺畅了哈。那其他国道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27到229.1西罗服务区之前路面有维护工程啊，这个维护工程呢是内外侧车道啊，这个轮流施工封闭到6点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啊，有进行灌浆作业啊，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一样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王诗安这首 bad 啊，不是床的那个 bad， 是今天的心情很不好的那个 b

来自 Kelly Clarkson 这首 My Mistake， 时间是凌晨的1:23。这个时间呢，好像还有地方是有零星的降雨状况呢。所以前几天看到说说这个星期三呢，天气状况变得比较不稳定，是真的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针对南部地区嘉义以南还有南投发布大雨特报。不过我稍微看了一下，好像过去一个小时降雨是有缓和一些像是在高雄的沿海啦，这个嘉义、南投还有高雄的山区一样是有零星阵雨啦，但比起昨天的下午应该是好了许多。那这个天气目前即时气温呢如果有下雨应该感觉到夜晚这个比较凉一点点。事实上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也觉得风很大是跟这个台风有关吗？目前即时温度大概是26到28度啦哈。但是说到这个台风影响应该还没有到那么大才对，因为它距离我们目前还有大概是1400公里左右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在台北东方146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然后往琉球的方向这个移动。所以说这个今天到明天呢这个预计要去到冲绳的朋友这一定是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哦。那么冲绳大概是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本岛呢不确定性，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是比较大这个每天早上起来看到这个气象预报，可能说偏西一点可能又北偏一点这个影响可能就会差很多。但预计呢，可能周末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是最接近台湾的哈。那么目前呢，太平洋上面是3台共舞有一颗地势

四号台风呢是位于鹅銮鼻南南西方490公里的海面上啊，它持续偏东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昨天下午呢，太平洋上面又生成了第15号台风，叫做昌宏啊，距离台湾很远了哈，距离台北东方大概是4570公里的海面上之外，而且它应该是会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所以不会有影响，短暂可能会影响到的就只有第13号这颗白海豚台风。但今天呢还没有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各地天气大致上都会是高温炎热，多云到晴啊，环境偏北风啊，难怪啊，觉得这个风力好像比较强，而且稍微舒服一点点。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会有短暂阵雨了哈，清晨到上午呢，中南部地区也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啊，这个也要严防午后雷阵雨了，所以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今天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在这个双北市，还有在南投，还有西半部的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啊、屏东啊，还有东半部的宜兰、花莲，都有机会出现36度啊，甚至是有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37、38度的极端高温，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这个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啦。啊，这个多多补充水分不是只有白天的工作了哈，晚上也是，夜间开车你也有多喝水啊，维持健康吧。来自陈星月这首歌曲《生》。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哦。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5: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警广的脸书。
6: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4: 按个赞，一起与警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ox。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哈。在这个国道3号呢，北上的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一样在国道3号看到，这个是在南下的225.2到228.3，这里是中兴到南投路段，路面有刨坡工程进行当中，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北上也有了哈，北上呢在193.5到190.5公里，彰化到和美路段路面有刨坡工程，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哦。

好，由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陪大家一起来吃水果，没有错啊。这个夜间工作肚子饿，总得吃点东西吧，对不对啊？但是呢，怕吃太多高热量的这个食品哈，这个我们生活当中还是。

要多吃一些这个含有丰富矿物质高纤维的蔬菜水果才能健康，对不对？可是呢，很多人可能为了节省时间哈，这个食用或是切开蔬果之前省略清洗的步骤啊。安内刚后，专家警告啊，这个习惯呢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健康威胁，尤其对于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朋友，甚至是癌症患者朋友而言呢，事实上都有致命的风险呢。

水果没洗，蔬果没洗啊、这个事实上呢，根据这个国外肿瘤科医师在这个报道当中哦，他的一个说法呢啊，最担心的其实不是直接致癌啊，而是呢特地让这个免疫力弱的朋友呢暴露于感染的风险当中啊，这个可能。这个会吃进比较多的细菌，对不对？那就很有可能让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负担了。甚至呢，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医师叫做迪拉瓦里也强调哦，这个蔬果呢，从种植、运输到进入厨房哦，这个生鲜蔬果在供应链当中都可能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细菌、病毒等等污染物，所以呢，正确的清洗是可以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不过呢，这个蔬果到底要怎么样洗才能够说它洗得干净，然后又可以保持新鲜的风味呢？事实上哦，这位医师叫迪拉瓦里，他表示啊，光是用清水冲洗就能够有效降低很多的感染风险了。那么具体的一个清洗步骤注意事项可以包括像是清洗之前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其实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尤其呢，现代人啊，生活真是离不开手机哈。手机实际上细菌很多啊，这个根据统计呢，手机上面的细菌可能比马桶还多啊，所以手要洗干净之外呢，这个需要剥皮或切开的蔬果也要用冷水流水的方式来冲洗了哈。你说你直接这个接了一盆水，然后呢水果或蔬菜在这盆水当中，不是用流动的水方式冲洗，细菌还是没有流掉，对不对？所以可以的话用流动的水来冲洗，以免呢刀具把这个表皮的细菌带入果肉的内部。那清洗的时候不需要使用热水，用常温的水哈，这个冷水就可以了。同时呢，不需要使用到肥皂各样的清洁剂因为呢蔬果可能会因为吸收化学的残留物这个反而吃进去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蔬果很多种这个有一些呢是比较偏硬的，像是苹果啦、小黄瓜啦、甜瓜啦、马铃薯啊，你可以用干净的蔬果刷子专用的刷子这个轻柔的刷洗。那有一些像是叶菜类的这个地瓜叶啦、高丽菜啦等等你可以先剥除这个外皮受损的叶片，再用流水彻流动的水这个彻底的冲洗。最后呢，再用干净的纸巾毛巾呢，把它擦干净，把水分压干这个如果针对家里有特殊族群呢这个迪拉瓦里医生特别强调，可以适时的使用白醋清洗，这样子进一步就可以减少病原体了对于这个极度免疫力低下的癌友来说食用前还特地要把它煮熟或者是去皮的蔬果因为这个表皮应该会残留比较多的细菌，甚至是农药等等的把它给去除掉呢，食用就会更加安全。这个蔬果呢都要洗干净了。如果呢在家里食用肉类的话，就更要注意咯因为这个可能这个相关的细菌就会更多不一样处理生肉和蔬果呢切勿

使用同一张砧板处理过的肉类、家禽或是鱼类的厨具呢，你如果还要再拿来处理蔬菜水果、你必须要使用热水、甚至加上肥皂水、甚至加上洗洁剂、彻底的洗干净、当然洗干净之后呢，也怕这个刀具上面厨具上面可能会有、这个清洁剂、或是肥皂水的这个残留物、所以呢也要记得用、这个流动的清水再给它彻底冲洗一次。容易腐败的食物呢要及时的冷藏啊，这个家中如果有这个化疗当中或是白血球数量偏低的患者，就必须要留意生食啊，餐厅的沙拉吧以及室温下放置过久的食物就不要吃了。所以看来夜间呢如果需要这个多增加一点膳食纤维的摄取，你说啊带颗方便的水果在身上吃，其实也是要趁新鲜把它吃完。这个在处理之前哈，干净的处理它，处理它之后然后你可能用保鲜盒或者是塑胶袋装着在这个工作肚子饿的时候就可以吃，对不对？但也不能放太久。因为放太久呢，尤其现在夏天这个病菌的一个滋生是非常快速的，对不对？这赶紧把它吃完希望你就更有活力了。

是歌王和歌后的合作，而且他们合作这首歌曲呢，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比较少听到萧敬腾演唱这首 R&B 类型的曲风啊，然后也这个诠释的当然是非常的丝丝入扣了哈。刚刚听到来自萧敬腾和阿令带来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时间是凌晨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93.5-91哦，这里是在竹北之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在这个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12.6还有16.8林口路段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主线车道有高架的改善工程，以及呢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另外有预告施工的部分哈，这个预告施工是在这个今天晚，这个台61线了哈，台61线呢，在这个淡江大桥预告的封闭，这个要麻烦你留意，今天晚上8点一直到明天的清晨6点，这个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的清晨6点，全线汽车道和机车道都是封闭。意思是说，其实现在没有在封闭了，现在是可以行走。但预告一下，明天的晚上8点一直到星期五的清晨6点呢，淡江大桥汽车道、机车道都是不开放行驶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记得之前呢，因为这个阿丽娜她演唱了一首电影主题曲，今年获得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就是《幸福在歌唱》这歌曲的音域很高。她说在演唱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像 Mariah Carey。我觉得野心可以再大一点啊！现在呢是 Whitney Houston， Whitney Houston 这首歌曲《Greatest Love of All》。

来自 Celine Dion 这首歌曲 Because You Love Me。 1点56分，很快的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2点之前，莱诺里奇这首经典的 Hello，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 Say Hello， 继续空中见咯。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方向在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52.1到154.8，通宵之前路面有刨坡工程。在南下的225.2到228，这里是中兴到南投，是外侧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北上的193.5到190.5，彰化到和美路面的刨坡工程影响到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大块，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1: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0: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富翁啦！
4: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0: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1: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0: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1: 嗯，
0: 有案件就有赚。
2: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1: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0: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3: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0: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3: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正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2: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4: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为嘛看无你的话，到底有走几多？敢是人必须找，只因世事变化太快，时代。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都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心的模样。
1: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0: 来自皇后皮箱，这首歌曲叫做 Keep on Running， 继续奔跑。哎，不知道有没有国王皮箱呢？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依然是几楼孙孙孙哈，暂时也没有特别的这个掉落物、故障车或者是事故啊，但是夜间有一些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民族东路上来。在这个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这个环河南路二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这里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慢衰一条往松山方向呢，上层车道内侧车道有这个喷漆作业，那么下层车道有这个细水管的更换，分别有占用内侧或是外侧车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进行，所以呢在这个看一下，今天晚上没有封闭，有封闭啊，还是有封闭啊，在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全面禁止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庄咖人和 A Root 同根生这首歌曲《想要跟你讲》他们的歌曲很酷，融合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台湾民俗乐器。
1: 已经行过去

我知影你是烦恼源，嘛知影你是惊人无同，只是你我的时间，亲像人落冬的身躯，愈来愈遥远。

0: 阿爸，只会甲我讲，你最近行路无好行，行路对哪都得个，刚刚别来便宜又会夹开夹，顺顺来走一头，担心十年健康检查。喂，
1: 好事，
0: 勿听个环路当个环路塞，你若开车有障碍，人生身体用起来，便宜去就所在，无被狂了拢有病也
1: 是解开。
0: 将阮阿爸扛起来，医生拢莫去调开，破病的人家己了解，辛苦家己扛起来，耶！阿爸甲我真正是酷强酷强酷强酷强拢共款。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开车随时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这个转弯变换车道确实打方向灯。那么夜间开车当然你的车头灯车尾灯一定要亮，这个大概是不用再提醒了啦哈。有路广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全台各地分区呢有进行这个城镇韧性演习。朋友一定要看清楚从明天呢8月7号星期五是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在早上的10点到早上的10点半，半个小时进行城镇韧性演习。下一个礼拜一呢是来到了中部区域这个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中部区域这县市比较多了是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这个时间呢是下午的2:30到3点。下个礼拜二8月11号呢是离岛金门、马祖和澎湖在下午的1:30到2点实施城镇韧性演习。下一个礼拜三8月12号呢这个下午的1:30到2点是东部区域花莲和台东进行城镇韧性演习。怎么少了宜兰呢因为宜兰被归在这个北部区域北部呢是在下一个礼拜四是这个最后一天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点呢北部这个北北基桃新竹县市还有宜兰县都会进行城镇的韧性演习。这个演习的项目呢会包括这个疏散避难、交通必要的管制、灾害的救援这个全体的朋友如果你听到警报声响起一定会是会准时响起这个警报的这个发布声音是

一长音两短音，好，长音15秒，短音5秒呢，所以加起来大概会有半分钟音格间隔5秒，总共加起来是115秒了哈。那么解除警报音是一长音会持续90秒。这个在城镇韧性演习呢，就是希望演变发生这个紧急灾难的时候，包括这个不可避免天灾的时候，如何维持城镇运作的一个很重要演习哦。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听到警示声，这个分为在室内和室外两种。如果你人在户外，或是你在开车，或是你在乘坐大众运输工具呢，要依照这个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指示来进行引导哦，进入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的这个标志排处所。如果你在室内你就是刚好在公司上班，或是你在家里，那太恭喜你了，你就是不要外出就对了哈。那么这个立即关闭瓦斯电源，立刻进入所在处所的防空疏难设施或是地下室就近避难，演练避难。如果附近呢没有避难处所，应该在建筑物内寻找坚固以及窗户较少的房间来进行演练避难。那么小溪呢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其实一个区域也才半小时所以呢一定要配合，违规的话呢依照民防法的第25条是可以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的罚款呢。我相信这个罚款对很多人来讲是好几个月的薪水，不要过不去了哈。但这一次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又比较特殊的是中部和北部这个中部是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北部呢是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怎么样？会有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哦这个只有挑中部和北部这个当然是有一些地域上的考量。除此之外呢第一次加入这个手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就是这个希望这个演练完整因为这个天然灾害发生或者是有战争灾害的时候这个网络通常跟我们现在平常的生活可能状况会不一样。所以呢届时很多朋友们会很害怕，手机是不是完全不会通其实是不会有些东西会受到影响，像是影音行动支付等等高流量的 APP 还有社群媒体的图片影片功能，云端同步备份，视讯通话这个手机行动支付的这个即时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是固网或是你连家里的 WiFi 是不会受到影响了哈。这个手机当然还是会有部分的功能一定会照常运作，像是基本的语音通话、简讯服务、文字讯息，那当然最后更重要的是灾防告警的广播讯息，你是一定会收到推播的，这些都会这个正常运作。但是呢有几大领域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像是医疗救护车通联不会受到影响，金融 ATM 还是可以正常操作，但是在演练的当下半小时你也不能操作 ATM 了哈交通号志是不会受到影响，当然你如果在开车的话呢也要这个遵循现场的一个民防人员指示进行避难这个该停车就要停车治安像是警消救灾通联119、110这种非常基本的也会持续运作了哈。但是呢进行行动网络演练之前，有些朋友们害怕说我可能这半个小时会有重要事情要处理怎么办呢这个你可以事先做好预备这个通讯的 PACE 备援层级你可以这个先事先下载离线地图取得救济站的位置或者是呢你可以使用替代的室内电话固网 WiFi 来这个连线这个有重要电话集合地点联系时间呢你可以事先写下备用
啊，这个其他呢相关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哈啊的一个内容呢，比方说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该怎么办啊，是不是可以使用共享汽车、计车甚至是单车，搭乘计程车怎么办呢，啊，都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事先了解。

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另外还要跟朋友们这个提供一个资讯哦。环境部呢在近日是预告修正了这个物品回收清除处理费率的草案啊，这个草案呢不对，它是已经在这个修正中了哈啊，预计明年的1月1号开始会生效实施啊。这一次修正的重点包含提高电子电器物品以及资讯物品的一个塑胶再生的这个优惠折数，以及呢调整显示器、可吸式电脑、主机类以及27寸以下的液晶电视的征收费率，是希望呢可以加速引导业者使用循环物料产制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循环利用。

这个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说明呢，现行公告应该有回收的电子电器物品，包括像电视啊、电冰箱、洗衣机、冷暖气，还有电风扇，这个资讯物品啊，主机板、磁碟式的硬式的磁碟机、电源器、机壳、电脑的萤幕啊，这个笔记型电脑本身、印表机、键盘等等好多类的电子产品哈。啊，这个原本已经实施的环保标章啊，以及合规的塑胶再生物品呢，一般都享有95折的优惠费率。但是为了加速引导业者使用循环物料的生产制造，以及循环电子产品呢，减少原生物料的浪费啊，这个针对添加含25%以上的塑胶再生电子产品呢，未来将提高绿色费率的优惠折数，从一般的95折会这个继续的。这个调整为85折，希望呢有效提升资源永续循环利用的这个价值。事实上呢，这个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也表示哦，还近年来呢，民众的环保意识也逐渐抬头了。在这个全民配合之下，电子产品整体的回收效能是提升很多啊，尤其呢，像是显示器啦，哈，这个液晶电视荧幕啦，笔记型电脑啦，平板电脑、主机类啊，这些这个回收呢，都大大的啊，为我们的环境尽了好多的一份心力。如果这个你还不知道哪一些电子产品或是家中的电器物品，哎呀，可以回收啊，而且这个大部分呢，很多这样子的回收都享有这个多多少少不同的折扣啊，或者是奖励金哦，朋友们都可以上网查询，这个爱护地球就从资源回收来做起吧。

0: 你吓死人啦，高速公路哪里来的蛇啊？
1: 谁说没有啊？你看前面那台车胡乱变换车道，一路蛇行，这种蛇才真的吓人呢。
0: 对耶，好危险哦。
1: 你看你看，那条蛇被警察给拦下来了耶。
0: 帅耶。
2: 高速公路不蛇行，人人平安快乐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5。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91到93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菲的歌曲《如风》。

王菲这首歌曲《如风》啊，在这个歌坛上面不乏啊，有很多歌曲哦、啊、是哎你听过的，哎这个旋律很熟悉，哎呀、啊、原来它是比方说刚刚是听到粤语版，对不对啊？可能就想起哎呀这个中文也有一首这个一模一样经典的歌曲啊，没错啊，这个如果你想起来的话呢，它的原版就是万芳中文的《猜心》，但事实上呢啊，不论是万芳的中文版或者是王菲的粤语版呢、哦、啊，这个歌曲呢都是由张宇这个作曲的，这个张宇的作曲，然后这个粤语的填词是林振强，收录在王菲1993年十万个为什么这张专辑当中。那万芳的猜心是在1992年发行的，这个作词是十一郎。其实呢听到这个作曲啊是张宇的时候，哎呀一点都不意外了哈，非常的像。赶快来听一首张宇的经典作品《用心良苦》。

稍早听到来自迪克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时间是凌晨的2:51。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省道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台61线。

0: 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么预告啊，一样在台61线预告，今天晚上8点到星期五清晨的6点呢，淡江大桥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郑秀文的承诺。
1: 只怕片刻都错过，飞蛾像扑火。

来自郑秀文的歌曲《承诺》。这节一系列的经典抒情歌，来到三点以前送给你这首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1公里啊，这里是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啊，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这个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52到154.8。通宵之前，这里路面跑步工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以及这个北上的193.5到190.5啊，彰化到和美，这个路面跑步工程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啊，在省道台76线东向的27.3到32.4，这里是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清晨6点钟。那一样是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5: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5: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5: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5: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5: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5: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5: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6: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

0: 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这个热力的盛夏里，最好的事就是和三五好友一起游泳、打球、运动，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毒品的诱惑，拥抱青春不留白，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江念婷这条歌《爱你归头拉骨》，那应该是很多的意思吧，对不对？难道还有比头拉骨还要

夜间开车都希望你，哎，这个最重要的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这开车不要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但是听广播当然是非常的 OK 了哈，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啦，刚刚提醒过了啊。刚刚听到爱你归头拉鼓，就立刻请出了头拉鼓乐团，很久没有听到他们了，我爱夏天。

你喜欢夏天吗？我不太爱夏天啊，不太喜欢闷热的天气，所以每次夏天来就在倒数秋天什么时候来。明天是立秋呢，哈，但是感觉真正要感受到秋天，应该不是等8月啊，应该是9月，甚至是10月的事情，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啊。3点18分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依然没有新增的路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像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7.8到200.9。这里是彰化路段，跑步工程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也有跑步施工，在南下的152.1到154.8，通宵之前这里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那么这个南下的225.2到228.3，中兴到南投这里外侧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10.8到5.6。台中系统跑步工程啊，这里占用的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他们来自和乐器乐团啊，听到和乐器很明显吧，来自日本。

日本的和乐器乐团在音乐当中融入自己日本的传统乐器，那么台湾也有神棍乐团啊，在音乐当中融入了一些像二胡的元素。Beautiful Oriental， 时间是凌晨的3:26。好，在台北市呢，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哦，然后呢，一样在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上来了。许富凯和 ICBO 冰球乐团。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

0: 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2: 老婆，我去上班喽。
3: 爸比再见。
1: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2: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4: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3: 爸比加油。
1: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2: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3: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2: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 爸比，我以你为荣。
2: 妈咪，谢谢你。
3: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这个时刻呢，哎呀啊，这个原来还有大雨特报呢，哈啊，呵呵，而且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还蛮广的呢，啊，从这个苗栗、台中，还有南投，另外在嘉义以南，哈，都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哈。哎，真正有落雨啦啊！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大概是苗栗、台中区域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嘞哈。那么其他地区天气看起来大致上稳定啊，白天应该也会是稳定的天气。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呢，白天高温炎热，各地高温炎热，在新北市、南投、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啊，都容易出现36度高温。而且呢，这个东半部的宜兰和花莲哈，甚至有发生焚风的几率哟，哈，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哎啊，但是小心哦，这几天的天气可能会稍微有点改变了。为什么呢？哈，因为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接近啊，这个事实上今天开始呢，台湾周边的水汽就会逐渐增多，北部宜兰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啊才是真正开始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第一步的接近了哈，所以北部地区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那么气象署提醒哦，这颗白海豚台风呢虽然说看起来哈直接侵台的机会并不高啊，这个暴风半径呢甚至也不一定会触发陆上台风警报啊，但是这个外围环流还是蛮宽广的，这颗台风呢它的暴风半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有320公里，还是一颗庞然大物啊，所以呢在这周末的时候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是有可能下雨下到紫爆啊，在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呢，中部以北区域将出现局部大雨，全台的山区更不排除有豪雨发生的可能性。那么南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阵雨的机会，而且呢，从气象署发布的降雨趋势图来看，中部以北地区呢，在周末雨势是比较集中而且强烈。啊，这个周末刚好是父亲节呢，哈啊，需不需要更改预备？这个安排一下预备的行程呢？稍微思考一下了哈，因为天气可能不太好。那也提醒朋友们，防台工作一定要准备啊！我想不一定会放台风假，但是呢，家中的这个排水孔是否有疏通，是否已经有淤？

泥的状况呢，还是说家中的悬挂物，因为到时候不止下雨，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风，对不对？悬挂物是否应该要安放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呢？这两天赶快检查一下吧。

卢广仲，今年他和歌王擦身而过，但仍然也是一位英雄了。这首歌曲就叫做《英雄》。3: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62到57，这里是过大溪到埔顶1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工程在进行当中。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5.8到3.8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哦。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我不是英雄》。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大家好，我是品冠。

收听警广，时间是凌晨的3:51，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啊，的确是很想回家，但是工作还没有结束啊。就像很多的夜间施工还没有结束，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下方的平面道路双向都有移动性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自强路5段、环河北路2段以及3段部分的车道。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呢，施工

封闭单线双向通行了。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界口快车道封闭，要麻烦汽车朋友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了啊。刚刚听到陈羽凡的我不是英雄，但不好意思，接下来他们都是英雄。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歌手叫做谢英雄。

来自瘦瘦英雄这首歌曲《耳朵开了花》，在这一集有很多的英雄了哈。好啦，夜间开车工作的你，到现在还是持续在工作岗位奋斗当中，每个人也都是英雄啦。那么希望你好好的休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开车的时候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稍待会要来到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是 Super Junior 的《给你的约定》啊，《给你的约定》明天星期五一样在空中相会啊，这两天赶快做好防台准备了哈。那么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见啦，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有感觉。
0: 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you do 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三南下的37到40.3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哦，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另外在国道3号部分啊，要关心到的是国三南下的152.1到154.8。通宵之前路面跑步工程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往北的方向193.5到190.5彰化道。

到和美，这里跑步工程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国四在西行的 10.8 到 5.6、台中系统跑步工程占用的是 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哦。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 5.8 到 3.8 石碇路段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现在真的是有够老人哈，三台共舞，从中度台风白海豚到轻度台风金鱼，还有昨天冒出来的昌宏。好，来讲一下位置最接近的是金鱼。那金鱼在昨天晚上8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马尼拉北西方380公里，鹅銮鼻的南西方490公里哦。

不过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呢，会离台湾比较远一点了，是中心在鹅銮鼻东南方730公里处哈，倒是白海豚中心位置在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比较接近台湾这边，在台北东北东方1010公里处。而今天呢，在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但是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晚上就要注意，可能会有台风外围云系的接近了。

有一种鼓舞大家呢继续前行，充满希望哈。啊，重点是你把酒来杯哈，今4:12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还是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哈。

爱你我心中，我是BIM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4:17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竹北前的外二线，而南下呢，在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注意。

以后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哦，边边是人生哈，不同年龄阶段对待的态度不一样。刚刚想要去追寻理想，这已经是坐在那桥卡的人追求啊哈。

哦，金门王甲陈小霞这位合唱的歌曲，人生随意就好，这要一定的年龄阶段他才能够体会，对吧？哈，因为该忙的忙了，呵呵，退休后，所以才讲这是靠靠咱退休的心情。啊，如果你现在是属于那种三明治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哎呀，每天为了工作，为了够三顿，为了家人哈，真的是真无闲。那这样的人生，你也感觉行的敢那枯萎路线，对吧？不要紧，别当安慰咱家己，对吧？甲靠归同款啦，哈，成就别人，靠家己吞得来，你来继续打拼诶。

哦，西班子乐团唱的歌曲《山口歌》，照理来讲真的是很苦哈、哦。阿姆哥，因为他用了这个音乐的节奏，就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弹性轻松来面对，会当阁继续向前行呢哈。哦

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注意，国一在北上竹北前外二线

0: 号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也在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港宽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再来国三呢，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南下中心到南投外侧有工程。那南下通宵前外二侧也要注意哈。再来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在施工，它北上的过新化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北上在石碇路段外侧。然后北上5.7到3.8公里这一段也有工程。再来是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南下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也是施工中。哦，新的路况一到台，所以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南宜县时间4:44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还是以施工为主哦。国一在南下彰化这边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西罗服务区内外侧是轮流施工中哈。还有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外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哦，那一起讲一下，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个故事哈，说一个台湾的旅客，然后到瑞士去旅游，住在五星级的饭店里。然后那个旅客退房的时候，通常那个房务员如果说那个叫什么游客，应该说这个住客呢离开的时候，他进去整理，看到通常都堵苍苍的呢，哎呀，乱七八糟的。但是呢，这一次看到的画面不一样，因为这位台湾的住客呢留下了一碗泡面，而且还留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来自台湾的泡面哈，跟他一起分享这样子。哇，防护员很感动，重点是拿去跟同事霞公，哇，你看这是来自台湾的泡面哈。大概饭店在退房之后哈，这也是蛮特别的风景哦，我吃得很开心哦。

哦，来自图腾乐团《蓝天》，有种台湾式的悠闲呐、啊。已经4:50了，阿里今晚便去等我。重点是你的眼皮不能冷起哈。

哦，来自观者想定下来，虽然说想定下来，但节奏这么欢乐，安内恰恰的，有时候心里想板跟外表展现出来不算赶快哦。哦，用亮喜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细电狗在细昏呢。目前呢，基本上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国一的话呢，在北上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随即哈。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竹北前外二线，还有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哦。南下还要注意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在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一在北上西螺服务区内外侧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哦。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外二侧也有工程。国三的话，在南下通宵前外二侧以及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另外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也要注意中内侧的作业，以及北上过新化系统外线施工中。国五北上呢，在石碇路段的外侧，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哦，有三个台风同时存在，一个是白海豚，还有金鱼，现在又多了一个昌宏。不过昌宏台风目前距离比较远哈，那最近的是在金鱼，金鱼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南方470公里处哦。不过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呢，是在鹅銮鼻南方540公里处哈，反而是菲律宾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的。中度台风白海豚倒是越来越接近了，预计在今天，这今天它的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处，但是到了明天呢，中心位置就来到台北东北东方890公里哈，跨了还蛮大一步的，所以现在是琉球东方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了。而今天呢，在台湾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雨，午后赶快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哦，今天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30.6度哈。基本上就是台北还有高雄、仁武、新北、树林三重现在都有到30度哦。

凤飞飞的歌声静静燃烧的夏夜，突然觉得这个夏夜不是只有热，还挺有诗意的哈。好，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没有新的补充。那主要在国道上，国1、国3、国5，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最近因为农历七月脚步越来越近了，到处都看到那个店家凯西跟你说普渡会不会虾米、哦、来听一下娃娃的歌曲《黎明不要来》。

0: 哦，这是《倩女幽魂》里面很有特色的一首歌曲，然后听到是娃娃的版本。这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样的像这样聊斋主题可以超越这部电影哦，这个自带天然冷气有吧哈。所以我想到这个主题，感觉有像冷气的好歌啊。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志平。大河悠悠在岁月里走，就像爸爸为家庭的努力及奉献，不曾因为时间停止。感谢爸爸无怨无悔的付出，趁着父亲节，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哦，已经5:16了。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哈，务必留意。国一现在哦，北上在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呢，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而国四目前西行台中系统内二侧也有作业，也是要注意哈。来说农历七月就快要到了，然后在新竹这边非常重要民俗盛事，就是竹堑中原城隍祭。今年是在12号启动这个系列的活动哈。然后8月13是夯家解厄，8月22有城隍的嘉年华，25号是茶叶暗榜，来到8月27的时候就年度重头戏了哦。因为8月27那一天就中元节了，然后一直到8月29外庄的绕境。这个农历七月就是民俗月哦，所以各地台湾各地大概跟中元节有关的活动哈，那老节滚滚啊。

0: 哦，这是曾丽新加上阿基，这会唱的歌曲《跨老日》，进入到农历七月被跨老日的所在，真正真侪真侪哈。接下来还有陈雅兰《熊仔》，喝喜。
1: 人我望到是买来去呀、啊。

0: 哦，你知道现在传统戏曲都想办法要怎么样跟现代的节奏连接在一起，这首歌就很好展现。那德吉刚立跨寡野孙，他发现演员开始跳一段那个嘻哈舞步的时候，一点都不奇怪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我们来想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西罗镇这边有个 生厨余处理厂，在五号的时候正式启用了，每一天可以处理15公吨的生厨余，然后呢从搅碎脱水到废渣一贯化，到时候是以家户然后学校机关的生厨余优先处理。那目前在云林这边有3座厨余的处理厂，西罗一天哦说厨余量大约有3公吨哈。那因为他们这里有西罗果菜市场，那云林又是重要蔬菜产区，对不对哈？所以呀、啊，又有果菜市场在这边，你可以想见每天有多少菜叶啦，或格外的蔬果，然后就是变成当成废弃物哈。这衍生出来问题也是很头痛，尤其很多的大牌沟渠啊，被不孝人士倾倒大量的垃圾跟蔬果，被称为叫做蔬果飘飘河。哎呀，这实在是对环境保育来讲是一大讽刺哈。那现在就是说在西罗这边终于有了生厨余处理厂，

因为有做破碎脱水的这样一个处理，所以可以把生厨余的水量大幅降低。所以他们说要告别这个飘飘盒了。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5:30哦。目前路况方面啊，国道上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国一北上西罗服务区内外侧轮流封闭施工中，然后南下彰化的外二侧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西罗服务区前哦，就是西罗服务区前现在是内外侧轮流施工，然后在国一的在北部这边哈，要注意一下，在北上是竹北前外二线，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在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目前北上过大溪道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嘿。到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南下呢中兴到南投的外侧，以及通宵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五呢，北上石碇路段外侧，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哈。好，路况那些当播穷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大台风乐团老牙嘎水波，有这种角色扮演的感觉哈，这样增加生活情趣嘛，是不赖了。来，再过几秒，5:54了。接下来，蔡嘉玲这波嘛加厉害，就是嘴巴甜一点，给人小姐姐。哦，听夜光下小姐姐你好。

哎呀，实在是这算真悲惨的遭遇嘛哈！听人叫欧巴想讲哇，我运气来啊，高特回温啊，结果当时甲边的人做讲了哈。好、哦，哎呀，在现场唔知边当修算哈。如果在街上啊，然后你看到一个漂亮小姐，哇，跟你打招呼，你也跟她打招呼，结果发现疑袭，她后来是走向别人哈。重点是你要安怎修算啊？哎呀，开始情境剧来一下啊！来对时之前还有吴克群先生，你哪位？

Sorry, Shot。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已经排除哦。国五呢，在南下蓬山隧道、南港石碇隧道和北上石碇路段外侧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不过国一还是要注意一下北上竹北前外二线，还有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是外侧两线，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另外国三北上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到北上过新化系统外侧施工中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三在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路肩啊，狗狗在这边奔跑，把国道当运动点哈，注意一下这个狗狗的动态哦。这是在国三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路肩，留意一下狗狗的动态。哦，目前在澎湖这边有浓雾特报，哎，哦，要注意哈。哦，还有这个台风的情况，现在是三台共舞，不过新形成的昌宏台风距离台湾还非常非常远哈。那最近的是在金鱼，是金鱼台风，它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鄂伦比南方470公里处，而白海豚呢？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处，但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会更接近台北了，到时会在东北东方890公里处哦。所以琉球东方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好，在水汽的部分呢，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多云到晴，就是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赶快哦，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在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哈。今天温度还是偏高，宜兰花莲都要注意焚风的情况，然后呢，今天新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嘉义县宜兰也有到34度哈。

All Twice 所演唱的 Love Is More 6.09 分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啊，南下在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这一段的外移线哦，大量土堆散落，好，有大量的土堆散落在国一南下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要特别注意外移线哈。然后呢，国三也是刚通报不久，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路间，狗狗在奔跑当中，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哦。而国一呢，几个施工点在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还有竹北前以及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国三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

0: 小姐。
1: 哦，来自 Sobi 所演唱的《我的街》。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你一起来安全停探听。安全停探听，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好的，早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1: 好，今天佩云来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个，因为现在暑假期间嘛，不是只有大人追剧啊，小朋友同学们都在家里面网络上乱乱扯。好，那今天讲的这个诈骗模式竟然是网络逛着逛着就可能遇到诈骗集团啊。
2: 没错。

0: 的朋友要注意、啊、最近有新型的恐吓型的诈骗手法、
1: 哦、新形态啊，
0: 对，那诈骗集团会专挑你看这些色情网站啊，或者是免费的影音网站、哦、突然跳出这个假冒刑事局的这个网页，还要求说这个你要线上刷卡，不然你的那个手机会被锁定，或者是说你就涉犯了什么法律，要走法律程序、啊、这样。
1: 你的意思说他就是在逛网站，逛着逛着，然后是他的手机或者他电脑萤幕就跳一个讯息出来吗？
0: 是，
1: 然后就那是有说怎样，是你被我抓到了还是怎样？
0: 对，那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啊、就是一名正姓的女子啊、就是在小孩的这个小孩就在 玩平板的时候啊，就出现这个网页，是说上面是写说侦测到您使用这个手机有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啊、hey, hey. 那这个画面呢会严厉的指控，就说这个浏览者啊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嫌触犯刑法及儿少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并利用民众这种啊惊慌啊、hey. 惧怕留下刑事记录这种心理啊，诱骗就是这个民众啊乖乖吼交出这个信用卡的卡号，然后叫你说要填这个有效日期还有安全码，并要求必须在限时内以线上刷卡的方式缴交罚款，并要求解锁啊，否则装置将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1: OK， 这样 我们厘清一下，就是说这是一个妈妈对不对？
0: 是的。
1: 她是用她的孩子的手机吗？
0: 对，他孩子在玩的平板，
1: 孩子在玩的平板，那孩子多大？
0: 这个平板应该是这个正姓女子的平板、啊、
1: 哦，但是因为他的孩子比较常在玩，
0: 就差不多十岁左右，
1: 十岁的小孩。
0: 对，
1: 然后他说你这个你用这个电脑，你有涉及什么儿少剥削？
0: 对。
1: 那是说然后呢被锁定了吗？
0: 是，就是可能是小朋友乱点，那乱点的时候点到这些就是比较没有防火墙的这些网站，就是色情啊或是免费影音啊打游戏这种免费的游戏这种网站的时候，那突然跳出这个网页啊，就是恐吓你说没有
1: 交这个帽子有一点大嘞，涉及儿少性剥削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OK，
0: 因为色情网站很多里面很多都是有一些非法的儿少的内容啦、
1: 哦、
0: 那这些就用这种这个诈骗集团就用这种、就是、
1: 他用这种心理，
0: 对，就是让你就是觉得说啊，你看色情网站就会触犯儿少性剥削，然后进而就是用你这种恐惧的心理叫你就是乖乖的缴钱，不然的话就会有前科。
1: 所以他说好，你现在涉及了这个，所以你要缴钱，就是我们要罚你款，这样是不是？
0: 对，不然会留下前科。
1: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什么单位啊？
0: 没有，就是说他上面有写是冒用我们刑事警察局的名义、
1: 刑事局意思是说这是来自刑事局的讯息，指的是这样子吗？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是我们刑，就是说他是刑事局发给你的一个通知，说你现在被锁定了，
0: 是，
1: 所以你要缴罚款。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他就怎样给他一个连结，然后就要点进去，然后他知道说你就要直接用信用卡扣款，这样吗？
0: 对，就是叫你输入卡号、然后CVV 这种安全码有效日期、就是让你叫说
1: 就像在网购一样，
0: 对，叫网购
1: 扣款，
0: 对，然后就叫你说限时以内要线上刷卡哦，缴交罚款、然后网站才可以解锁，否则装置将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1: 可是我逛着逛着，你虽然跳出这个讯息，但我网路上难道真的就不能动了吗？
0: 当然是不，当然是
1: 不会嘛，
0: 不会啊，因为你把这个 网站关掉之后、或者是跳出之后，然后把它这个程序关掉之后，比如说这个浏览器的那个程式关掉之后重新开机或者是重新搜寻的话，就是没有这个画面了。
1: OK， 所以这是最近你们发现有这样新形态的诈骗。可恶，还冒充那个刑事局。
0: 没错。
1: 哦，看样子这里面要厘清的蛮多的呢。
0: 是的，因为这个在我们在网络上啊，目前还没有这种侦测到你这种儿少性剥削的这种机制啊，所以这一定是100%是假的网站、啊、
1: 这一定是假的，刑事局不可能发这样的讯息给你。
0: 对，那目前这个网站啊已经遭封锁了、那我们
1: 哦，那那个妈妈是真的有去扣款吗？就是真的有？
0: 没有，这个妈妈是进线我们165去检举啊，目前还是没有被
1: okay,
0: 就是 没有被骗到，但是她就是看到这个网页的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怪怪的啦。那这边就是遇到的时候请民众要

0: 做这三件事啊，第一个就是强制关闭这个浏览器的分页，好，清除历史记录，
1: 先把它关掉的意思嘛，
0: 或者是直接重新开机啊，画面就会消失。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绝对不要输入好这个信用卡的卡号啊，还有有效日期跟安全码哦。那第三个是截图上传通报啊，把画面截图哈，或者是上传到我们165全民防骗网检举哦，或者是说进线我们165检举哈，那不幸已经输入这个信用卡的资讯啊，请立即哦赶快致电这个发卡银行哈，去挂失或是停卡或是换卡哈，以免这些卡号哈流入这个歹徒的手中的时候遭盗刷了哈，这样，
1: 所以他前面用的是这种恐吓的这样的一个手法，但他到最后连结都会叫你就是要扣款呐哈，
0: 对，
1: 所以这个很明显这种套路就是他就是要骗你的钱哦，
0: 对，要骗你的信用卡的卡号啊那些，然后去盗刷你的卡哦，
1: 所以我没有跟大家提醒就是。是你的网络使用的安全，第一个你如果去上一些就是它不是合法的那种色情网站，对不对、
0: 哦、
1: 因为很多色情网站可能大家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大家去找到了，那它的一个来路不明，
0: 是
1: 也有可能这里面不要说什么也有可能中毒啊，会不会，
0: 对，也有可能是已经让诈团就是在我这个网页上面就是附带这些木马程式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诈骗的讯息，或者像钓鱼连结这样，然后让民众去点、
1: 这是一种哦，还有刚刚你说也有可能你去去浏览一些免费的影音的频道，
0: 对，
1: 指的是说就是没有版权的那一种，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哦，因为他没有版权，所以他没有可能没有什么防火墙之类的，这样是，
0: 是的，他就是随时会被查、哦、所以他就觉得哦，反正我随时都会被查起，那我就附带这些诈骗的讯息，多骗一个人是骗一个人、嗯、你去搜寻一些不明的网站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什么你已经搜寻这个网页几次了，然后机器人帮你下架、哎哎、你请点以下这个连结什么的、
1: 哦、还有这种啊，
0: 对，
1: 那为什么不能够那个浏览那个网页，他是说你浏览这是非法的或者涉及不法的那个网页吗，
0: 他就是要利用民众这种、哎、觉得自己就是搜寻到这些影片的时候的这种恐慌的心理啊、oh. 就是说指控说你有就是涉及刑法啦，
1: 还有就是现在在网络上浏览要多加注意，因为有可能你就接收到这个讯息，
0: 对，
1: 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的分享，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6:22了，目前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北上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一侧直接有整木浪里加，以及南下29.9到30.2公里过三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掉落哦。还有先前几分钟前提醒的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务必留意外线哎。因为有大量土堆散落，随即拜托拜托。而国三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说，北上过竹林路间、有狗狗在跑动，不知道他现在还在这边奔跑中吗，还是说已经离开了哈。如果发现他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0800-000-123。
1: 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迎欣。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也祝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行。刚才听到李知琴唱的叫做《爸爸的歌声》。这个礼拜六就是父亲节了，大家有各自的庆祝方式，不过要注意说呢，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如果照它目前移动速度移动方向，如果没有变的话，说有可能是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就算台风没有真正来，就算它只是经过擦边，都要注意会可能带来雨量。那所以就是全台出现降雨的几率在礼拜六礼拜天是很有可能的哈。要出去庆祝，要过爸爸节，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注意安全了。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目前哈，好几个点都有掉落物，尤其最新通报里的把旧外背后给有角铁掉落，掉在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因为是有角铁掉落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枕木浪里家，以及南下呢，在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外线哦，有大量的土堆散落哈。还有南下29.9到30.2公里过三重，全线都有轮胎皮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4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3: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2: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拉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3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4: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3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2: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5: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2: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院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1枚，集满3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2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1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0: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点38分了，目前在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中线要特别注意，有角铁掉落了，以及北上在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侧之间枕木掉落。再来是国一的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因为有大量土堆散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大家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0度。

0: 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都在27度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是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6:40，国一最新通报哈，有拖板车抛锚了，停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留意路肩哈，拖板车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了。然后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的角铁，还是要特别注意哈。

哦，热闹歌曲来自曹格《夏日假期》，夏日假期就快要已经过了一半多了啦哦，请珍惜哦，6:44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啊，过竹林路间，本来说狗狗在奔跑，起码已经没压点哈，没有看见了。那国一的话，有刚通报不久的拖板车抛锚。停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路间要留意，以及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有角铁，然后呢，北上在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侧之间是枕木浪里家哈。倒是国一另外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南下过三重全线轮胎皮，以及南下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外侧大量土堆散落，都已经解除了。感谢感谢。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00。

0: 哦，充满了浪漫的氛围 ，Summer Night， 来自热河加上二十岁，6:49了。
1: 扰浪来袭，挂上我的忧郁。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环环。
2: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要特别注意路肩哈，拖板车抛锚停在这里了，随即拜托。以及北上367.1公里高雄的中线哈，有角铁掉落。再来是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有枕木浪里家，都在国一后三个点依然要留意嘿。哦，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车段哦，车速在54公里左右，慢慢车子多起来了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日本有一个最新的研究，这是日本筑波大学，他们针对呢2.1万名65岁以上长者，那他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要了解，如果让这些65岁以上的长者，然后呢，让他们呢去观看运动赛事，有分到现场去看，还有呢用电视来看，哈。就想了解，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休闲，那对大脑的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后来他们的结果显示说，高龄者如果是透过现场或电视或网络观看运动赛事，一个礼拜只要看一次，说就有机会降低老年忧郁风险降低30%。医生说看那个运动节目也可以，这样的运动竞赛可以帮助大脑复健，哇、哦、那因为他们是有做，你看嘛，他的一个实验对象、哦、数量有超过20,000名、哦、在这个研究里面说，相较从来没有看过运动赛事的人、哦、说 每一次就是每周大概至少有一次，或者一个月去看1到3次都行，他出现忧郁症的情况比不看的人更低啊。为什么说呢？去看那个运动比赛的时候，大脑不断的要去预测跟分析那个比赛的情况、啊、就像我们看很多球赛都说球是圆的，你不到最后真的不知道结果是怎样，所以那个大脑一直在活化啊，特别是对前额叶皮质，还有它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就你看到你喜欢的球队赢球了，哎呀，多巴胺分泌就多了，所以这是观众席的大脑复健了。所以要不要考虑一下？像我们这种平常就有在看运动竞赛的，对我来讲，我觉得运动竞赛比那个电影啊戏剧更有戏剧张力啊。好好好。

哦，就算你听不懂霓虹歌，有没有感受一种非常有活力的感觉？来自吉吉三所演唱《潇洒老爹》，他是雄心九点的原唱者，所以你们觉得他那个歌曲的气口，你有点熟悉哈。好，再过几秒，6:5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林口一入口匝道有休旅车抛锚了。还要注意先前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路间拖板车故障哈。好，待会7点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稍微记得瓜地哥俩的瓜下老婆，虽然老翁老要来保头刀，重点是这头壳里面有智慧，自己的身体够好。哎呀，这个爸爸节到来，最大最大的祈求，希望爸爸可以平安健康啊。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一入口匝道有休旅车抛锚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路间拖板车故障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要特别注意脚铁掉落。还有北上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侧之间枕木还是掉在这里哦。台64线西行11公里五股二入口匝道有轮胎皮。台南市安南区安和路一段300号前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程。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0: 哦啊，如果驾驶人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1: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0: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1: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0: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2: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山。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是
0: 慢慢说。
1: 炎炎夏日，总是想来杯饮料解渴吗？提醒您，含糖饮料喝多容易变胖哦，还会引发很多心血管疾病哦。
0: 用白开水取代糖分，搭配运动以及生菜水果，然后听我们的音乐，让你甜度刚刚好，健康真正好。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受到东北风的影响，水气比昨天又再多了一些些。迎风面，双北宜兰地区出门伞最好是带一下。那晚上到明天清晨，白海豚的外围云系会让下雨的声音更明显，有洗衣晒背的回家要收哦。说到台风，现在海面上有够热闹，一共有三个台风，分别是金鱼、白海豚跟昌鸿，三台共舞，听起来超可怕，但幸好他们互不影响。目前呢，最需要关注的就是白海豚台风了。按照预估的路径，它会掠过北部海面，那最快星期五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那白海豚最靠近我们的时间点是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中部以北局部大雨，北部山区要小心豪雨。那礼拜二三台风离开之后呢，天气会转好吗？还没，台风虽然走了，但是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中南部这边还是比较容易有短暂阵雨甚至是局部大雨的可能性，所以先把今天好好过完再说咯。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4度，降雨几率20%到40%，中部26到35度，南部地区也一样，那降雨几率呢都是20%到30%，东部26到35度，降雨几率20%，不下雨的时候还是很闷很热的。紫外线指数又红又紫，全台都是过量到危险等级。而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吴克群的《早安》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所发行的专辑，专辑名称叫做《寂寞来了怎么办》。

寂寞来了怎么办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要学习怎么跟自己相处哦。如果你懂得一个人独处的快乐的话，也许就没有寂寞这件事情，因为你会发现有好多好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多。那在讲到吴克群的这张专辑哦，在维基百科页面有一个蛮有趣的讯息，讲到的是这张专辑的版本有预购版、正式版跟庆功版。那在预购版本来说要送手表，结果制造手表

非常全盛的时期。那现在基本上没有卡带了，然后也不怎么买 CD 了，那你当年那些卡带 CD 你后来都怎么处理啊？他们去哪里了？还在你家吗？还是你早就丢掉了，捐出去了，或者是二手卖掉了？

在国一北上45.2公里是过了桃园，在路肩拖板车抛锚。国一北上的林口一入口匝道休旅车抛锚，那受到这辆抛锚的休旅车影响哦，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过了忠孝路车多速缓。国一往北20.8到20.7公里是过了圆山，在中间车道铁制品掉落。国道五号平林南下出口跟北上入口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中央南路跟大兴街口号志故障。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讲一下爸爸妈妈的烦恼。烦恼什么呢？如果说你家里有小朋友，就是正在成长的关键期。哎，小朋友刚出生肯定是最担心健康，希望他们可以平安快乐的长大嘛。那大概从国小还是幼儿园大班要进国小就在担心了呢，担心小朋友的身高问题。有没有这么早啊？到底大概爸妈最焦急的发现小朋友有可能长不高，觉得好像得做些什么来介入的阶段会落在哪个时间点呢？大概每年的寒暑假哦，如果说有约不同的同学家庭大家一起出游，或者是今天有团体活动发现自己家的小孩好像个子比别人小的时候，多半都会有一些些紧张吧。那医生就提醒所有的家长们了，身高这件事情除了受到遗传的影响，后天的营养运动跟睡眠也都非常重要，所以比起昂贵的保健食品，均衡饮食、规律运动跟充足睡眠才是小朋友能够长高的最重要基础。那当然营养方面呢，蛋白质是身体建构骨骼、肌肉跟组织的重要原料，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蛋白质摄取不足就可能会影响到发育哦。所以每天的三餐都应该要有优质蛋白质的，比方说鸡蛋、豆浆、牛奶、豆腐、鱼类、鸡肉跟瘦肉，这些食材里面都有优质蛋白质。那吃东西有三餐来说，其实早餐最重要，但大家早餐吃的最随便嘛，所以营养师也发现哦，早餐特别容易被忽略蛋白质的摄取。如果说只有面包跟饮料是会营养不够的，所以最好是有蛋、奶或豆制品哦。那除了蛋白质之外，钙质当然也很重要，因为钙就是骨骼成长的重要关键嘛，所以希望正在成长的这一些青少年儿童能够养成每天摄取乳品的习惯哦，比方说鲜奶、优格或者是起司。那如果喝不惯牛奶，比方说有的可能有乳糖不耐症的，那小鱼干、豆干、黑芝麻跟深绿色蔬菜当中也都可以有钙质来协助补充。还有适度的晒太阳能够帮助维生素 D 的生成，就可以进一步的协助钙质吸收跟利用。说完吃的方面之后，再来就是

运动了，真的是长高的重要推手哦。从以前真的是妈妈，我妈妈那个时候，她在担心我跟我弟长不高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在说运动非常重要了。有好多人在暑假过后开学，发现天哪，一下子抽高。问他们怎么长的，都说暑假去打球啦，去游泳啦，去做哪些运动哦。所以运动真的是可以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能够刺激骨骼跟肌肉的发展。所以呢，希望正在成长的这一些小朋友们，每天至少进行60分钟的身体活动。那活动举凡像是跳绳、跑步、游泳、篮球、羽球都很好。尤其暑假期间，其实现在因为都是3C 族了嘛，所以小朋友其实玩手机啦、玩平板啦、玩电脑的时间是比较多的。那希望可以由家长这边协助多安排户外活动，让他们的身体有更多成长的机会。最后一关就是睡眠了，这是很多小朋友最容易忽略的哦。生长激素大部分是在夜间深层睡眠的时候才分泌的，所以如果你晚上都不睡觉在做别的事情，生长激素没有机会出来分泌，就会影响到发育。所以要怎么睡呢？每天要睡足9到11个小时，而且尽量在晚上10点前就睡觉，才能够建立规律的作息哦。医生说长高没有捷径，也不是靠单一食物或是保养品就能够达成的。那暑假就是建立一个健康习惯的黄金时机，所以大家就要陪着小朋友从均衡饮食开始了，补充足够的蛋白质跟钙质，搭配规律的运动跟充足的睡眠，不但能够帮助身高 up up， 也能够为未来的健康奠下良好的基础。

0: Black Denim 来自11月即将以个人身份来到台湾开唱的万人迷木村拓哉。不晓得他的青春成长岁月当中有没有因为身高苦恼过，但他的女儿肯定是没有的，跟他仿佛像是复制贴上的小女儿木村光希有170公分。他也曾经在节目上面分享自己的女儿是怎么长高的哦，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知道啊，但是他说他女儿真的很认真做这个动作，那就是把脚垫起来，垫脚尖之后呢再用力的往下蹬哦，就让这个脚底板后脚跟落到地面上，用这种垫起蹬下垫起蹬下的方式呢去刺激脚底。这个是说他女儿为了长高所天天做的运动。西武高架北上25公里，是在环北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同时在路肩又有另外一起两辆小客车的碰撞。那在国一北上林口一，
1: 那都很容易就想到艳阳啊，蔚蓝的天空以及沿途美丽的山海景色。
0: 真的，
1: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在夏天来到我们东北角，那有几个可以到龙洞海洋公园，我们来体验浮潜的乐趣。
0: 嗯，
1: 也可以到金沙湾、岩寮海滨公园和芙蓉海水浴场来享受夏日戏水的乐趣。
0: 哇，讲到这边已经觉得防晒要擦满满，不然要脱皮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哎，另外东北角我们整个沿线哈、哦、有很多特色的渔港。
0: 哇，
1: 一路从我们从基隆开始往东哈、哦，一路有八斗子、深澳、水南洞、南雅、鼻头、龙洞、澳底、马澳，还有马钢、这些渔港呢都可以在隐藏在地的美食以及新鲜的海产。
0: 没错，对，玩完之后一定会饿，所以美食也都准备好了、
1: 那另外呢，如果各听众朋友想要换个方式来亲近我们东北角的话、我很推荐大家选择自行车旅游、那因为近来自行车已经成为很普遍的休闲跟观光活动了。那我们基隆公路段辖内的自行车路线也相当多元。那包含我们环岛一号线、黄金山海线、龙门岩寮自行车道。那其中呢，环岛一号线跟黄金山海线是有一贡献的，那贡献路段就是我们旧草岭隧道的环状路线、是我们整个芙蓉地区非常受欢迎的自行车路线。
0: 没错，
1: 那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基隆段在这两年也配合交通部环岛自行车升级及多元路线整合计划，我们整个去持续检视我们整个东北角整个自行车道的设施、我们来做一个相当的改善。包含我们将自行车道的铺面重新铺设，还有画设我们自行车道指示标线，还有设置自行车道标志以及最重要的导览图，让大家来到东北角不只是开车骑机车、也可以用自行车的方式慢慢来欣赏沿途的山海景色。
0: 哦，好像还不止哦，东北角其实这边还能够上山，对不对？能够避暑的。
1: 哎，没错，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如果玩腻了海岸路线也可以转往山线来避暑。像是我们东北角这边有水南洞、金瓜石，还有九份，这些非常

0: 闹地点。那另外呢，也可以走台二丙的基福公路哦，到我们平溪来欣赏十分寮瀑布，
1: 嗯，
0: 或者是到双溪来欣赏夏季的荷花，然后搭配沿线假日市集以及在地美食，这些都是非常适合在夏季安排的旅游行程。
1: 没错，对，所以欢迎大家趁着还有一半的暑假时间，不怕你不来，就怕你不知道，其实在东北角这里哦，上山下海之余还有自行车路线，欢迎大家一起来玩。那我妈星期二也才刚到十分瀑布哦，因为天气非常好，那个照片拍出来，我跟我妈说，天哪，美得像假的一样，真的很值得大家来去看一下。那店长说了这么多的景点之后呢，其实哎，对，大家都想去嘛，啊，去之前其实就是交通方面要再跟大家做一下提醒了，所以在交通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大家留意的呢？
0: 没错，这个在这个地方哈，这边要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台二线滨海公路有许多的观光景点，但这一条路也是宜兰花莲到台东重要的民生及经济运输道路。
1: 对，
0: 那平常哦有很多的大型货柜车、连接车在行驶，因此暑假期间来到东北角旅游的朋友哦，除了欣赏美景之外，也要特别留意行车安全。
1: 没错，
0: 那这边哈、基隆公路段建议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做好景点和路线的规划。
1: 嗯，
0: 确认行驶的路线以及停车地点
1: 哦。
0: 那到了景点之后，再放松心情去欣赏我们的到处风景。不要说一边开车一边看窗外，驾驶不要看呐、那坐在旁边的人可以看呐、
1: 对，那当然，刚刚段长也特别提醒哦，就是你的停车地点也必须要找好，不要一边开在那边一边找车位，找到后面搞不好心情都没有了。
0: 哎，对，因为哈、有些游客哈、会因为导航突然提示那个有停车地点、那看到路旁就有停车空间，就紧急刹车或突然切入，
1: 对对对，
0: 那这类行为都会让后方的车辆措手不及，
1: 嗯，
0: 那这就会造成我们交通事故。
1: 是，
0: 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在行驶途中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距，
1: 嗯，
0: 然后提前注意路况，避免有突然减速或者是变换车道的状况。
1: 没错，好，那如果是骑自行车的呢？尤其我们刚刚讲到这边的自行车道其实很有名。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整个东北角已经规划了专属自行车道，我们也有串联到每个渔港去、所以如果是骑自行车的朋友除了执行专属的自行车道之外呢，也还是要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
1: 真的，
0: 那依照我们自行车道的标示来行驶，那不要跨越主线车道去或逆向行驶。
1: 哇，
0: 哎，那因为自行车道本身会跟很多其他的交叉路口会有一个交叉的，
1: 跟其他的车辆会有那个交汇的可能，
0: 交汇的地方，哎，所以在经过交汇处还是要减速，那注意左右来车啦。
1: 对，
0: 那骑自行车还有一个很重要哦，因为如果是在夏天，因为天气炎热，
1: 暑假
0: 骑自行车一定要补充水分跟做好防晒。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评估自己的体力啦。
1: 哦，对，这个最重要了。
0: 对对对，不要说太勉强。那当然沿途、要做适当的休息啦。
1: 对，
0: 那当然不只是骑自行车，大家在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都要保持良好的精神跟体力状况。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前面段长也有提到，因为其实现在自行车的旅游非常的受到欢迎，所以其实在公务段这边也针对这个自行车道很多的这个设施啦，车道的铺面啦，或是相关的指示标线都做了全新的更新哦，所以它骑起来是非常的顺畅，而且平坦舒适的。那当然沿途的这一些休憩的景点、补水啦，或者是你要稍作休息，喝个咖啡，看一下美景都是可以的。所以定点休息很重要，你不要前面骑得很开心，后半段剃退不知道怎么回家哦。好，那
0: 对，没错，
1: 最后面还有一点时间，段长还有什么想要再叮咛的吗？
0: 我还要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暑假期间哦，我们学生外出活动一定不要无照骑乘机车或那个驾驶车辆。这不要做无照行为。那外出的时候行驶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不要超速，不要闯红灯哦，不要有这些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啦。
1: 是，
0: 那这个是我们在行车上注意的状况。那另外再提醒一下来东北角骑行自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在

0: 骑乘之前一定要注意自行车的状况，哦，像是刹车、轮胎、链条、灯具都一定要妥善检查。
1: 嗯，
0: 哦，这个然后骑乘的时候依照我们的自行车的路线来行驶，注意周边的车辆及行人。
1: 是，
0: 哦，那当然除了跟大家讲东北角自行车，还有一些风景之外，最重要是我希望在这边哈，再次的呼吁我们行驶台二线一些大型车辆的驾驶朋友们，哦，因为装载货物时一定要确实绑牢，还有安全装载，本身机器也应该要定期和经常检查保养，因为我们东北角这边哈，常常发生的状况就是有货物掉落，
1: 哦，
0: 这个就会影响后面的人的
1: 行车安全，
0: 后面驾驶的安全，
1: 对。
0: 那另外就是说一定这些大型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要遵守道路速限，哦，不要违规超速、超载或逆向驾驶。那公路局基隆关这边，哦，会持续做好整个道路养护和自行车道的设施改善，提供给大家良好的用路及骑乘环境，
1: 是
0: 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来到东北角，不论开车骑自行车，哦，大家在注意自行安全的情况下，哦，好好的欣赏我们山海的景色。
1: 好，那如果说大家来到这里发现公路养护上有必须要提醒的，或者是有希望能够改善的，可以怎么跟基隆公务段联系呢？
0: 各位听众们，如果在公路养护上有任何建议，哦，可以拨打我们基隆公务段的电话，哦，24小时服务电话02-2455-1908，02-2455-1908，或者是到我们公路局的网站，哦，我们有民众反映信箱，可以写信给我们，那我们会用最快的时间呢来给你答复。那是祝福所有用路人以及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最重要的是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没错，最重要的就是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基隆公务段这边呢，会做好道路养护跟相关的设施改善。那交通遵守跟安全方面，就要交给所有来到这边旅游的朋友们了。希望大家都是平安快乐的。谢谢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基隆公务段的蔡志盈段长，谢谢段长。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以上资讯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在国一北上87.6公里，这边是湖口服务区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哦，是事故，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三重地区重新桥往台北桥的方向，在福德北路口有公车的事故哦，重新路啦，不是重新桥，害我觉得很奇怪。三重区的重新路往台北桥的方向，在福德北路口公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7.5公里，就在观音山前，中间车道泥土散落。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4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王品祥。嗨，品祥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白天天气跟昨天大致上类似，都是以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形态，整体环境转成比较偏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今天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状况。那在午后的降雨方面，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至35度，局部地区像是大台北还是有机会来到36度甚至更高的高温，宜兰跟

0: 花莲也要留意有局部焚风出现，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从今天晚间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进一步靠近，西半部地区转为有的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宜兰地区也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尤其今天晚间到 明天清晨，中南部地区也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况的部分，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旅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跟马祖都容易有长浪出现，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那在中度台风白海豚的一个动态方面，那它目前还是在台北东方大约有1300多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以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后续来说大概在通过台湾北部海面，是以比较偏西北西的路径前进，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不过预计周末到下周一是它最接近台湾，对台湾天气影响最明显的时刻，周六日来说各地可能都是有一些降雨的状况，请听众朋友要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14号轻度台风金鱼跟15号轻度台风昌宏，他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翔，谢谢，
0: 谢谢，
1: 拜
0: 拜。
1: 国三北上47.2公里，是在树林出口前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看到往生的猫咪，西武高架北上3起事故都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呢。首先，西武高架往北26.7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25公里环北交流道的内侧跟路间都各有1起2辆小客车的碰撞。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0800-000-123。翻不完的夏天，来自蔡明佑。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2公里过高雄有自小客车故障在路间，北上361.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有大纸箱，北上冈山到高科以及北上的大雅到大雅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87.6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后方回堵到竹北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前外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到25公里环北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另外路肩也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1.1公里九如交流道前路肩掉落铁片，北上新店到木架休息站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有往生猫咪，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观音山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泥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春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